0: 读书，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人。从此，崔琰虚心拜师求学，刻苦努力读书，学问逐渐增多起来。当时独霸北方的袁绍把崔琰招为谋士，后来曹操打败了袁绍，曹操很早就听说崔琰很有能力和才华，就劝崔琰归顺自己。崔琰为曹操出了不少主意，很受曹操的器重。有一天，曹操召见崔琰，和崔琰商量道：
1: 我想立我的小儿子曹植为太子，你觉得如何呀？
0: 崔琰立即回答道：
2: 自古以来的规矩都是立长子，怎么能立曹植呢？您立曹植，曹丕心里一定不服，大臣们也不服，这就种下了祸根。纵观古今，因为废长立幼引起的骨肉相残还少吗？请主公您想清楚再做决定啊。
0: 曹操听了笑着说道：
1: 我知道曹植是你的侄女婿，你们是亲戚，你却没有偏袒他，曹某佩服你的公正啊。
0: 崔琰有个堂弟叫做崔林，崔林平时说话不多，性格比较内向，平时很少在亲友之间走动，特别是成年之后淡泊功名，一时之间没有什么大成就，因此亲友们提起崔林都会露出一副不屑的样子，说道：
3: 崔林这个人呀，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跟崔琰比差远了。
0: 崔琰听了认真地说：
2: 我不这样认为，我以为人的成功有早有晚，我不过是早做了几年官而已，哪里比得上崔琳？才能大的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成器，以崔琳的见识和才干，将来一定能成就一大番事业的。
0: 后来崔琳果然在魏文帝曹丕手下做了大官。成语大器晚成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指能够担当大事的人要经过长期的锻炼和培养，所以成功比较晚。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粉色自行车的故事。艾玛公主今天过生日，国王送给她了一辆崭新的粉色自行车。艾玛公主往自行车上一坐，开心地叫了起来。国王在后面大喊道：
2: 等一等，我还有别的东西要给你。
10: 可是啊，艾玛公主太兴奋了，根本没有听到国王的话。她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在花园里转圈。艾玛公主大声地叫道：
11: 看啊，我会骑自行车了。
10: 转弯时，为了避开道路中间的小狗，艾玛公主拐到了路的另一边，从水管上骑了过去。可是她却不小心撞倒了路边的一排花盆。艾玛公主骑着自行车左摇右晃，为了绕开沙坑，她不小心冲进了菜园，把菜园里的包心菜都扎坏了。
11: 糟糕，我停不下来了。
10: 艾玛公主大喊着冲进了花丛中，把王后的花也弄坏了。艾玛公主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一屁股坐在了一堆树叶中。艾玛公主懊恼地叫道：
11: 我不喜欢骑这辆粉色自行车了。
2: 没关系，你只是轻轻地摔了一跤。
10: 国王一边说，一边从仓库里拿出了两个小轮子，把它们装在了自行车的后轮两边。国王笑着对艾玛公主说：
2: 这两个轮子

0: 绳子会帮助你保持平衡的。
1: 艾玛公主不太相信国王的话，但她还是再次骑上了自行车。令艾玛公主惊奇的是，这一次她真的不再摇摇晃晃了。
2: 我终于会骑自行车了，
1: 艾玛公主开心地笑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是白鹅赶路的故事。森林里要举办友谊联欢会，住在森林另一头的大白鹅也要去参加。它伸长脖子，昂首挺胸，迈着方步，骄傲极了。一群大雁从头顶飞过，对他说：
7: 鹅表妹，你有翅膀为什么不飞呢？像你这样的走法，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啊？
6: 大白鹅扬了扬头，毫不在乎地回答道：
8: 虽然我有翅膀，但是从来没有飞上天过，在天空飞翔多危险啊，万一遇上风暴，不知道会被刮到哪儿去呢，我还是老老实实的走路吧。
6: 一边说着，大白鹅脚上的动作一点儿也没有耽搁，还是飞快地走着。一只小乌龟从河里游过，看到大白鹅赶路，于是问他：
9: 鹅女士，你的脚趾不是有蹼吗？来水里游比你现在这样走快多了呢。
6: 大白鹅昂首挺胸，轻蔑地回答道：
8: 我才不愿意游泳呢，在水里多危险呀，一旦碰上急流漩涡不就完蛋了，还是我在岸上走路更保险一些。
6: 说完，大白鹅还是继续迈着方步向前赶路。一只小白兔从大白鹅面前跑过，于是停下来问他：
0: 鹅大姐，你有两只脚，可以迈开大步跑快点呀，像你这样慢腾腾

0: 的，要走到哪年哪月呀？
1: 大白鹅扇了扇翅膀，不高兴地回答道：
2: 我可不习惯跑步，如果像你这样拼命地跑，说不定会被石头绊倒，摔个大跟头，多不划算呀，我还是这样走着保险。
1: 就这样，大白鹅仍然伸长脖子，昂首挺胸，慢悠悠地迈着步子向前走着。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联欢会早就开完了。小兔子、小乌龟、大雁他们在联欢会上种下的友谊树也已经都开花结果了。大白鹅又羞又气，气得他头上鼓起了一个红彤彤的大包。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公交车着火了。一个周末的早上，小兔白白和小鹿彤彤约好一起去游乐场玩，他们一起来到公交站台等车。远远的一辆橙色的公交车开了过来，公交车的身上有美丽的图画。白白高兴地说：
0: 哇，好漂亮的公交车呀，我们快上去吧。
6: 公交车一停稳，白白就拉着彤彤高兴地上车了。他们俩坐在车子的中间一排，一路上两个好朋友兴奋得不得了，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过了一会儿，坐在车子后排的斑马阿姨突然大叫了一声：
7: 哎呀，这是什么味道呀？好像什么东西烧焦了。
6: 白白往后一看，发现车子后边正在冒着黑烟，还有火苗。白白大喊起来：
0: 不好，车子着火了。
6: 星星司机听到大家的喊声，连忙用力刹住车，大声说：
8: 快，大家赶紧下车。
6: 于是车上的乘客捂着鼻子和嘴巴朝车门跑去。糟糕的是，车门出故障了，怎么也打不开，而且车窗都是封死的，也无法打开。彤彤害怕极了，他对白白说：
9: 怎么办呢？我们出不去了。
6: 车上的乘客更加恐慌了，不少人开始放声大哭。这时星星司机对大家说：
8: 别慌，咱们在车窗上找到安全锤，用锤子把玻璃砸开跳出去。
6: 听到星星司机的话，大家赶紧跑到车窗前面找安全锤。冒着烟的车厢里什么也看不清，白白捂着鼻子和嘴巴在窗户旁边摸来摸去，终于找到了安全锤。他拿起锤子用力向玻璃的中间砸过去，砸了好几下玻璃都没有碎。这时星星司机说：
8: 大家用锤子朝玻璃的四个角砸。
6: 说完他拿着锤子朝玻璃的四个角砸去，只听砰的一声，玻璃碎了。白白和其他乘客赶紧学着星星司机的样子砸开了自己面前的玻璃，一个接一个的从窗口跳了下去。就这样，大家终于安全下车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如果公交车发生了火灾等意外，车门车窗又打不开的时候，千万不要慌张，可以用安全锤用力砸车窗玻璃的四个角，这样能迅速把玻璃砸碎，顺利逃生。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走丢了。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妈妈带着汤姆上街，想要给汤姆买一条新裤子。到了百货公司门口，妈妈发现里面人非常的多，于是妈妈对汤姆说：
9: 汤姆，你一定要一直跟着我，千万不要乱跑啊。另外，我今天没有带很多钱，所以我们不能花费太大哦。
3: 汤姆点了点头，跟着妈妈进了百货公司。百货公司里可真好玩啊，里面的商品琳琅满目，头顶上的音响还不时播放着悠扬的乐曲，这可让汤姆开心极了。当妈妈在选衣服的时候，汤姆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发现了一条自己喜欢的裤子。汤姆赶紧拉着妈妈的手说：
0: 妈妈，快来，那条裤子可真好看啊，我想要那条裤子。妈妈。
3: 汤姆转过身，发现他拉着的不是妈妈，而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的心开始砰砰乱跳起来，他撒开腿拼命地跑，想要快点找到妈妈。突然，汤姆看到妈妈今天穿的红色大衣，他兴奋地喊着：
0: 妈妈，妈妈，我在这儿。
3: 可当汤姆走近一看，发现那不是妈妈，还是一位陌生的阿姨。汤姆这下彻底慌了，开始在百货公司里跑来跑去，发现很多和妈妈穿着一样红色大衣的陌生阿姨，却怎么都找不到妈妈。汤姆害怕了，他怕再也见不到妈妈了，站在原地哭了起来。突然，汤姆想到了爸爸曾经说过的话。
0: 爸爸告诉过我，如果走丢了，千万不要出商店，要赶快去找收银台的阿姨帮忙。
3: 于是汤姆哭着跑去了收银台，想把事情告诉收银台的阿姨。可是收银台太高了，那位阿姨根本看不到汤姆。这时 一位友善的老爷爷微笑着蹲在了汤姆的身边，询问汤姆：
5: 小朋友，你怎么了？怎么在哭啊？
0: 我跟妈妈走丢了，我想向收银台的阿姨求助，可是收银台太高了，她根本看不见我。
3: 老爷爷赶快把汤姆抱到了收银台上，并向收银阿姨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不一会儿，汤姆的身边就围了一大堆人，他们都看着汤姆，为他着急。不一会儿，一位穿着制服的保安叔叔走了过来，粗声粗气地对汤姆说：
10: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呀？我带着你一起去找妈妈吧。
3: 保安叔叔把汤姆带到他的办公室，对着话筒向整个商场播报了汤姆走丢的事情。然后保安叔叔给了汤姆一张画纸，让他一边等妈妈一边画画。就这样，汤姆在办公室等啊等，突然门开了，是妈妈。看着带着眼泪和他一样害怕的妈妈，汤姆一下从凳子上跳了下来，扑在了妈妈怀里，哭着说：
0: 妈妈，亲爱的妈妈，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3: 也许是刚才太害怕了，从保安叔叔的办公室出来后，汤姆就一直紧紧地抓住妈妈的手。为了安慰汤姆，妈妈给他买了礼物和他喜欢的那条裤子，但他不知道汤姆在这时已经暗暗下定了决心：
0: 我再也不愿意走丢了，以后出门我一定要牢牢跟紧爸爸妈妈。
7: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1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2: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谷雨篇。谷雨时节正是播种移苗、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爷爷奶奶要回老家去忙活一阵子，正好赶上周末，皮皮呀就跟着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去玩了。田地里，爷爷正给刚播种的棉花盖上塑料被子，皮皮一边帮着爷爷给棉花盖塑料棉被，一边好奇地问：
2: 爷爷，为什么要给棉花盖上塑料被子呢？
12: 爷爷边干活边回答：
13: 棉花种子盖上被子，里面的温度就会升高，棉花种子也会快快发芽。
12: 皮皮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0: 然后他左右看了看，发现大家伙呀都在干活，他就问爷爷，
1: 爷爷，为什么叔叔伯伯们这几天都在干活啊？这么多活都要赶在这几天干完吗？
2: 对呀，现在是24节气中的谷雨节气，谷雨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19号到21号之间，它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来自雨生百谷的说法，在这个时候寒潮天气基本结束了，气温回升比较快，降水持续增加，最适合播种农作物了，所以你的这些叔叔伯伯们才抓紧时间赶紧播种，省得耽误了收成。
0: 这个时候田地那头突然传来了几声布谷鸟的声音，爷爷笑呵呵地对皮皮说，
2: 皮皮，有没有听见刚才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发出来的，布谷鸟的叫声也是谷雨节气的特征之一。人们认为布谷鸟的叫声就是提醒农民该播种了。
0: 到了中午，爷爷干完了农活，就带着皮皮回家了。刚一进门，皮皮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他连忙跑到厨房问奶奶说，
1: 奶奶，你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0: 奶奶一听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3: 今天呀，奶奶给你们包了好吃的香椿鸡蛋馅儿的饺子，快洗洗手吃饭了。
0: 皮皮一边洗手一边好奇地问，
1: 奶奶，香椿是什么呀？
3: 香椿也叫香椿芽儿，是香椿树的嫩枝叶。汉代呀，人们就开始摘香椿做食物了。谷雨时节，香椿芽儿正嫩呢，特别好吃。哎，对了，一会儿吃完饭，让你爷爷带你去看牡丹去。
1: 牡丹花也能吃吗？
3: 你这小馋猫，怎么老想着吃啊？谷雨时候，牡丹花盛开，所以牡丹也被称为谷雨花。牡丹花非常漂亮，被称为花中之王。现在人们用牡丹为原料，做成牡丹饼和牡丹花茶，牡丹真的可以吃了。
0: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站在那里发起了呆，他在想，牡丹饼是什么味道呢？你瞧，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4: 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狼和人的故事。从前有只狐狸，它向狼谈起了人的力量，说没有动物能抵挡得了，所以他认为所有动物都必须施展计谋才能保护好自己。可是狼却骄傲地说，
3: 假如我有机会碰到一个人，我就扑上去让他抵挡不了我。
2: 狐狸说，
4: 哎呀，我可以帮你碰到人呀，明天早上你早点来我家，我把它指给你看。
2: 第二天，狼很早就来了。狐狸带他来到人们每天要走的道路上。他们碰到的第一个人是个退役士兵。狼问：
3: 那是个人吗？
2: 狐狸回答：
4: 不是，他以前是。
2: 接着他们遇到一个去上学的小男孩，狼又问：
3: 那是个人吗？
2: 狐狸回答说：
4: 不是，他将来是。
2: 最后，一个猎人朝他们走来，他肩上扛着双筒猎枪，腰间还插着一把猎刀。狐狸对狼说：
4: 那个就是人，你该朝他扑过去。我可是要回我洞里去了。
2: 于是狼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一看有只狼扑了过来，说道：
5: 哎，真可惜，我没装上子弹，而是散弹。
2: 他瞄准狼的脸开了一枪，狼疼得一阵发抖，可是还没有被吓倒，又朝着猎人冲了过去。猎人又开了一枪，狼忍着剧痛扑向猎人，没想到猎人抽出猎刀，左右开弓的在狼身上划了几道口子，狼鲜血四溅，嚎叫着逃到狐狸那里去了。狐狸说：
4: 狼大哥，你和人相处得怎么样呀？
2: 狼回答说：
3: 我从没想到人的力气会这么大。他先是从肩上取下一根棍子，朝里面吹了一口气，就有什么东西飞到我脸上，痒得我要命。接着他又吹了一次，就有东西飞到我鼻子周围，像挨了一阵石子儿砸。当我靠近他时，他从身上抽出一根白得发亮的肋骨，狠狠地打我，几乎把我打死在那里。
2: 狐狸说：
4: 你这个吹牛大王，谁让你把话说得太大了？接下来快快休息养伤吧。

0: 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格洛丽亚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找到了一个工作，现在怎么接着往下讲。欧宝从好利德宠物店骑车回家，温迪克在旁边跟着跑。他们经过邓拉普和斯蒂威的家门口，邓拉普和斯蒂威是一对兄弟，年龄和欧宝差不多大。两个男孩一看到欧宝就骑上车开始追欧宝。突然邓拉普大声地对欧宝说，
1: 你最好小心点儿，那只狗跑到巫婆家去了。
0: 欧宝回头一看，发现温迪克跳过栏杆跑进了一个院子里。欧宝很想走进去，可是害怕院子里真的有巫婆。他想了一会儿，鼓起勇气走进院子里。突然他听见有人说，
2: 这只狗真能吃啊。
0: 欧宝绕过一棵大树，才看到有人正在喂温迪克吃东西。这是一位年龄很大的女士，她没有牙齿，皮肤又黑又皱，戴了一顶插满花的帽子，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巫婆，反倒像个好人。而且看得出来温迪克很喜欢她。她抬头看着欧宝，对欧宝说，
2: 这只狗很喜欢吃花生酱。
3: 对不起，它跑进您的花园里了。
2: 没关系，我很喜欢有一个小家伙作伴。
3: 我叫欧宝。
2: 我叫格洛丽亚。这只狗叫什么？
3: 它是温迪克。
0: 温迪克用力地在地上拍尾巴，试着想露出微笑，可是他满嘴花生酱，这让他的表情显得很滑稽。
2: 我正要做花生酱三明治，你想吃一个吗？
0: 格洛丽亚为欧宝做了一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他对欧宝说，
2: 我的眼睛不好，看东西模糊不清，所以我只能用心去看。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事情吗？这样我就可以用心去认识你了。
0: 欧宝坐在格洛丽亚的院子里，认真讲述着自己的每一件事情。他告诉格洛丽亚，他和牧师爸爸才搬到这里不久，告诉他有关妈妈的十件事，跟他讲如何在超市里捡到温迪克，还有和芬妮小姐做朋友，在宠物店找工作等等。欧宝讲话时，格罗利亚不时地点头微笑或皱眉头，他听得很认真。欧宝说完之后，格罗利亚对他说，
2: 你从你妈妈那儿遗传到的不只是红头发、雀斑和跑得快。
3: 真的吗？还有什么呢？
2: 你应该还遗传了他栽种植物的天分。我们可以一起种点什么东西，看看它长得如何，试试你有没有这方面的天分。
3: 好极了。
0: 格洛利亚让欧宝种一棵盆栽，欧宝在土里挖了一个坑，把树苗放进去，把土盖上，用力压实，又轻轻地摸了摸那棵树苗，好像在哄它睡觉一样。
3: 这是什么树？
2: 它是一棵等待结果的树。
3: 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说你必须等到它长大后才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样的树。
3: 我明天可以来看它吗？
2: 只要这儿是我的花园，就永远欢迎你进来。
0: 欧宝带着温迪克向格罗利亚告别，温迪克的胡须上还沾着花生酱，他舔了舔格罗利亚的手表示感谢。然后欧宝和温迪克回到了家里。那天晚上牧师送欧宝上床睡觉的时候，欧宝告诉他自己在宠物店里找

了一份工作，告诉他如何与芬妮小姐成为了朋友，怎么被邀请参加了生日聚会，还告诉他认识格罗利亚的经过。欧宝讲完的时候，牧师看着欧宝，脸上挂着微笑，然后他在温迪克的头上也亲了一下，接着他站起来关灯，欧宝靠过去在温迪克的鼻子上亲了一下，可是他根本没有反应，因为他已经呼呼地睡着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2: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2: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2: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父亲的谜题》。很久以前，有一座大山，在山脚下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有三个儿子，一家人依靠采草药维持生活。每逢赶集的日子，老夫妻就用驴车把草药运到城里卖钱。每次老夫妻总是自己送草药进城，不带儿子们去，一年又一年

0: 陪你去吧。
1: 这可不行，你身体不好，得让儿子们留下来照顾你，而且草药也得有人去采呀。
0: 那这样吧，留下两个儿子在家，你只带一个儿子进城。
1: 可以倒是可以，但我要带哪个儿子进城呢？我得好好想想。
2: 这一天，老人们把孩子们叫到跟前，对他们说：
1: 你们的母亲身体不好，无法进城送草药了，以后啊，由你们其中一人跟我进城。我知道你们都想进城，可我只能带一个人，所以我现在要给你们出个难题，谁做得最好，我就带谁去。
2: 三个儿子听到有机会进城，都很高兴，赶紧凑到老人面前，等着老人出题。老人继续说：
1: 咱们家呀，有三间空屋子，你们各自去买样东西，把一间屋子填满，不过每人只能用一两银子。
2: 于是三个儿子拿上钱出门去了。到了晚上，大儿子回到了家里，还带了好几车木头，用木头把一间屋子堆得满满的。不久后，二儿子也回来了，他买回来很多稻草，把另一间屋子放满了。最后，小儿子回来了，可是他身上只背了一个小袋子。老人问他：
1: 孩子呀，难道你没有买到东西吗？
3: 父亲，我买到了，而且只花了很少很少的钱。
2: 说着，小儿子走进最后一间屋子，他把袋子拿下来，从中取了一根蜡烛，把蜡烛放在地上，然后点燃蜡烛，很快整个屋子都被照亮了。他对老人说：
3: 父亲，您看呀，我用灯光把屋子填满了。
2: 老人非常高兴，夸小儿子最聪明。从此以后，每次进城都带小儿子一起去。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孙悟空迷路。这一天天气炎热，唐僧师徒四人走在往西天取经的路上，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受不了，唐僧热得快中暑了。沙和尚打听到附近有个灵妙宝洞，洞里非常凉爽，沙和尚就对悟空和八戒说：
9: 你们分头去找点瓜果来，我陪师父去找灵妙宝洞休息一下，我们在洞里等你们。
8: 沙和尚问了山上打柴的樵夫，不一会儿就找到了灵妙宝洞的洞口，他们进洞休息了。过了一会儿，八戒找来瓜果，也从采药的老农那里问清了路，找到了灵妙宝洞。师徒三人等啊等啊等，等了好久好久，也不见孙悟空回来。唐僧有点着急，便带着两个徒儿出洞看个究竟。猪八戒一出洞口，就看见孙悟空正在天上乱翻跟头，东张西望。八戒连忙高呼：
9: 猴哥，猴哥，我们在这儿呢。
8: 悟空连忙翻了一个跟头下来，站立在师父面前。唐僧问：徒儿，怎么这时才来？悟空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迷路了。八戒问他为什么不问问樵夫和老农。悟空说：
10: 我想我一个跟头能翻10万8000里，还找不到路吗？可翻了88、64个跟头。

0: 找到洞。
1: 八戒摇摇头说，
2: 猴哥真傻，你不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吗？路就在嘴上，问问别人就知道了。
1: 唐僧点头说，是啊，傻找有什么用，这一次还是八戒聪明。悟空羞得直搔头，八戒乐得哈哈大笑。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牡蛎宝宝的新家》。在一个美丽的清晨，鱼儿们在海底快乐地游来游去，可是牡蛎宝宝却十分的不开心。原来今天他就要告别牡蛎妈妈，去寻找自己的新家了。乌贼大婶知道了这件事儿，她好奇地问道，
7: 牡蛎妈妈，你从出生起就住在这里了，宝宝和你一起住就好了，为什么非要让他离开呢？
6: 牡蛎妈妈摇了摇头说，
8: 乌贼大婶，你不知道，我们牡蛎只有刚出生时可以在水中自由地游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寻找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然后定居下来，再也不会离开。
6: 乌贼大婶听了有点为牡蛎妈妈感到难过，
7: 唉，可怜的牡蛎妈妈和牡蛎宝宝，他们要是能和我一样自由自在地游动该多好啊。
6: 牡蛎宝宝离开了妈妈，它游啊游，游到了一片礁石林。牡蛎宝宝在礁石林里转来转去，仔仔细细地打量着。
9: 哎呀，这里倒是很宽敞，可是水温好像有点低，我还是再到别处看看吧。
6: 于是牡蛎宝宝又走出了礁石林，游啊游啊，游过了很多地方。他点点头又摇摇头，总是觉得有些地方少了点什么。牡蛎宝宝从清晨找到了傍晚，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住所。这时他游到了一片红树林，这可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既安静又宽敞，细细的海藻在红树林中生长着。牡蛎宝宝满意的点了点头，
9: 就是这里啦，风景这么美丽，温度也不会太低，真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6: 选好住所以后，牡蛎宝宝一点一点地搬运着需要的材料，为自己做了一张舒服的大床。他擦了擦汗，躺在了床上。一想到以后就要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度过一生，他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牡蛎只有在出生时才可以在水中自由地活动，它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住所定居，并在那里度过一生哦。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Hello, window cleaner.

0: 了什么，可它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救了稻草人，稻草人决定和多罗西一道去翡翠城寻找奥芝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三集，穿过森林的路。稻草人带着多罗西在漆黑的树林里一路前行。几个小时后，道路变得非常崎岖，黄砖路上还有不少的空洞。这小狗托托它就从空洞上跳过去，而多罗西则绕过这个黑洞。可是稻草人他没有脑子啊，只好笔直地向前冲，所以他经常摔倒。而这个时候，多罗西就会把稻草人提起来，让他站直了，这样他就能赶上多罗西的步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稻草人倒不沮丧，他反而是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一笑了之。越往前走，他们看到的田野就越荒凉寂静了。中午时分，他们坐在河边的小路上休息。多罗西打开了一个篮子，拿出了一些面包来。他给稻草人递去了一片面包，但是稻草人谢绝了。稻草人解释道：
3: 我永远都不会感到饥饿，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的嘴巴是画上去的。如果我割开一道口子吃东西，那么填塞在里面的稻草就会冒出来，我的头也会变形的。
2: 多罗西立刻就明白了，他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当他吃完午餐，稻草人恳求道：
3: 给我讲讲你的事情吧，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儿的？
2: 于是多罗西就讲起了堪萨斯四周灰蒙蒙的景色，以及龙卷风是如何将它刮到这个奇异的地方来的。稻草人则全神贯注地听着，并疑惑地问道：
3: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情愿离开这么美丽的地方，而要回到那个灰暗又干燥的堪萨斯呢？
4: 你提出这个问题，证明你是真的没有脑子。家乡无论怎样凄凉，对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地方。
2: 稻草人不由得叹了口气：
3: 我当然无法理解，如果你们的脑袋里也填满了稻草，就像我这样，你们可能都会争先恐后的搬到美丽的地方去住，那堪萨斯就会没有人烟了。你们都有脑子，这真是堪萨斯的福气。
2: 多罗西问：
4: 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吗？
2: 稻草人难过地看了他一眼，说：
3: 我的生命如此短促，实在没有什么故事好讲的。我是前天才被一个农夫做成的，在那以前，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无所知。我不愿意一个人留在那儿，我的运气不错，遇见了你。从你的话中我确信，只要我们能够到达翡翠城，那位伟大的奥芝一定会送给我一个脑子。
2: 多罗西点头说道：
4: 我希望能够这样。
3: 是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4: 好了，我们上路吧。
2: 说完，多罗西就把手中的篮子递给了稻草人。这时道路两旁已没有了护栏，地面高低不平，也没有耕种过的痕迹。

0: 将近黄昏时，他们走进了一片大森林。茂密的树叶隔绝了阳光。稻草人说，
1: 如果沿着这条路能走进树林，那么沿着这条路就一定能够走出树林。如果翡翠城在路的那一端，那我们就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0: 多罗西回应说，
2: 那是谁都知道的。
1: 当然，我只知道这些如果要用脑子去想，我就说不出来了。
0: 一个小时以后，阳光完全消失了。他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多罗西看不见任何东西，可是小狗托托却看得见。稻草人宣称他也能看见，就像在大白天一样。于是多罗西就拉着稻草人的手勉强前行。他嘱咐稻草人道，
2: 如果你看见了一栋房子或者其他什么能让我们过夜的地方，你要告诉我，因为在黑暗中走路是非常不舒服的。
0: 不一会儿，稻草人停下了脚步，他告诉多罗西，
1: 在我们的右手边，我看见了一幢用木头和树枝盖的小茅舍，我们要进去吗？
0: 多罗西回答道，
2: 好的，我都要累死了。
0: 于是稻草人带领多罗西穿过树林，一直来到了那座小茅舍旁。多罗西走了进去，在角落里他找到了一张铺着干树叶的床，他立刻躺下睡着了。小狗托托也躺在了他的身边。稻草人是永远不会疲倦的，他默然地站在另一个角落里，耐心地等待着天亮。小朋友们，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简简猫，
3: 世界真奇妙。
0: 炎热的夏天到了，窗外到处都是阵阵蝉鸣，路边的梧桶树也像是被晒蔫了一样，每一片叶子都无精打采地耷拉着，没有一点生气。已经放暑假的彤彤在家里闲得发慌，上蹿下跳地到处惹祸，不是把爷爷的花盆打碎了，就是把奶奶刚整理好的客厅折腾得乱七八糟。爷爷奶奶实在是受不了彤彤的顽皮，出门散步去了。出门前，爷爷没忘记给彤彤布置任务。
4: 彤彤，在家必须好好背诵一首古诗，回来我是要检查的。
0: 一听爷爷提到背古诗，彤彤的脸立刻皱得像苦瓜一样惨兮兮的。等爷爷奶奶一离开家门，彤彤立刻喊出了古宝。
2: 古宝古宝，我们出去玩玩吧。
5: 爷爷不是让你在家背古诗吗？怎么又想着出去玩？
2: 哎呀，我都已经放暑假了，还是得天天在家背古诗，实在是太没有意思了。你就带我出去玩玩吧，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5: 那让我想想，带你去哪儿玩呢？
0: 古宝歪着他那白色的小脑袋想了一会儿，接着一道白色的光团又罩住了彤彤。等那道光团消失之后，彤彤就从自己的房间消失不见了。
2: 古宝古宝，这是哪儿啊？风景好美呀。
0: 果然，彤彤已经身处大自然之中。

0: 中，一道弯弯的小河横在眼前，河水缓缓地流着，滋养着两岸的花草树木，所有的植物都生长得茂盛极了。虽然这里也是夏天，但有了凉滋滋的河水，郁郁葱葱的树木，空气一点儿都不燥热，反而舒服极了。这次古宝竟然没有躲在彤彤的怀里，而是跳到了彤彤身旁的一棵小草上，懒洋洋地舒展着身体，眯着眼睛回答彤彤：
1: 你不是要出来玩玩吗？今天我就带你出来钓鱼。
2: 钓鱼？可是哪里来的鱼竿呀？
1: 你沿着河流往前走走，就能遇到别的人了，看到他你就知道怎么钓鱼了。
0: 说完，古宝就躺在小草的叶子上睡着了，彤彤只好一个人往前走着。果然没走几步，就看见一个小孩身穿着短衣短裤，头发乱蓬蓬地窝在脑袋上，一动不动地坐在岸边，手持钓竿正在钓鱼呢。彤彤飞快地跑上去，大声地呼喊着：
2: 嘿，你是在钓鱼吗？
0: 只见那小孩飞快地扭过头，两条眉头紧紧地皱在了一起，左手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个虚的手势。他压低了声音，十分不快地对彤彤说：
3: 嘘，别喊别喊，你这样大喊把我的鱼都吓跑了。
0: 彤彤立刻止住了自己风风火火的脚步，轻手轻脚地来到了小孩的身边坐了下来。彤彤压低了声音，轻声地和身边的小孩聊起了天。
2: 我叫彤彤，你叫什么呀？我们可以做个朋友吗？
3: 当然可以啦，我叫威尔。
2: 威尔，你真厉害，钓鱼这么棒。
0: 听到彤彤这句夸奖，威尔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3: 其实这也是我第一次来钓鱼，我都是学着大人们的样子准备的这些东西。
2: 原来是这样，要是我们今天第一次钓鱼就能钓上来一条大鱼，那就更棒了。哎，这里的风景真的好棒啊，这边的花花草草我都没有见过呢。
3: 这些紧贴着河岸生长的，像是土地一层绿色外衣一样的植物叫做苔，我们身边这些长得高高的野草叫做梅，这些都是我们南方常见的植物，只长在阴冷潮湿的地方。
0: 说完，两个人不再聊天，专心致志地盯着河面，等着大鱼上钩。还没坐多大一会儿，两人忽然听见身边不远处有人高声地在打招呼：
4: 两位小朋友，请问……
0: 还没等那人说完，彤彤和威尔齐刷刷地抬起头，一个拼命地招着手，一个把食指放在嘴边做了一个虚的手势，示意那个人别高声说话。那人看到彤彤和威尔一脸紧张的表情，抱歉地笑了笑，也迈着轻轻的步伐走到了两人的身边，压低了声音说道：
5: 在下胡令能，想到桃花村探访老友，不想在这里迷了路，想问问两位小朋友，桃花村怎么走啊？
0: 只见威尔头也不抬，抬起左手往北边一指说道：
3: 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往前走，等看见岔路口再往东边直走大约一里就到了。
0: 听完了威尔的指路，那人没有立刻离开，而是饶有兴致地站在彤彤和威尔的身边观看两人钓鱼。没一会儿，就看见威尔的鱼竿先是往下一沉，接着开始不停地晃动起来。
3: 我钓到鱼了，我钓到鱼了。
0: 尽管嘴上兴奋，威尔手上的动作可一点都没有放松，他慢慢地把鱼线收紧，

0: 鱼拉到了岸上，果然一条大草鱼紧紧地咬着鱼钩，拼命地挣扎着。彤彤赶快帮忙把鱼篓递到了威尔的眼前，两人齐心协力地把大鱼塞进了鱼篓里。
1: 我终于钓上了一条大鱼，中午让我娘给我做红烧鱼吃。彤彤，你也来我家吧，我娘做的红烧鱼可好吃了。
2: 真的吗？我也想吃红烧鱼。
0: 看到威尔和彤彤钓到大鱼，一脸兴奋的样子，身边那人也哈哈大笑起来，高声吟出了一首诗：
3: 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0: 说完，那人就朝着威尔刚刚指路的方向离开了。彤彤和威尔一边收拾着工具，一边兴奋地笑着。这时，古堡不知道从哪儿钻了出来，爬到了彤彤的耳朵边，悄声地对他说道：
4: 我们也该回去了。
2: 什么？我要去吃红烧鱼，我不回去。
0: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就被白色的光芒笼罩住了。转眼间，他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彤彤刚坐在椅子上准备和古堡发火的时候，爷爷推门进来了。
2: 爷爷，我今天学会钓鱼了。
5: 钓鱼？你今天出门了吗？
2: 哦，不对，我今天会了一首关于钓鱼的诗：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5: 不错不错，这是唐代诗人胡令能的小儿垂钓，看在你今天老老实实在家背古诗的份上，今天就让奶奶给你做红烧鱼作为奖励吧。
2: 真的吗？太棒了，总算能吃上红烧鱼了。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6: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我们的节日之中和节。2月2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青山戏马春年少，十字金头一字行。度过了正月的寒冷，气温渐渐回升，早春的花朵都开了。今天是中和节，爸爸带着明明去剪头发。明明最讨厌剪头发了，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实在是太没意思了。在去理发店的路上，明明一直嘟着小嘴生闷气。爸爸看出了明明的心思，笑着问他：
10: 明明，你知道今天为什么要去剪头发吗？
9: 明明看着爸爸不开心地说：
2: 我怎么知道，我最讨厌剪头发了，我可以不去剪头发吗？
9: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对他说：
10: 今天是农历2月初2，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叫做中和节，也就是平常所说的2月2龙抬头了。剪头发是这个节日的习俗之一。爸爸现在给你讲个关于中和节，关于2月2龙抬头的故事，听怎么样？但是听完你要乖乖地剪头发。

0: 好吗？
1: 一听到有故事听，明明立刻来了精神，他一脸期待地看着爸爸说：
2: 好啊，有故事听了。
1: 看到明明来了精神，爸爸十分高兴，于是开始讲起了中和节的故事。
0: 在遥远的唐朝时期啊，有一个叫做武则天的女皇帝登基了，但是她十分不尊重天庭，这让玉帝十分的不高兴。于是玉帝要求三年内不能向人间降雨，可是龙王看见民间饿死了很多人，便违抗了玉帝的旨意，为人间降了一次雨。这件事儿被玉帝知道后啊，他一怒之下用一座大山压住了龙王，扬言到金豆开花时才会宽恕龙王。
1: 听到这里，明明担心极了，他赶忙问爸爸：
2: 爸爸爸爸，那龙王后来怎么样了？这个玉帝实在是太坏了，我真担心受罚的龙王啊。
1: 爸爸笑了笑继续讲道：
0: 宝贝儿，别着急呀，我这正要讲到呢。人们看到龙王为他们受罚，便到处找开花的金豆，直到第二年农历二月初二，人们在翻晒玉米时突然发现，这玉米不就像是金豆一样吗？把玉米炒开花，不就是金豆开花吗？于是呢，人们都开始炒玉米花。龙王闻到了炒玉米花的香味，抬头一看，发现百姓都在救他，便大声告诉玉帝，金豆开花了。玉帝看到人间家家户户的院子里都有开花的金豆，就只好取消了对龙王的惩罚。后来人们就把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的这一天定为了中和节。
1: 明明觉得这个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可是这个节日跟剪头发有什么关系呢？于是他问爸爸说：
2: 可是爸爸，为什么中和节要剪头发呢？故事里也没有提到剪头发的事啊。
0: 我们的文化里，龙是一种祥瑞的生物，而中华民族又是龙的传人。你在理发的时候，不是像故事里的龙王一样要抬着头吗？所以在二月初二这天剪头发是剪龙头，会让人鸿运当头，福星高照的。而且民谚里也说，二月二剃龙头，一年都有精神头。就这样慢慢的变成了中和节的习俗了。
1: 明明听了爸爸的解释，再也不吵着不剪头发了。他决定以后在农历二月初二中和节这天都要乖乖地剪头发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他看，我就收拾你。
2: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3: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2: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4: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2: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

0: 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0: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他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0: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松鼠分蛋糕。今天是小松鼠的生日，妈妈特地给小松鼠买了一个大蛋糕，上面涂满了厚厚的奶油和草莓。不管是谁看到了，保管都想流口水。小松鼠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们，小猪、小羊、小母鸡、小兔子，把蛋糕切成了好几份，准备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美味的蛋糕。很快，你一块我一块的，所有的小伙伴的手里都端上了蛋糕。但是，小松鼠自己的盘子里却空空的。蛋糕给大家分完之后，就一点儿也不剩了。小松鼠自己没有蛋糕吃了。小兔子看见了，很不好意思地说，
5: 小松鼠，我们吃了你的蛋糕，你就一点儿也吃不到了。
4: 其他的小伙伴们也都注意到了盘子空空的小松鼠，纷纷表示想把蛋糕还给小松鼠，让它也能吃到甜甜的蛋糕。小松鼠听了，急忙摆摆手，笑着说，
6: 没关系的，虽然我没有吃到甜甜的蛋糕，但是我的心里照样像喝了蜜一样甜。
4: 小兔子想了想，很快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5: 小松鼠，我把我的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4: 小猪也立刻大声说道，
7: 我也把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4: 还有小羊也大声地喊道，
8: 还有我，还有我。
4: 于是小伙伴们一人分了一点蛋糕给小松鼠，这下小松鼠的蛋糕又变成最多的了。就这样，小松鼠在生日的这天，因为自己的善良，不仅尝到了好吃的蛋糕，还收获了朋友们的陪伴。小松鼠度过了最最开心、快乐的一天。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花儿姐姐明天再来陪伴宝贝入睡，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犬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1: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1: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4: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4: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4: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理发的故事。小镇上有一个非常喜欢占便宜的人，百姓们都很讨厌他。这天，这个人来到阿凡提的理发店，想让他帮自己理发。阿凡提决定趁这个机会好好治治他。阿凡提没有问这个爱占便宜的人有什么要求，就直接把他的头发剃光了。这人十分生气，责问道：
7: 我没说不要头发，你为什么给我剃了光头？
6: 阿凡提恭恭敬敬地说：
1: 实在太对不起了，接下来我不管做什么都一定先问问您。
6: 于是阿凡提在给这个人刮脸之前问道：
1: 尊敬的顾客，您要眉毛吗？
6: 爱占便宜的人想都没想就回答说：
7: 当然要。
1: 好的，我这就把眉毛剃下来给您。
6: 阿凡提边说边把这个人的两道眉毛刮了下来，放到他的手里。爱占便宜的人气得直跺脚：
7: 阿凡提，你这是在做什么？

0: 那我就帮您解决掉。
1: 阿凡提说着，又把这个人的胡子剃了下来。爱占便宜的人气呼呼地从椅子上跳起来。
2: 阿凡提，你到底要干什么？
1: 阿凡提故作委屈地说：
0: 尊敬的顾客，瞧您说的什么话，我可一直都在按照您的指示办事儿啊。
1: 爱占便宜的人无言以对，只好自认倒霉，捂着被剃得精光的脑袋离开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中国神话故事，盘古开天辟地。在很久很久以前，天和地还没有分开的时候，整个宇宙都是混沌黑暗的一团，就像一个大鸡蛋一样，人类的祖先盘古就孕育在这个大鸡蛋里。在18000年后的一天，盘古终于从沉睡中醒过来了，他迫不及待地睁开了眼睛，可是周围黑乎乎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9: 这世界为什么这么黑，这么小？我要把这黑暗给劈开。
1: 于是盘古带着怒气，抓起一把与生俱来的大斧子，向眼前的黑暗混沌用力一挥。只听见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大鸡蛋裂开了，其中轻一些的东西冉冉上升变成了天，重一些的东西缓缓下降变成了地。但是天和地当中还有一些地方粘连不断，盘古又找来了一把凿子，把粘连的地方给凿开。盘古就这么不辞辛苦地干着活，终于把天和地完全分开了。盘古开辟了天地，高兴极了，他长长地透了口气，想站起来，然而天却沉沉地压在他的头上。于是盘古就站直了身子，用双手撑住了天，用双脚踩住大地，站在天地当中。天每天升高一丈，地每天下沉一丈，盘古的身子也越来越高。这样又过了18000年后，盘古像柱子一样直挺挺地撑在天和地当中。这个时候天和地已经稳定了，不会重新复合了。这时候盘古才放下心来，但他也精疲力尽，摔倒在地上。盘古看着这个光秃秃的世界，心里想到：
9: 我快要死了，最后再给这世界做一些贡献吧。我的眼睛可以变成日月，让世界有昼夜交替；我呼出的气变成风和雾，让世界有天气变化；我的身躯和手足可以化成大地的高山，血液可以变成江河湖泊，皮肤和汗毛就变成花草树木吧。
1: 从此以后，天上有了日月星辰，地上有了山川湖海、鸟兽虫鱼，世界变得无比美丽。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

0: 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聪明的玉米姐姐》。一天，玉米地里突然来了一位长嘴巴、绿皮肤的客人——小鳄鱼。小鳄鱼从来没有见过玉米，他好奇地看着玉米问：“
2: 你们是谁呀？”
0: 一根玉米回答：“
3: 我们是好吃的玉米，我是玉米姐姐。”小鳄鱼，你怎么到玉米地来了？
0: 小鳄鱼说：“
2: 秋天到了，河里的鱼越来越少，我只好出来找吃的。”
3: 小鳄鱼，吃玉米能填饱肚子，你赶紧吃吧。
0: 小鳄鱼听了，摘下一根玉米咬了一口，
2: 太香了，真好吃。
0: 说着，小鳄鱼就在玉米地里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它吃呀吃，根本停不下来。眼看大胃口的小鳄鱼就要把玉米吃光了，其他玉米着急地说：“
4: 玉米姐姐，你快想想办法吧，小鳄鱼就要把玉米地里的玉米吃光了。”
0: 玉米姐姐看看玉米们说：“
3: 让它吃吧，它一定是饿坏了。我们玉米的任务就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呀，你们放心，我有办法让玉米继续长出来。”
0: 原来小鳄鱼的嘴巴太大了，吃玉米的时候，很多玉米粒就会从它的嘴角掉出来。玉米姐姐跟在小鳄鱼的后面，把掉出来的玉米粒都埋进了泥土里。然后玉米姐姐高兴地说：“
3: 这样就不怕明年没有玉米吃了。”
0: 小鳄鱼吃饱后摸着圆鼓鼓的肚子说：“
2: 玉米太好吃了，谢谢你们。”“
3: 不客气，我已经把明年的玉米种进泥土里了，欢迎你明年继续来吃玉米。”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二十集，卡尔和灰皮子。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湖边听到了一个古老的故事。第二天，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来到考尔莫顿，落在森林里的一个小湖边，在这里停歇觅食。尼尔斯到森林里散步，他走着走着，突然前方一条大蛇朝他冲了过来，大蛇把尼尔斯撞倒了。尼尔斯一翻身爬起来，拼命向前跑去，大蛇在后面紧追不舍。尼尔斯爬到前方的一块大石头上，大石头上有很多碎石。尼尔斯举起其中一块比较大的石头，使劲儿朝大蛇扔过去，石头正好砸在蛇头上，把蛇头砸得粉碎。尼尔斯擦了擦头上的汗，长吁一口气。这时，一只黑色的大鸟飞了过来，在大蛇旁边飞来飞去，一边飞一边说：“
9: 我得赶紧告诉猎狗卡尔，这条蛇已经死了。”
8: 黑鸟看到坐在旁边的尼尔斯，它飞到尼尔斯身边，对尼尔斯说：“
9: 你好，你刚才一直在这里吗？你能告诉我这条蛇是怎么死的吗？”
8: 尼尔斯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黑鸟，黑鸟高兴地说：“
9: 你干得真漂亮，如果我的朋友知道这条蛇死了，他一定会很开心的。”“
10: 为什么你这么开心呢？”“
9: 这件事儿说来话长了，

0: 接着，黑鸟向尼尔斯讲述了猎狗卡尔、麋鹿灰皮子和这条蛇之间的故事。大约在尼尔斯骑鹅旅行的12年前，卡尔莫顿有一个矿场主，他有一只名叫卡尔的猎狗。卡尔经常咬其他动物，主人打骂过很多回，可是卡尔仍然改不了。主人对他失望透顶，于是他让森林看守人带着卡尔到森林里处死。当看守人带着卡尔走进森林深处时，卡尔非常痛苦。他心想，
1: 假如其他动物知道我要被处死了，一定会特别开心吧。
0: 虽然他心里很伤心，却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抬起头，挺起胸，生怕别人看出他难过。突然，他想起一件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事情。几天前，他把一只刚出生几天的小鹿和鹿妈妈追得四处逃窜，最后掉进了泥潭。其实他只是想吓唬一下小鹿，没想到把他们逼上了绝路。卡尔心想，
1: 说不定他们现在还活着呢。
0: 卡尔想着，突然挣脱了绳子，向泥潭那边跑过去。看守人急忙跟上去，却发现卡尔停在泥潭边上，大声地叫喊。看守人走近一看，发现泥潭里躺着一只麋鹿，旁边有一只小鹿，小鹿还活着，在泥潭里挣扎鸣叫。于是看守人把小鹿救了出来，背回了矿场。看守人告诉矿场主，是卡尔救了小鹿。矿场主很高兴，同意让卡尔继续留在矿场里。看守人给小鹿取名为灰皮子。刚开始，灰皮子身体很虚弱，卡尔每天都去看望他，给他讲森林里的故事，陪他玩耍。就这样，灰皮子的身体一天天好了起来。转眼过了5年，有一天，矿场主收到了一家动物园的来信，动物园希望买下灰皮子，矿场主答应了。卡尔听说了之后，赶紧告诉了灰皮子。灰皮子叹口气说，
2: 唉，这就是我的命运，我无法反抗。
0: 卡尔着急地说，
1: 你不能这么想，如果你被卖到动物园，你就得离开这里，被关起来，永远都不可能回来了。而且你还从来没有去过森林呢。
2: 那我就去见识一下你总是说起的森林吧。
1: 哎，你这几条小短腿估计是翻不过矿场的栅栏的。
0: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走到栅栏旁边，纵身一跃，跳出了栅栏。卡尔笑了笑，也跳出栅栏，带着灰皮子向森林的方向跑去。很快，他们来到了森林。灰皮子使劲儿闻着树木花草散发出的芬芳，心情变得好起来。灰皮子对卡尔说，
2: 这里的确很美，咱们已经走了很久了，我是不是已经把整片森林看完了？
1: 当然没有，远不止这些呢。
0: 接着，卡尔带着灰皮子到了一片阔叶林里。他说，
1: 你看看这些树，你的同族经常在这里啃树叶。
0: 灰皮子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口树叶，发现这东西味道还不错。接着，卡尔又把灰皮子带到一个小湖边。卡尔说，
1: 你的同族经常从湖的这边游到对面。
0: 灰皮子从来没有见过湖，他走进湖里，小心地游了起来。很快，他已经可以灵活地到处游动，玩得很快活。上岸后，

0: 尔带着他继续向前走，他们在树林中散步，一边走一边聊天。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天色暗了下去。这时卡尔对灰皮子说，
1: 好了，我们该回去了。
0: 听到卡尔的话，灰皮子一下子沉默了，脸上的笑容也不见了。他低声地说，
2: 是啊，该回到栅栏里去了。
0: 回去的路上，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当灰皮子走到栅栏跟前，他看了看栅栏，又回头看了看森林。突然他高声鸣叫了一声，迈开脚狂风一般地冲回森林里去了。他见识了森林的美丽，再也不想回栅栏里去了。看着灰皮子的背影，卡尔笑了，他很高兴灰皮子选择了自由。他在心里默默地为灰皮子祝福。小朋友，黑鸟对尼尔斯讲了猎狗卡尔和麋鹿灰皮子的故事，那么卡尔、灰皮子和尼尔斯之间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砸碎的表。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把炮仗藏在壁炉里，造成壁炉爆炸。本集故事里，加尼诺以前做魔术时砸碎的金表被家人发现了，他会受到惩罚吗？这天晚上，佣人卡塔利娜正在加尼诺的卧室里清扫房间。他在衣柜顶上发现了一块用手帕包着的金表。卡塔利娜把事情告诉了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和姐姐阿达，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6: 加尼诺，这块表怎么和我的表一模一样？还有，表盘为什么碎了？
7: 这是怎么回事？你来解释一下。
8: 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只是件小事儿罢了。
7: 什么？一块金表是小事儿？
8: 是啊，现在这块表已经成废物了。
7: 表是被你砸碎的？
8: 对，我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弄碎的。这件事儿已经过去很久了。
7: 够了，什么叫已经过去很久了？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你就应该马上告诉我们。现在你马上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8: 当时我给小伙伴们表演魔术，玛丽内拉把她的妈妈奥尔卡夫人的表给我当道具，我就把奥尔卡夫人的表放在小盆子里，用棍子捣碎了。
7: 你弄碎了奥尔卡夫人的金表？
8: 对呀，你们也知道，这只是魔术表演，我总不能把一块破表还给奥尔卡夫人吧。所以我就把妈妈的表给了玛丽内拉，让她带回去给奥尔卡夫人了。
1: 听到这儿，妈妈突然捂住了嘴，手里端的茶杯掉在了地上。
6: 哦，现在我终于明白了，我说奥尔卡夫人的那只表怎么那么像我的表，原来是你搞的鬼。
9: 是啊，咱们还以为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呢。哎呀，糟糕，我们还告诉了她的丈夫，这下该怎么办呢？加尼诺，你真是太不像话了。
6: 你这个捣蛋鬼，为什么一直不吭声呢？
8: 我本来是准备说的，但是我当时一说话，你们就告诉我，大人讲话时，小孩子不该插嘴，不要问东问西，我根本没有开口的机会呀。
7: 好，我再问你，我们家的银瓶是怎么跑到奥尔卡夫人家去的？
8: 嘿嘿，我只是觉得好玩才把银瓶拿过去的。
1: 看到加尼诺得意的样子，爸爸气得瞪大眼睛朝加尼诺走了过去。
7: 好玩是吗？现在我就让你看看我是怎么玩的。
1: 看见爸爸生气了，加尼诺吓得拔腿就跑，他围着桌子转，一边跑一边大声嚷嚷，
8: 我可没说过奥尔卡夫人是偷窃狂，这不是我的错呀。
7: 狡辩没用，快过来受罚。
1: 很快，加尼诺被爸爸抓住了，
5: 爸爸把它放在膝盖上，狠狠地打了一顿屁股。第二天放学之后，加尼诺和妈妈阿达去拜访奥尔卡夫人。加尼诺把变魔术和银瓶的事情说了一遍，并向奥尔卡夫人道歉。
8: 对不起，因为我的过失害您被当成偷窃狂了。
5: 突然，奥尔卡夫人发出一阵大笑，笑得安乐椅都前后晃动了。
10: 这件事儿太有意思了，你们还让我吃药治病，我却什么也不知道。这件事儿太精彩了，都可以写一本小说了。而你，小淘气包，你是在拿我开玩笑是吗？
5: 说完，奥尔卡夫人捧住加尼诺的脑袋，在他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妈妈和阿达显得很窘迫，这一切都出乎他们的意料。
6: 奥尔卡，真是抱歉，这孩子太顽皮了，今天我们就是带他来向你

0: 道歉的，你不用客气，好好骂他一顿。
1: 没事儿，小男孩调皮捣蛋很正常啊，你们不要想太多。
0: 可是你的丈夫也误以为你得了病。
1: 这个简单，我跟他说清楚就行了，他也不会责怪加尼诺的。哦对了，你看看我的脑子，这么久了我都不知道戴的是别人的金表。
2: 接着他回房间把金表和银瓶拿来还给了加尼诺的妈妈。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向奥尔克夫人道别，然后和妈妈阿达回家去了。到了晚上，加尼诺打开日记本，写下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他心想，
3: 奥尔卡夫人真是善良啊，爸爸妈妈还有阿达都应该向奥尔卡夫人学习学习，学学人家是怎么对待男孩子的。
2: 在今天的故事里，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卡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救命的半杯水》。
2: 茫茫大漠上出现了一胖一瘦两个身影，他们一步一步艰难地向前行进着。这两个人是从离这儿很远的村子来的，他们想要穿越荒芜贫瘠的大沙漠去寻找新的绿洲，但是他们已经走了很久，依然没有走出去。长途跋涉的劳顿使他们耗尽了大量体力，身体里的水分也大量流失。此时此刻，他们真希望能够喝上一杯清爽解渴的水。就在濒临绝望的时候，他们终于看到了那座暹罗人留下的古堡遗址。传说那里经常有暹罗人的后代出没，他们会在古堡的遗址中放上两杯清水，供徒步穿越沙漠的过路者救命用。希望的降临使得这一胖一瘦两个年轻人欣喜万分，他们仿佛浑身一下子充满了力量，加快了行进的步伐，赶到了古堡。果然那里放着两杯清水，看起来是那么诱人。在沙漠中，水就如同生命一样宝贵。两个年轻人分别捧起一杯水，小心翼翼地放到了嘴边，但是他们只喝了一口就停下了，因为他们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必须留下一些水在路上饮用。两个人小心翼翼地捧着水继续上路了。带着这杯水上路，他们对未来再次充满了希望，步伐也不由得快了一些。突然，胖年轻人被一根枯树枝绊倒了，又撞上了瘦年轻人。最惨的是，他们每个人的杯子里都只剩了少半杯水。两个人踉踉跄跄地站起来，望着自己杯子里那可怜的半杯水，胖年轻人首先发话了：“
10: 天啊，该死的树枝，我的水只剩这么点了，我该怎么穿过这茫茫的沙漠呀？”
2: 瘦年轻人非但没有责怪胖年轻人，反而说：“
11: 还好还好，有这半杯水，我一定能穿过沙漠。”

说完，他将这半杯水一饮而尽。瘦年轻人的乐观没有感染胖年轻人，胖年轻人不停地抱怨着，咒骂着。两个人继续上路。就在这时，狂风骤起，大风将沙子带进了水杯。胖年轻人又开始咒骂狂风的可恶。一会儿，这狂风甚至把他的杯子也刮走了。就这样，胖年轻人连最后的半杯水也没有喝到。最后，瘦年轻人靠着那半杯水给他的力量走出了沙漠，而胖年轻人则耗尽了体力，永远地留在了沙漠中。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春天来了，青蛙沿着小路向蛤蟆家跑去，咚咚咚，他兴奋地敲着蛤蟆家的大门。蛤蟆，快醒一下。

0: 响，春天来了。
1: 里面没有回音，只有呼噜呼噜的打呼声。
0: 蛤蟆，快醒醒吧！太阳照着大地，雪正在融化，春天来了。
2: 我不在家。
1: 屋里传来了一个声音。青蛙推门走进屋。哎呀，里面一片黑，窗帘遮得严严实实的。
0: 蛤蟆老弟，您在哪儿啊？
1: 青蛙叫着，脚下小心地迈着步。
2: 快走开！
1: 从里面的卧室里传来一个声音。青蛙走进卧室一瞧，嗨，他的蛤蟆老弟正用被子蒙着头呼呼大睡呢。青蛙把蛤蟆拉下床，又把它拉到大门口。灿烂的阳光照在蛤蟆的脸上，它睁不开眼睛了，大声地叫着，
2: 救命啊，我的眼睛瞎了。
0: 别傻了，蛤蟆老弟，您瞧，春天的阳光多么美丽，多么温暖呢。它告诉我们，白天应该在树林里玩耍，到河里游泳，晚上应该一起坐在台阶上数天上的星星。啊，那一切多美呀。
2: 还是你去数星星吧，我要回屋睡觉了。
1: 蛤蟆懒洋洋地说着，就又跑回屋子里，用被子蒙上头要睡觉。
0: 但是蛤蟆老弟，你会错过这美好的时光的。
1: 青蛙大叫着。
2: 告诉我，青蛙老兄，我已经睡了多长时间了？
0: 你呀，从去年11月份就开始睡了，现在是4月份了。
2: 那好吧，我要再睡一会儿，你回去吧，到5月份的时候再叫醒我。再见了，青蛙老兄。
0: 但是蛤蟆老弟，没有你这段时间我会感到寂寞的。
1: 蛤蟆没有做声，他又睡着了。青蛙望了望蛤蟆的屋子，墙上正挂着一本月历，第一页还是11月份呢。青蛙撕去了第一页，又接着撕去了12月、1月、2月和3月。他看着4月份的月历，想了想，又撕下了这一页。然后他跑到蛤蟆的床前，大声地说：
0: 蛤蟆老弟，快醒醒吧，现在是5月份了。
2: 什么什么5月份了？这么快就5月份了？
0: 是啊，你看墙上的月历呀。
2: 是5月份了。
1: 蛤蟆马上从床上爬起来，跟着青蛙就向屋外跑去。啊，春天真的来了，春天的世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幸运的老马。孤儿院里有一匹老马，他年轻的时候帮孤儿院干活，现在老了，就每天驮着孩子们在草坪上散步。有的时候，老马的背上坐

0: 着六个孩子，把他累得腰酸背疼。老马心想，
1: 要是每次只做三个孩子就好了。
0: 可他转念又想，
1: 我都这么老了，不仅有足够的甘草吃，还有这么多孩子喜欢我，这多么幸福呀。
0: 到了冬天，孤儿院已经没有钱为老马买食物了，总管打算把老马卖掉。孩子们舍不得老马，他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那就是把老马的故事写下来交给报社。故事写好后，几个孩子一起来到报社，把文章交给了编辑叔叔。编辑叔叔看完文章，被老马的故事打动了，他郑重地说，
2: 放心吧孩子们，我马上把这篇文章刊登出来，一定尽全力帮你们把老马留下来。
0: 很快，那篇文章就刊登在报纸上了。人们看到报纸，都知道孤儿院有一匹老马，陪伴了孩子们很长一段时间，可现在却要被卖掉了。人们纷纷为老马捐款，附近的农夫还给老马送来了不少金黄的玉米和松软的甘草。一位兽医还专程来为老马检查了身体，他说，
3: 老马的身体很健康，但是年纪大了，需要多多休息。
0: 孤儿院总管宣布说，
4: 好了孩子们，老马可以继续和我们在一起了，但医生说老马需要多休息，所以从今天开始，每次只许三个孩子骑在他背上。
0: 孩子们满口答应没问题。老马很高兴，心里想着，
1: 天哪，我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真是太幸运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匹诺曹的决心。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女孩，他觉得这个女孩就是仙女。女孩看见自己的身份被匹诺曹识破了，不想再把这场闹剧继续演下去，终于承认她就是仙女。她对匹诺曹说：
9: 你这个木头小鬼，你是怎么认出我的？
10: 我热爱您，当然能认出您了。
9: 你还记得吗？你离开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姑娘，现在我已经长得很高了。
10: 是的，可您怎么会长这么快呢？
9: 这是一个秘密，
10: 请您告诉我吧，我也想长大一点儿。您看，我还是和以前一样矮。
9: 可是你不会长大的。
10: 为什么？
9: 因为你是木偶，木偶是无法长大的。
10: 我的天哪，我已经不想再做木偶了，我想变成和大家一样的人。
9: 当你能够配得上成为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愿望就能变成现实。
10: 真的吗？我要怎么做才能配得上呢？
9: 这非常容易，只要你一直做个好孩子就行。
10: 难道我不是个好孩子吗？
9: 当然不是，好孩子很听话，好孩子爱读书，爱干活，可你正好相反。
10: 以前我确实做得不好，不过从今往后，我要改变我的生活，我要变成一个好孩子，我要成为爸爸的骄傲。可是这会儿我可怜的爸爸在哪儿呢？
9: 我不知道。
10: 我还能见到他，拥抱他吗？
9: 当然可以。

0: 久之前就原谅你了，你的伤心难过是真诚的，这让我明白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一个孩子有一颗善良的心，即使有点顽皮，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但还是有希望的。因此我到这儿来找你，我愿意做你的亲人。
1: 听到仙女的话，匹诺曹高兴地乱蹦乱跳。仙女继续对匹诺曹说，
0: 你要听我的话，照我的话去做。
2: 我愿意，我愿意。
0: 那好，从明天开始你就去上学吧，然后你可以选择一种你喜欢的手艺或者工作。
1: 听到上学，匹诺曹马上就变得没那么高兴了，他皱起眉头说，
2: 现在才去上学好像晚了一点儿。
0: 一点儿也不晚，我的孩子，你要记住，读书学习是永远不会晚的。
2: 可是我不想干手艺或工作什么的。
0: 为什么？
2: 因为我觉得干活太累了。
0: 我的孩子，说这种话的人最后不是进监狱就是进医院。一个人不管生下来的时候是贫穷还是富有，都要劳动。懒惰是最坏的毛病，必须从小改掉这个毛病，否则长大了就再也治不好了。
1: 仙女的话打动了匹诺曹，匹诺曹抬起头对仙女说，
2: 好，我要学习，我要工作，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变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1: 小朋友，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工作，他真的能做到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9: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8: 一位大人说，
10: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8: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11: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8: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11: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8: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11: 咦，没有下雨啊。
8: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11: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8: 王子回答，
12: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8: 燕子很惊讶，
11: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8: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12: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

0: 就可以痊愈了。
1: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他说，
2: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0: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1: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2: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1: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0: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1: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2: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0: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2: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1: 王子说，
0: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1: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2: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0: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1: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2: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1: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条纹猫的花鼓。一只黑猫身上斜挂着花布包袱，包袱里面装着三个拌着鱼汤的饭团。它沿着小路轻悄悄地往前走，前面的青石头上坐着一只浅黄色的黑条纹猫，背对着它。条纹猫的前面是一棵矮矮的红叶树。黑猫靠过去向条纹猫打招呼，
7: 嘿，在看风景呢。
6: 条纹猫转过头来，那是一张笑脸，弯弯的嘴角，弯弯的眼睛。黑猫心想，
7: 猫看人的时候是不会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它这是怎么了？
6: 黑猫伸出爪子在条纹猫的眼前晃了晃，条纹猫没有任何反应，还在笑。条纹猫问道，
8: 前面有风景吗？
6: 原来条纹猫的眼睛有问题，它什么也看不见。
7: 哦，没什么，就是一棵红树，

0: 来是一棵红树啊。
1: 嗯，是一棵红树。哎，你的眼睛怎么了？
0: 看不见了。
1: 一只猫没了眼睛怎么活呢？我们猫的眼睛是最好看的，猫身上也就属眼睛好看了。
2: 黑猫说了一堆丧气话，然后干脆绝望地说：
1: 哎，就算有眼睛的我也不想活了，我打算吃完包袱里的三个饭团子就等着饿死。
2: 条纹猫震惊的两只毛茸茸的耳朵都抖动起来，它伸出爪子来抓住黑猫的爪子，小声地问：
0: 为什么？
1: 我呀，就是一个老东西，老得活不动了。
2: 条纹猫直摇头，表示它不觉得黑猫老。黑猫继续说：
1: 好吧，其实我也没那么老，就是家里来了只小猫，长得又年轻又招人疼，然后谁也不待见我了。前天晚上我自己出来了，自由了。
2: 黑猫感觉自己的手被抓得更紧了，接着他听见条纹猫说：
0: 我陪着你一起饿死吧。
1: 不行不行，我不能带上你，你好好活着吧，你还小呢。
2: 条纹猫笑了起来：
0: 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等到那一天，等我看到了花骨的那一天。
1: 花骨？什么花骨？
0: 就是开满花的山谷啊，那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
2: 黑猫心想：
1: 你什么都看不到，到了花谷又能怎么样呢？
2: 条纹猫仿佛猜透了黑猫的心思，他说：
0: 只要用心看，就能看到花谷，就能看到那些花。听说有100种花一齐开放，五颜六色，又香又美。能和那些花见上一面，作为猫的一生，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
2: 听到这儿，黑猫立刻抓住条纹猫的手，告诉他愿意带他去找花谷，然后他们一同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这样约定好，然后马上动身了。这一路上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遭遇过暴雨，只能在一个空心树洞里躲避。后来他们的粮食吃完了，黑猫就去草丛里打猎，去树林里找野果子。有时黑猫会坐在池塘边用自己的尾巴钓鱼。条纹猫对黑猫说：
0: 黑猫啊，你又会打猎又会钓鱼，我什么都不会。
1: 我教你。
2: 于是条纹猫学会了打猎和钓鱼，瘦弱的身体变得强壮了。黑猫每天忙碌操心，胖胖的身体变得轻盈了。他们一天接一天的赶路，每当他们走不动的时候，条纹猫就会说：
0: 想想我们的花谷吧。
2: 于是他们继续赶路。一天晚上，条纹猫说出了自己眼睛的秘密。原来条纹猫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被狠心的主人扔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还被弄伤了眼睛。黑猫听了条纹猫的遭遇，拍了拍它的爪子说：
1: 我做你的眼睛吧，我会把花谷里每朵花的颜色都告诉你的。
2: 条纹猫听了很感动，他们继续赶路。第二天，他们真的到了美丽的花谷，那里百花齐放，满山谷开着红的、黄的、紫的、蓝的花朵，像是彩虹的故乡，美得无法形容。黑猫紧紧地拉着条纹猫的手说：
1: 太美了，我会把它们的颜色全部告诉你。
0: 别急，我们在这住下来，你慢慢地讲给我听。
2: 条纹猫眯着眼睛，探着鼻子闻花香，

次，黑猫和条纹猫就在花谷里住了下来，成了花谷的主人。关于那个可笑的约定，他们早就忘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1: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2: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3: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弹性的世界》。一天，小男孩丁丁和小女孩莉莉正在院子里玩拍皮球，忽然，丁丁被弹起的皮球砸到了头。
0: 啊，好疼，好疼！
4: 莉莉急忙安慰丁丁：“
1: 是皮球的弹性太好了，所以弹得比较高。”等会儿我们玩的时候要多留心，注意控制自己的力度就好了。
0: 这该死的弹性害得我被磕得这么疼，要是世界上没有弹性就好了。
4: 丁丁的话音刚落，世界上的弹性真的消失了。这时丁丁裤腰上的松紧带突然松了，他的裤子掉了下来，而莉莉扎小辫子的橡皮筋也松了，她的头发散开来遮住了眼睛。丁丁红着脸赶紧提着裤子往家跑，莉莉也慌忙回家重新去扎辫子了。他们路过蹦床的时候，看见玩蹦床的孩子都在说：
5: 蹦床怎么突然坏了，硬邦邦的，蹦都蹦不起来了。
4: 丁丁开门进屋，发现家里的弹簧门没有了弹性，再也不会自己关上了。这时候妈妈也到家了，她往沙发上一坐，立马又跳了起来：
6: 这沙发怎么回事，变得比石头还硬。
4: 爸爸也回家了，他一边不停地擦着额头的汗，一边说：
7: 刚刚不知道怎么了，回来的路上自行车减震器突然不起作用了，我被颠得骨头都快散架了。
4: 接着爸爸打开了电视，丁丁看到电视里的球员和球迷个个都非常生气，原来所有的球都没有了弹性，球赛只能暂停了。没办法，爸爸关了电视想去锻炼身体，可是拉力器上的弹簧也没有了弹性，爸爸根本拉不开。到了晚上，丁丁要睡觉的时候，他想脱掉套头毛衣，可是毛衣的领口没有了弹性，丁丁怎么也脱不下来。没办法，丁丁只能穿着毛衣睡觉了。没想到丁丁刚躺下去又叫了起来：
0: 糟糕，没有了弹性，床垫就像地板一样硬。
4: 丁丁非常后悔，觉得自己白天不应该说赌气的话，他自言自语道：
0: 弹性，你快回来吧，没有你，我们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4: 就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弹性又回来了，世界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丁丁的床垫又和以前一样，又柔软又舒服，毛衣也能很轻易地脱下来了。丁丁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9: 小朋友真乖。
10: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施恩不图回报》。当卡伦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的爸爸在小镇上开了一家修鞋店，每天放学后

0: 后，卡伦都会去他家的修鞋店帮忙。镇上的人卡伦都认识，有个叫布朗尼的人，卡伦很讨厌他。无论什么季节，布朗尼总戴着一顶棕色羊毛帽，穿一件破旧的棕色外套。每天下午鞋店快关门的时候，布朗尼总是会来借钱。这一天，卡伦看到布朗尼又朝他家的修鞋店走了过来，他赶紧把帘子放了下来。他想这样做或许能把布朗尼挡在门外，但没想到布朗尼还是闯了进来。当布朗尼走过柜台时，卡伦清楚地看见他脸颊上深深地显露着悲伤的皱纹，他潮湿的毛线上衣散发着刺鼻的味道。布朗尼走到店铺的后面，卡伦听见布朗尼低声对他的爸爸说：
1: 好伙计，我这个礼拜缺钱，你能再借给我20元钱吗？
0: 卡伦爸爸将手里正在修的鞋放下，朝柜台走来，打开收钱的抽屉，从第一个格子里取出2张10元的钞票，把钱递给布朗尼时，卡伦爸爸说：
2: 布朗尼，别把钱拿去喝酒，去给你的孩子们买点牛奶和面包吧。
0: 布朗尼一把抓过钞票，连连点头，走了出去。爸爸一直把布朗尼送到店铺的前门，并看着他确实走进了马路对面的杂货店。当看到布朗尼从杂货店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些牛奶和面包时，爸爸才满意地朝店铺后面走去。卡伦在爸爸店铺工作的时间里，看到过很多次这样的情景。卡伦很生气，他鼓起勇气坐到爸爸对面，小声嘀咕：
3: 布朗尼总是借钱，却从来没有还过钱，你为什么不生气，反而总是借钱给他呢？他这是在占咱家的便宜。
0: 爸爸抬头看了卡伦好半天，缓缓地说道：
2: 孩子，我从没指望布朗尼会还我钱，我是把钱送给了他。如果他说是借钱，那是他的事，对我来说只是赠送。
0: 卡伦生气地说：
3: 爸爸，你就是太好心了，要是我才不借给他呢。
0: 爸爸摇了摇头，轻轻地说：
2: 布朗尼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生活很不容易，我能帮他们一点就帮一点，实在不忍心看他和孩子饿肚子呀。好孩子，我们的力量虽然有限，但也可以尽自己所能给予身边人帮助，我们付出的每一份不求回报的爱心，也许给他人带来的就是生命的温暖、生存的勇气，或者是一份生活的希望。
0: 小朋友们，生活中总有这样一些人，用自己的爱心帮助他人，从不要求回报。他们不仅自己这样做，还感染身边的人，让这份爱不断传递下去。人人都会遇到难处，当别人遇到困难时，伸出你的手拉一把，即使在你看来是很小很容易的一件事，也足以让对方温暖一生。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赖皮的松鼠。小松鼠有个特别难听的绰号，赖皮鼠。一只可爱的小松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绰号呢？听了下面的故事你就知道了。有一天美术课上，小松鼠的彩笔用完了，它向同桌小梅花鹿求救：
12: 小梅花鹿，把彩笔借我用一下吧。
13: 好的，
11: 小梅

0: 梅花鹿大方地把彩笔借给了他。小松鼠画完画后，并没有把彩笔还给小梅花鹿。过了好几天，小梅花鹿只好问小松鼠：“
1: 我的彩笔？”
0: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小松鼠打断了。小松鼠赖皮地说：“
2: 借等于给，就当给我了吧。”
0: 过了几天，小松鼠想看小老鼠新买的故事书。
2: 小老鼠，你这本书太有意思了，你能借给我看看吗？
0: 小老鼠把新买的故事书借给了小松鼠。小松鼠看完书，不但没有还，还把书扔到了床底下。直到他趴在床底找脏袜子，才把那本书从床下找了出来。小老鼠又气又伤心地说：“
3: 什么？我的书弄脏了？”
0: 而小松鼠却满不在乎地回答：“
2: 借等于给，就当给我了吗？”
0: 就这样，小松鼠向别的小朋友借了东西，从来都不归还。慢慢的，大伙儿都不愿意借东西给他了。赖皮鼠的绰号就这样传遍了森林。小朋友们，小松鼠没有明白借并不等于给这个道理，因此引起了他人的厌恶。借东西一定要归还，损坏了东西要赔偿，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品德。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最后一天，参加完庆典的威伯正躺在那里休息，他的奖章还在脖子上挂着。坦普尔曼睡着了，夏洛和威伯又单独在一起了。过了一会儿，威伯说：“
3: 夏洛，你为什么这么安静啊？”“
4: 我一向喜欢安静。”“
3: 我知道，不过你今天似乎有点特别，你感觉还好吧？”“
4: 可能有一点点累吧，但是我感到很满足。你今早在裁判场上的成功，在很小的程度上，也可以算是我的成功。你的将来没危险了，你会无忧无虑地活下去的，威伯。现在没什么能伤害你了。圣诞节会来，然后就是飘飘的冬雪。你将活着，看到那个美丽的冰雪世界的，因为你对祖克曼有很重大的意义，他再也不会想伤害你了。”
2: 说完，夏洛沉默了。片刻之后，泪水模糊了威伯的眼睛。“
3: 夏洛，记得刚遇到你的那一天，我还认为你是个残忍嗜血的动物，为什么你要为我做这一切？我不值得你帮我，我从来也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
4: 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本身就是你对我最大的帮助。我为你织网，是因为我喜欢你。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该怎么说呢？我们出生，我们短暂地活着，我们死亡。一个蜘蛛在一生中只忙碌着捕捉吞食小飞虫，是毫无意义的。通过帮助你，我才可能试着在我的生命里找到一点价值。”“
3: 夏洛，我不会说什么大道理，也不能像你说的那么好，但是你救了我的命，夏洛，如果有什么地方我能帮你的，我一定会拼尽全力，哪怕是献出我的生命。”“
4: 威伯，我相信你会的，你知道的，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谢谢你。”“
3: 夏洛，我们今天就要回家了，展览会快结束了，再回到谷仓地窖的家，和绵羊母鹅们在一起，不是很快活吗？你不盼着回家吗？”
2: 夏洛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用一种低的威伯几乎都听不到的声音说：“
4: 我回不去谷仓了。”“
3: 回不去？夏洛，你在说什么？为什么回不去啊？”“
4: 我已经不行了，一两天内我就要死去了。我现在甚至连爬下板条箱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怀疑我的丝囊里是否还有足够把我送到地面上的丝了。”
2: 听到这些话，威伯立刻沉浸到巨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他痛苦地搅动着身子，哭叫起来：“
3: 夏洛，不，夏洛，你不能这样。”“
4: 好了，不要喊了，安静，威伯， 别哭了。
3: 可我忍不住啊，我不会让你在这里孤独地死去，如果你要留在这里，我也要留下。
4: 别胡说了，你不能留在这里。祖克曼和卢伟以及其他人现在随时

0: 都会回来，他们会把你装到箱子里，带你离开的。此外，你留在这里也没什么好处，这里不会有人喂你的。展览会不久就会空无一人的。
1: 威伯陷入了恐慌之中，他在猪圈里跑来跑去，突然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到了卵囊和明年春天将要出世的那514只小蜘蛛。如果夏洛不能回到谷仓里的家，至少他要把夏洛的孩子们带回去。威伯向猪圈前面冲去，他把前腿搭在木板上，四处查看着。他看到阿拉贝尔一家和祖克曼一家正从不远处走过来，他知道他必须赶快行动了。
2: 肯普尔曼在哪里？
0: 他在稻草下面的角落里睡着呢。
1: 威伯奔过去，用他有力的鼻子把老鼠拱上了天。
2: 坦普尔曼，醒醒！
1: 从美梦中惊醒的老鼠开始看起来还迷迷糊糊的，后来马上就变得气愤起来。
3: 你这是搞什么恶作剧？一只老鼠几个时间安静的睡一小会时，就不能不被粗暴的提上天吗？
2: 听我说，夏洛快死了，他只能活很短的一段时间了，因此他不能陪我们一起回家了，所以我只能把他的卵囊带回去了。可我上不去，我不会爬，你是唯一能帮我的人了，再等一秒钟就来不及了，人们就要走过来了，他们一到就没时间了。请帮帮我，坦普尔曼，爬上去把卵囊带下来吧。
1: 老鼠打了一个哈欠，他梳了梳他的胡子，才抬头朝卵囊望去。
3: 所以又是老坦普尔曼来救你，对吧？坦普尔曼做这个，坦普尔曼做那个，请坦普尔曼去垃圾堆为我找破杂志，请坦普尔曼借我一根绳子，我好织网。
2: 别唠叨了，快去，坦普尔曼。
1: 可老鼠却一点儿也不急，它开始模仿起威伯的声音来。
3: 所以现在该说，快去，坦普尔曼了，对不对呀？我想知道，我为你们提供了这么多的特别服务后，得到了什么感谢呀？从没有人给老坦普尔曼一句好听的话，除了谩骂、风凉话和旁敲侧击之外。
2: 坦普尔曼，求求你不要再抱怨了，你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我会心碎而死的，求求你爬上去吧。
1: 坦普尔曼反而躺到了稻草里，他懒洋洋地把前爪枕到脑后，翘起了二郎腿，一副完全与自己无关的自得模样。
3: 心碎而死，多么感人呀！哎呦哎呦，我发现当你有麻烦时总是找我来帮你，可我却从没听说谁会为了我而心碎呢。哦，没人会的，谁在乎老坦普尔曼。
2: 站起来，别装得跟一个惯坏了的孩子似的。
1: 坦普尔曼咧嘴笑笑，还是躺着没动。
3: 是谁一趟一趟的往垃圾堆跑呀？为什么总是坦普尔曼？是谁用那个坏鹅蛋把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子臭跑，救了夏洛一命呀？是谁咬了你的尾巴尖儿，让今早昏倒在人们面前的你站起来的呀？你就没想过我已经厌倦了给你跑腿儿，为你施恩吗？你以为我是什么，一个什么活都干得了的老鼠奴仆吗？
1: 威伯绝望了，人们就要来了，可老鼠却在忙着奚落他。突然他想起了老鼠对食物的钟爱。
2: 坦普尔曼，我将给你一个郑重的承诺，只要你把夏洛的卵囊给我拿下来， 那么从现在起，每当

0: 未来喂我时，我都将让你先吃。我会让你先去挑选食槽里的每一样食物，在你吃饱之前，我绝不会碰里面的任何东西。
1: 真的吗？
0: 我保证，我在胸口画十字保证。
1: 好极了，这是个划得来的交易。
2: 这时候，老鼠走到墙边，开始往上爬。它一直爬到卵囊那里，夏洛为它往边上挪了挪，然后坦普尔曼张开他那丑陋的长牙，设法把卵囊拉下来，带到地面，丢到威伯面前。威伯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0: 谢谢你，坦普尔曼，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的。
1: 我也是，我感觉好像吞下了满满一线轴的线。好吧，我们回家吧。
2: 坦普尔曼爬进板条箱，把自己埋到稻草下面。他消失的正是时候，祖克曼一家和阿拉贝尔一家那一刻正好走过来。威伯已经想好怎么带走卵囊了，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小东西吞到嘴里，放到了舌头尖上。他想起了夏洛告诉过他的话，这个卵囊是防水的，结实的。当他被推进板条箱时，他抬头望了一眼夏洛，对他眨了眨眼。夏洛知道威伯在用他所能用的唯一方式在对自己说再见，他也知道他的孩子们都很安全。
3: 再见。
2: 夏洛鼓起全身仅剩的一丝力气，对威伯挥起一只前腿。第二天，当大转轮被拆走，游乐场里的摊主们也把他们的活动房搬走时，夏洛死了。这个展览会不久就会被人遗忘了，那些棚屋与房子只好空虚的、孤单单地留在那里。地上堆满了空瓶子之类的废物和垃圾，没有一个人，参加过这次展览会中的几百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只大灰蜘蛛在这次展览会上扮演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当他死亡时，没有一个人陪在他的身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聪明的小猪的故事。在一个大森林里，住着一只聪明的小猪。一年冬天，天气很冷很冷，一只大灰狼向小猪的房子走了过去。狼走到门口说：
10: 善良的小猪，我迷路了，外面真的太冷了，让我进屋暖和暖和吧。
9: 小猪从窗户往外看，发现是大灰狼，就摇了摇头说：
11: 不行不行，你要是进来了，一定会吃掉我的。
10: 我保证不会吃你的，我只是想取暖，放我进来吧。
9: 小猪仍然不同意，狼可怜巴巴地说：
10: 如果你实在讨厌我，那让我把一只前脚伸进来可以吗？
11: 那好吧，但你只能伸进来一只前脚。
9: 于是狼赶紧把一只前脚伸进屋子。这时小猪悄悄地走进厨房，把一壶水放在炉子上烧，并且把一个很大的口袋放在门口。不一会儿，狼又

0: 对小猪说，
1: 让我把第二只前脚也放进来吧。
2: 好吧，那你放进来吧。
1: 你真是太好了，既然前脚都放进来了，那我把后脚也放进来吧。
0: 狼说着就把后脚也放进屋子里，紧接着跳进来想吃了小猪。谁知道他刚跳进房门就掉进了放在门口的袋子里。小猪扑上前去把口袋扎得紧紧的，然后把口袋扔到外面的雪地上，再从炉子上取来刚烧开的水泼在了狼的身上，一边泼还一边说，
2: 让你说话不算话，我拿开水烫掉你的毛。
0: 狼被烫得乱叫，拼命咬破袋子钻到外面，一溜烟的逃走了。可是狼身上的毛已经被烫掉了，头顶上的毛全都没了，一只秃头闪闪发光，他气得直跺脚。于是他叫来了一群狼，来到了小猪家门口，大声地说，
3: 哼，小猪，我回来报仇了，你赶紧出来，如果不出来，我们就把你的大门撞开。
0: 小猪从屋子的后门跑了出来，爬到了一棵树上，手里拿着一壶开水。小猪朝前面大喊，
2: 喂，大笨狼，我在这儿呢。
0: 一群狼笨头笨脑，找了半天才发现小猪在树上。他们不知道怎么把小猪抓下来，急得团团转。这时被小猪烫成秃头的狼说，
3: 大家听我说，我们踩着对方的肩膀爬上去把小猪抓下来。
0: 于是秃头狼站在最下面，其他的狼踩着对方的肩膀往上爬，眼看就要摸到小猪了，突然小猪大声一喊，
2: 开水来了。
0: 秃头狼一听就害怕地往旁边一跳逃跑了。秃头狼站在最底下，他一跑，其他狼一下子全跌在地上，有的狼扭了腰，有的狼摔断了腿，所有狼哎呦哎呦地喊着，全都跑光了。这时小猪才从树上爬下来。从这以后啊，森林里的狼再也不敢来招惹小猪啦。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0: 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5: 是要做到。
6: 等一下，大家要来帮我庆祝生日了，赶快收拾好。哥哥，可以借我机器人吗？等一下再借你。好。哎，我来开门。嘿嘿嘿。大家快点进来吧，
7: 陶乐比妈妈好。
6: 我们一起来吃蛋糕吧。
7: 祝你生日快乐。哇
8: 哦，我来切蛋糕给大家吃。哇，
9: 你的机器人好炫哦，可以借我玩吗？
6: 好啊。
10: 真的耶，好厉害哦。
9: 陶乐比，这个机器人可以借我带回家玩吗？
6: 没问题。
9: 接我了，我要先回家了。
11: 我也是。
9: 大家拜。

0: 哥哥，答应借我的机器人呢？机器人小雅借走了。
1: 啊，哥哥不是答应要借我们玩的吗？
2: 陶乐比，你答应多多比比要借他们机器人吗？
0: 好像是。哥哥，可以借我机器人吗？等一下再借你。
3: 好。
4: 陶乐比，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呀。

0: 喜欢吃草莓 strawberry， 不过他们不能吃太多，因为啊 strawberry 不是他们的主食，偶尔吃一些还行。好了，你们回答得很不错，作为奖励，这些水果都给你们吃吧。
1: 笑笑和乐乐拍手叫好，高兴地吃起了他们的水果大餐。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座位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三种水果，苹果 apple， 香蕉 banana， 草莓 strawberry。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 apple banana strawberry。 很好，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百家姓故事之朱姓篇。朱姓起源比较正统，起源于炎帝。炎帝另一个名字叫做朱襄氏。炎帝一开始是伏羲氏的大臣，后来被封到了朱，炎帝的后代就以朱为姓氏，流传了下来。说到朱姓，大家肯定会想起建立明朝的朱元璋。朱元璋建立的明朝为朱姓这个姓氏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力。下面就给大家分享一个朱元璋的故事。朱元璋小的时候生活比较穷困，经常和一些穷孩子一起放牛砍柴。后来朱元璋做了皇帝，从前的一些穷苦朋友都想跟着沾点光，于是有两个人一起结伴去京城找朱元璋。见到朱元璋后，一个人先开口说：
5: 还记得我们一起割草的情景吗？有一天我们在芦苇荡里偷了些蚕豆放到瓦罐里煮，没等煮熟你就抢豆子吃，把瓦罐都打破了，豆子撒了一地，你抓一把就塞到嘴里，却不小心被一根草卡住了喉咙，卡得你直翻白眼儿。
4: 他的话还没说完，朱元璋就坐不住了，对侍从说：
6: 把这个人拉下去斩了。说的什么话，我当初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4: 然后朱元璋又问另外一个人：
7: 你有什么要说的？
4: 那人连忙答道：
8: 想当年微臣跟随陛下东征西战，一把刀斩了多少草头王，陛下冲锋在前，抢先打破了灌州城，虽然逃走了汤元帅，但却逮住了窦将军，遇到草霸王挡住了咽喉要道。
4: 朱元璋听了顿时心花怒放，就下令：
6: 这个人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来人把他带下去，给他点金银财宝，再准备一套房子。
4: 小朋友们，大家听懂了吗？虽然两个人说的是同一件事儿，但是后面这个人把原本偷吃东西的事情用婉转的语言表达出来，最后的结果就完全不同了。所以大家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说话也要讲究技巧和方法。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它在玉帝殿。

0: 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1: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0: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2: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0: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3: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12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7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12生肖的第7位。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4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8: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7: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

0: 说道：
1: 我也去，我也去。
0: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2: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1: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0: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1: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0: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1: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0: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1: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0: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2: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0: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1: 我在这儿呢。
2: 哎，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0: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2: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1: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0: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2: 这又是哪个懒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0: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2: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0: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3: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0: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1: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

0: 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7: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7: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9: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周恩来爷爷。周恩来从小就有伟大的志向。1910年，12岁的周恩来随同伯父来到东北沈阳，进入小学读书。新的学期开始了，这一天，校长亲自为学生们上第一节课。课堂上，校长向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10: 请问同学们，我们应该为什么而读书？
9: 教室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学生回答。校长走下讲台，指着前排一个同学问道：
10: 你为什么而读书？
9: 这个学生站起来，挺着胸脯说：
11: 为光耀门楣而读书。
9: 校长又问第二个学生，那个学生回答道：
12: 为明事理而读书。
9: 接下来，很多同学陆续说道：
13: 为做官而读书，
14: 为挣钱，为吃饭，为不受欺负侮辱而读书。
9: 最后有一个鞋店老板的儿子回答道：
15: 为家父而读书。
9: 全班同学听了哄堂大笑。校长对这些回答都不满意，脸色沉了下来。他走到新来的周恩来旁边，问道：
10: 周恩来同学，现在你来回答，你为什么要读书呢？
9: 周恩来在学生中的威信很高，因为在不久前辛亥革命刚刚成功，周恩来在同学中第一个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这在当时可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儿，因为满清政府规定，所有汉人男子都必须像满族人一样留长辫子，以表示忠于清朝，不留辫子就要被杀头的。周恩来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学生，大家都很佩服他。周恩来站起身来，教室里静悄悄的，大家都在等待他的回答。周恩来非常郑重地回答道：
1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由于周恩来是南方人，校长一时间没能听懂他的回答，于是周恩来大声重复了一遍：
1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9: 他回答得多好啊，一句话表达了周恩来从小立志振兴中华的伟大志向。
7: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

0: 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树博士今天要给你们讲一个关于茶壶的故事，它的名字是小老虎买茶壶。过几天是老虎爷爷的生日了，他的孙子小老虎想送一份生日礼物给爷爷，可是该送一份什么样的礼物呢？小老虎边在大街上走，边在脑海里思索。给爷爷送一只大烟斗？不行，爷爷前年就已经戒烟了。送他一只大酒杯？不好，爷爷从来不喝酒的。送他一副象棋？可爷爷不会下棋呀。那到底送什么好呢？小老虎忽然想到，从上个月开始，爷爷喜欢上了喝茶，一有空就和其他动物爷爷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家里有茶杯，可还差一个茶壶呢。小老虎心中有了主意，决定送给爷爷一只新茶壶。小老虎来到河马先生开的一家日常用品店，挑了一只漂亮的茶壶，付了钱，高兴地带着新茶壶回家了。
4: 爷爷，您快要过生日了，我要送您一件生日礼物。
3: 小老虎回到家后，将茶壶送到了老虎爷爷的手中。
5: 这只茶壶很漂亮，太好了，咱们家的小老虎懂事了，只是这茶壶盖有点小问题呀。
3: 老虎爷爷的最后一句话让小老虎听了之后有些惊讶。
5: 茶壶盖上有一个小孔，你买的时候没有发现吗？
3: 别看老虎爷爷年纪大了，戴上老花镜后眼睛可亮着呢。小老虎红着脸说，
4: 都怪我粗心大意没有看到，我现在就去找河马老板，让他给我换一个好的茶壶盖。
3: 小老虎找到河马老板，对他说，
4: 河马老板，这只茶壶的茶盖上有一个小孔，你帮我换一个吧。
3: 河马老板听了小老虎的话，哈哈大笑起来。
6: 每个茶壶盖上都有小孔，盖上有了小孔，茶壶内的气压才能保持一致，这样茶壶内的水才容易倒出来。如果你们不相信，可以去别的店里看看。
3: 老虎爷爷和小老虎逛了好几家商店，里面所有的茶壶盖上都有小孔。老虎爷爷和小老虎就向河马老板道了歉，然后带着茶壶回家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3: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5: 公公恭喜，干得漂亮。
3: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4: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3: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6: 哦，天哪！我在猪食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0: 仍是每天拜访 Weber 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 Weber 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 Weber 才过来吃。由于吃得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1: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2: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0: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下落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他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3: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0: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3: 你们好。
0: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他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3: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0: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3: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0: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祖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4: 再见，再见，再见！
3: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0: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已经发狂了，夏洛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3: 回来吧，孩子们！
5: 再见，再见，再见！
0: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灶台

0: 到气球之前和威伯交谈了一会儿。
1: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2: 可你们去哪里呢？
1: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2: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0: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下落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下落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下落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3: 致敬，我在这上面。
4: 我也是，
5: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0: 威伯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下落的女儿。
2: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3: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2: 我在颤抖是因为我非常 happy。
3: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4: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2: A。
4: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5: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2: Nelly。
5: 很好，我非常喜欢。
0: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2: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织网，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3: 我发誓，
6: 我也发誓，
7: 我也是。
0: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下落的孩子们和孙女们、重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大树和小雏菊的故事。从前，在高高的山上有一棵大树，这棵树枝叶茂盛，树干十分粗壮。大树对自己的身材特别自豪，他觉得自己就是这座山上最好看的大树了。他从来不把其他的树木花草放在眼里。有一天，在大树的旁边有一棵小雏菊从泥土里钻了出来，还开出了美丽的花儿。一阵风吹过，花朵在风中摇来摇去，十分可爱。大树瞧见了，傲慢地说：
5: 你这小花又瘦又小，好像一阵风都能把你吹跑似的，怎么配和我做邻居？
4: 小雏菊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可能因为小雏菊长得太可爱了，它非常受小伙伴们的欢迎。小蜻蜓啊，小蝴蝶啊，还有老虎都喜欢找它玩，他们经常围在小雏菊身旁，一边唱歌一边跳舞，可开心了。小雏菊看见大树总是孤单地站在旁边，就对大树说：
3: 大树，大树，你和我们一起玩吧，我们可以猜谜语。
5: 我才不和你们一起玩呢，你们总玩一些小孩才玩的游戏，最无聊了。
4: 听到大树的话，小雏菊有点伤心，脑袋都垂了下来。这以后啊，每次有小伙伴找大树说话，大树都不理不睬的。时间一长，小伙伴们都不愿意和大树说话了。有一天，一个伐木工人拿着斧头走到大树跟前，准备砍树。这可把大树吓坏了，全身的树叶都在发抖。小雏菊看见了，马上把事情告诉了小蝴蝶。小蝴蝶赶忙飞去告诉了大老虎。不一会儿，老虎就赶到了大树身旁，他大吼了一声，砍树工人被吓得撒腿就跑。大树得救了，可是大树觉得很不好意思，红着脸对大家说：
5: 谢谢你们救了我，对不起，我以前对你们那么凶，是我太没有礼貌了，请你们原谅。
3: 没关系，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4: 听到小雏菊的话，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

0: Here's a ball for baby. Big and soft and round. Here is baby's hammer. Oh, how he can pound. Here is baby's music. Clapping, clapping so. Here are baby's soldiers. Standing in a row. Here's the baby's trumpet. Toot, toot, toot, toot, toot. Here's the way that baby plays at peekaboo. Here's a big umbrella.
1: 哇，
2: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1: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3: 小朋友，

0: 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对症下药。
6: 东汉末年，有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名字叫做华佗。华佗的医术十分高超，治疗水平在当时是一流的，被人们称为神医，老百姓都喜欢找华佗看病。有一次，倪循和李严两个人一起去找华佗看病。倪循焦急地说道：
7: 大夫大夫，你快看看我是怎么了，头疼了好几天，实在忍不了了。
6: 李严拉过华佗的手放在自己的额头上，痛苦地说道：
8: 大夫，你也帮我看看吧，我不仅浑身发热，头也很疼，疼得都要裂开了。
9: 你们两个人不要着急，你们先坐下，我先看看。
6: 华佗仔细查看了倪循和李严的舌苔，又分别把了把脉，然后对他们说：
9: 好了，倪循，你需要吃些泻药，李严用点发汗的药就可以了。
6: 倪循和李严听了都觉得很奇怪，倪循不解地问道：
7: 我和李严的症状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要用不一样的药呢？
9: 你俩的病情从表面上看似乎差不多，但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所以治疗的方法自然也不一样啊。倪循你的病是因为吃的太多积食造成的，而李严的病则是因为外感风寒着凉了，所以我要对症下药啊。
6: 说完，华佗给倪循和李严分别开了不同的药方，两个人服了药之后，病很快就好了。对症下药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针对病情下药，后人用来比喻要针对实际情况来决定解决问题的方法。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
12: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公主和星星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住在城堡里，她非常喜欢天上的星星，她总是这样说：
14: 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真是太美了，如果我能得到一颗星星，就一定把星星戴在头上。
13: 有一天晚上，公主在外面散步，她走啊走啊，突然天空中嗖地闪过一道光线，这道光正好从她的头顶飞过去，紧接着砰的一声，一颗小星星落在了她的面前，调皮地向她眨了眨眼睛。公主高兴极了，一边拍手一边叫着：
14: 是小星星，太美了。
13: 小公主向前跑过去，想把小星星捡起来，可是小星星突然飞走了，公主赶紧去追，她追呀追呀，一直来到了城堡跟前，左看看右看看，就是找不到小

0: 我就把苹果给你吃。
1: 小星星没有说话，翻个跟头就不见了。公主追到城堡里面，爬上了楼梯。她一圈一圈地向上爬着，终于走到了楼顶。这里有一个小屋子，屋子的门紧紧地锁着。公主从锁眼儿朝里面看，发现了一闪一闪的星光。公主心想，
0: 小星星肯定在屋子里，我得想办法让它自己出来。
1: 于是公主用手握着苹果，坐在地上假装睡着了。不一会儿，小星星从锁眼里慢慢地挪了出来。公主看见了，冲过去一把抓住小星星。小星星在她手里不断挣扎，可是公主抓得更紧了。小星星可怜巴巴地眨了眨眼睛说，
2: 请把我放了吧，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0: 我不要其他的，我只喜欢小星星呀。
2: 今天晚上你把这个苹果种起来吧，到了明天，这个苹果就会长成一棵树，树上会结满小星星。
0: 真的吗？那我就放了你吧。
1: 公主说完，把小星星放了，然后赶紧跑回去把苹果种了起来。第二天，公主真的看到了一棵树，但是树上结满了苹果。公主想了想，摘下一个苹果，用刀把苹果切开，看见苹果中间有一颗美丽的星星。公主太高兴了，把星星紧紧地抱在怀里。小星星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鳄鱼的眼泪》。从前，马来西亚有一条鳄鱼，从小就生活在河里。有一天，他决定到陆地上去碰碰运气。他从河里爬出来，沿着田野一路向前。不知不觉间，鳄鱼爬进了沙漠，沙漠一眼望不到边，连小树苗和灌木都没有一棵。热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脚下的每一粒沙子都是滚烫的，鳄鱼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再也没办法向前挪动一步了。他一边喘着粗气，

0: 一边思考，怎样才能脱离这危险的境地呢？这时他发现远处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想，这下我可得救了。于是他赶紧开口喊道：
1: 这位朋友，请您帮帮忙吧。
0: 小伙子听到鳄鱼的喊声，顺从地走了过来。鳄鱼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说：
1: 朋友，我一看你就是个大英雄，你的双腿就像是大树的树干一样坚强有力，你行行好，帮帮我吧，我迷路了，也口渴的要命，无论如何也回不到河里去了。
0: 小伙子回答道：
2: 没问题，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小事儿，包在我身上吧。
1: 太好了，太好了，我就知道您一定是一个好心人。
0: 小伙子将鳄鱼背到背上，上路了。走了很久很久，穿过了无数个沙丘，他们终于来到了河边。小伙子将鳄鱼放到了岸边，准备离开。这时，鳄鱼又从眼睛里挤出几滴泪水，装作可怜兮兮的样子，对小伙子说道：
1: 年轻人，你的好心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老实说，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你一口吃掉，但是为了报答你，我决定只吃一条腿就够了。
0: 一听到这话，小伙子非常生气，他气愤地嚷道：
2: 怎么我救了你，你却想要吃掉我？你……
0: 鳄鱼打断了小伙子的话，流着泪说：
1: 你难道没有感受到我的感激之情吗？我这是为了保全你的生命啊，要知道我吃掉你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0: 争吵声唤醒了正在打瞌睡的苍鹭，苍鹭大声地问道：
3: 喂，你们在吵什么呀？
0: 小伙子给苍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问道：
2: 苍鹭先生，请您评评理，究竟是谁做错了？
0: 苍鹭同意了小伙子的请求，他对小伙子说：
3: 鳄鱼先生这么沉，我不相信你能背得动，你得先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做到的。
0: 于是小伙子又把鳄鱼背了起来，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回去，苍鹭也严肃地跟在他们后面。等到了最初鳄鱼迷路的地方，小伙子把鳄鱼放回了地上。苍鹭向鳄鱼问道：
3: 鳄鱼先生，你是在这里向小伙子求助的吗？
0: 鳄鱼点了点头。
3: 那你觉得没有小伙子的帮助，你自己能走到河边吗？
0: 鳄鱼老老实实地回答：
1: 不能。
0: 于是苍鹭转头对小伙子说道：
3: 年轻人，你自己决定吧，还想不想再重新救他了？
0: 小伙子笑着说：
2: 哼，我再也不想跟这样的伪君子、大骗子打交道了。
0: 从那个时候起，马来西亚就把伪君子的眼泪叫做鳄鱼的眼泪。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

0: 光头阿力。星期天早上，小浣熊阿力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去森林广场观看了魔术表演。在回家的路上，阿力一边走一边回想着精彩的魔术。他心想，
1: 火焰魔术真是太神奇了，回家以后我也要变一个。
0: 于是阿力刚回到家里，就找来了火柴和几片枯树叶。他学着魔术师的样子，先点燃火柴，又把几片枯树叶放在火苗上。呼啦一声，一团红色的火苗窜了起来。阿力看见红红的火苗，高兴地叫了起来，
1: 好漂亮的火焰呀。
0: 然后他又学着魔术师的样子，往火焰上加了几片枯树叶。火越来越大，忽然一阵风吹了过来，几片燃烧的叶子飘到了小木床边上，接着小木床着火了，窗帘也着火了。阿力吓得大声喊着，
1: 不好了，着火了，救命呀，着火了。
0: 这时一个火苗窜到了阿力面前，阿力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火越烧越大，阿力急坏了。阿力忽然想起了妈妈教过的火灾自救方法，他急忙用手捂住嘴巴和鼻子，压低身体快步躲过火焰。然后他跑出房间，跑到了房子外面。这时小鸟玲玲刚好从阿力家门前飞过，他看见房子里冒出滚滚浓烟，尖叫了一声，
2: 糟糕，阿力家着火了。
0: 玲玲连忙扑扇着翅膀飞去通知消防员大象叔叔。大象叔叔用长长的鼻子吸了好多水，飞快地跑到阿力家里，不停地对着火焰喷水，终于把火扑灭了。可是阿力家里的东西都被大火烧光了。不仅如此，阿力跑出去的时候，一团火焰猛地窜到他的头上。虽然阿力满地打滚儿扑灭了火焰，可是他的头发都被火烧光了，阿力变成了一个小光头。从那以后，森林里的小伙伴们看到阿力都会叫他光头阿力。而阿力呢，他每次看到其他小伙伴玩火，就赶紧对他们说，
1: 千万别玩火，不然就会像我一样变成光头的。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火是很危险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能玩火。假如真的发生了火灾，一定要冷静下来，想办法自救，并且通知消防员叔叔来灭火。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最好的朋友，作者是法国人克莱特·海林，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旺旺是汤姆最好的朋友，今天汤姆要在旺旺家玩一天，还要留下来过夜。汤姆带来了睡衣、牙刷和最喜欢的玩具。旺旺把汤姆领到他的房间，他收藏了好多面具，那些面具帅极了。旺旺像电视里的明星一样跳舞，他跳得太棒了。汤姆指着墙上挂着的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小声地问：“
8: 那是什么？”
3: 旺旺说：“
8: 啊，你看到的是葫芦，葫芦是一种植物，这个是用葫芦壳做的。”
3: 旺旺想起了他的达姆达姆鼓。
8: 汤姆，快来看我爸爸的乐器，这是非洲的达姆达姆鼓，大的是爸爸用的，小的是我玩的。
3: 旺旺又给汤姆介绍，
8: 这是巴拉风木琴。
3: 多么奇妙的声音呀，真好听。旺旺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汤姆对旺旺说：“

0: 诗，你唱的我一点也听不懂。
1: 旺旺解释道，
2: 这是邻家拉语，这首歌的名字是你是我的朋友。
1: 汤姆太喜欢巴拉风木琴了，他敲呀敲呀，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突然，汤姆猛然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魔鬼，他害怕极了，拔腿就跑，边跑边叫，
0: 救命呀！
2: 妈妈，我用面具吓着汤姆了。
3: 吓你的朋友可不好。
2: 可是汤姆的胆子也太小了。
1: 旺旺太过分了，汤姆真生气，他还把旺旺当最好的朋友呢。旺旺太让他伤心了。汤姆拿起行李，他要回家。旺旺妈妈拉着汤姆说，
3: 别害怕汤姆，我把面具都收起来。
1: 旺旺又拿出他收藏的非洲动物模型，汤姆问他，
0: 我也有许多动物模型，我可以用大象换你的长颈鹿吗？
1: 旺旺点点头。这时他们听到开门的声音，旺旺跑出去扑进爸爸的怀里。
2: 爸爸爸爸，我最好的朋友汤姆在咱们家呢。汤姆，这是我爸爸，他是音乐家，总是到处演出。
1: 旺旺爸爸说，
4: 汤姆你好，很高兴认识你。
1: 旺旺请求爸爸说，
2: 爸爸你给汤姆演奏一首非洲乐曲吧。
4: 好的，你们好好听啊。
1: 达姆达姆鼓的声音真大呀，整个房间都似乎震颤起来。
4: 汤姆旺旺，咱们一起演奏一曲吧。
1: 旺旺爸爸说着，把汤姆抱上了凳子，放在一只大大的达姆达姆鼓面前。汤姆学着他的样子打鼓，可汤姆老是出错，但他并不灰心。旺旺也摇起了沙锤，他们就像一支真正的乐队。屋里充满了饭菜的香味儿。旺旺爸爸说，
4: 马上就要开饭了，你俩先去洗洗手吧。
1: 桌上的饭菜汤姆大多不认识，他只认识米饭。旺旺他们怎么用手抓饭吃，汤姆从来没见过。旺旺妈妈告诉汤姆，这是他们国家的习俗，和汤姆家正好相反，尤其是在汤姆爷爷家，爷爷不许他用手抓饭吃。汤姆吃得好香，这时他喝了一口面糊，觉得有一股奇怪的味道，他实在咽不下去了。他该怎么说呢？旺旺爸爸会生气吗？哎呀，汤姆想哭了。旺旺妈妈看见了，对他说，
3: 你不喜欢木薯面糊吗？没关系，吐在你的餐巾里吧。
1: 半夜里汤姆惊醒了，周围一片漆黑，他哭了，他要找妈妈。旺旺去叫了他的爸爸妈妈，旺旺爸爸跑过来安慰汤姆。汤姆一看到旺旺爸爸就笑起来，因为他穿的睡衣很好笑，像是一条裙子。他们三个都笑了。旺旺爸爸把他们俩抱起来说，
4: 汤姆，我们这里跟你家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看看天空吧，你看月亮照耀着所有的人呢。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立夏篇。

0: 爷爷回老家干农活了，皮皮想爷爷了，就给爷爷打电话。
1: 爷爷，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你啊！
0: 爷爷笑呵呵地在电话里说：
2: 哈哈，这马上就立夏了，春天种下的庄稼一天天长大，我得忙着为它们除草、施肥、灌溉。过几天你来乡下玩吧，爷爷带你种西瓜。
0: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满口应了下来。他早就怀念那个天蓝蓝、草青青的美丽乡村了。到了周末，皮皮来到爷爷家里，急忙拉着爷爷去种西瓜。爷爷笑着说：
2: 皮皮，别急，这几天是立夏节气，它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的时间点是5月5号到6号之间，立夏就标志着夏季开始了。这个时候，农作物生长旺盛，乡亲们都进入大忙时期。俗话说，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等爷爷把这水渠的秧苗插完，我就带你去种西瓜。
0: 爷爷要插秧的水渠里藏了很多的青蛙，皮皮好奇地问爷爷：
1: 青蛙待在水里会吃秧苗吗？
2: 不会的，青蛙不仅不会伤害秧苗，反而会吃很多对庄稼有害的小虫子。
0: 皮皮听了，特意去抓了几只青蛙，放进了爷爷家的麦田里。等爷爷忙完了，皮皮跟着爷爷一起回了家。爷爷招呼着皮皮说：
2: 皮皮，来，爷爷教你种西瓜了。
0: 皮皮跑了过来，只见爷爷把许多西瓜籽用布袋子装好，放在水里浸泡。皮皮问爷爷：
1: 爷爷，直接把西瓜籽种到地里不就可以了吗？
2: 种西瓜种的是西瓜苗，我们要先把西瓜籽装在布袋里，然后放在水里泡一天，再拿出来放在温暖的灶台上。灶台上的热量可以帮助西瓜籽尽快发芽，等西瓜籽发芽后，再把西瓜苗栽到土里，盖上薄膜就行了。等到你过暑假的时候，就可以来吃甜甜的西瓜了。
0: 这个时候，奶奶拿着一个彩线编织的小袋子对皮皮喊道：
3: 皮皮，快来吃挂蛋了。
1: 挂蛋？挂蛋是什么动物生的蛋呢？
3: 哈哈哈哈，你这孩子，立夏吃挂蛋是一种习俗，相传从立夏这一天起，天气渐渐变得炎热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会感到身体疲劳，胳膊腿儿啊都没劲儿，大家向女娲娘娘求助。女娲娘娘告诉百姓，每年立夏这天，小孩子的胸前要挂上煮熟的鸡鸭鹅蛋，可以免除病灾。小孩子们最喜欢在一起玩斗蛋的游戏，两个人各拿一个鸡蛋，以蛋尖为头互相撞击，蛋壳坚固没有撞碎的获得胜利。
0: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连忙把奶奶准备好的挂蛋挂在了自己胸前，去找他的小伙伴们玩斗蛋了。
4: 山晴夏日，高田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风。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老苏丹的故事。一个牧羊人有一条很忠诚的狗，这条狗的名字叫做苏丹。苏丹现在已经老了，连牙齿也掉光了。有一天，牧羊人和他的妻子站在房屋前。牧羊人说：
3: 我准备明天上午把老苏丹杀掉，因为他已经没有用了。
2: 他的妻子却说道：请把这条可怜的狗留下吧，它为我们忠心耿耿地服务了许多年，我们应该继续养它。牧羊人反驳妻子说：
3: 可我们留着它又能为我们做些什么呢？它嘴里没有一颗牙齿，小偷根本不会在乎它。它现在这个样子，明天杀了它更好。
2: 可怜的老苏丹就躺在他们身旁不远处，牧羊人和他妻子的这番话他都听见了。想到明天就是他的末日，他非常害怕。傍晚，他想起了住在森林里的好朋友狼，就去了狼那里，把自己的事情都告诉了狼，说自己的主人准备明天要将他杀死。狼听了说道：
4: 你别慌，我给你出一个好主意。你的主人每天清晨都会带着他们的小孩去地里干活，这你是知道的。他们干活时就会把小孩放在篱笆下的阴凉处，明天清晨你蹲在小孩附近，做出照看小孩的样子，我从森林里跑出来把小孩叼走，你必须装作拼命追赶我的样子，我也装作惊慌的样子扔下小孩逃走，然后你就可以把小孩带回去了。经过这一闹，你的主人就会留下你继续供养你了。
2: 苏丹非常赞赏这个办法。第二天清晨，他们按计划进行，狼刚把小孩叼走跑不多远，老苏丹跳起来奋力向狼追去，很快就追上了狼，并帮他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救回了那个孩子。看见孩子安然无恙，牧羊人拍了拍苏丹的头说：
3: 苏丹，你从狼口里救回了我们的孩子，我不会再杀你了，还要好好的养活你，给你好多吃的东西。
2: 说完又转头对妻子说道：
3: 走，回家去吧，给老苏丹做一顿好吃的。
2: 从这以后，苏丹终于如愿以偿，过上了备受主人关爱的生活。不久，狼来向苏丹祝贺，同时对苏丹说：
4: 好朋友，现在

0: 你也该帮我个忙了，我很久没吃过一顿饱餐了，请你在我抓肥羊吃的时候把头掉过去，只当没看见。
1: 苏丹说，
2: 那不行，我得忠于我的主人。
1: 狼听了之后以为他不过是说说笑话。晚上狼跑来准备抓只羊美餐一顿，但苏丹把狼的企图告诉了主人。主人躲在羊圈的门后面等候着狼的到来。狼来了之后一记闷棍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背上，狼只好仓皇地逃走了。挨了这一棍，狼非常的气愤，发誓要对苏丹进行报复。第二天早晨，狼派野猪来挑战苏丹，要苏丹到森林里去决斗。此刻苏丹除了主人家的一只三条腿的瘸脚猫之外，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帮手了，他只好叫上这只猫和他一道前往。这只可怜的猫跛着脚走起路来极不方便，所以就把尾巴举起来平衡身子。狼和野猪先在路上等着苏丹，当他们发现对方时，远远看见猫竖在空中那只长长的尾巴，以为那是猫为帮助苏丹决斗而带来的一把刀。猫走起来一跛一跛的，他们以为猫每跛一次就拾起了一块石头，是准备用来向他们投掷的。看到这情况，他们俩心里害怕起来。野猪急急忙忙地藏进了灌木丛里，而狼跳到了一棵大树上。苏丹和猫走过来之后四下一看，很奇怪他们怎么还没来。然而这时候野猪还没有把自己完全藏好，他的耳朵还露在灌木丛外面。就在他的耳朵轻轻晃动的时候，那只猫以为是一只老鼠，跳起来扑了上去，又是撕咬又是抓挠。野猪受不了了，他一边逃跑一边大声叫道，
3: 哎呀，快看树上，那上面坐的才是你们要找的敌人呢。
1: 苏丹和猫共同向树上望去，看见狼正坐在树枝上，就说他是一个胆小鬼，不准他下来。狼十分羞愧，就答应和苏丹讲和。就这样，他和老苏丹又成为了好朋友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雷雨恐惧症。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温迪克告别了格罗利亚，回到了家里。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那天晚上下了很大的暴风雨，欧宝正在睡觉，突然被吵醒了。他听到温迪克用头撞门的哀叫声。
8: 温迪克，你在干嘛？
7: 温迪克不理欧宝，继续用头撞门哀嚎，他全身颤抖得很厉害。欧宝吓坏了，他对温迪克说，
8: 你想要出去吗？
7: 说完欧宝把门打开，温迪克立刻飞奔出去。他跑到了牧师的房里，跳到床上，牧师被惊醒了。接着温迪克又冲出房间，像发了疯一样喘着大气跑来跑去。欧宝试着想抓住他，可是他跑得太快了。牧师站在卧房门外，头发乱七八糟的，他喊道，
9: 欧宝，这是怎么回事啊？
8: 我也不知道。
7: 这时正好传来一个很大的雷声，整座房子跟着震动起来。温迪克像子弹一样又从欧宝房间冲出来，直接向牧师冲过去，

0: 它像一个滚动着的保龄球一样撞在了牧师身上，砰的一声，他们俩一起跌在了地上。牧师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他举起一只手摸了摸鼻子，问欧宝说，
1: 你知道恐惧症是什么吗？
2: 不知道，爸爸。
1: 那是一种比害怕还严重的感觉。
0: 这时又一个响雷，温迪克像被火烧到一样猛地跳到了空中，摔落在地上后，温迪克又开始来回乱跑。牧师继续对欧宝说，
1: 欧宝，我想温迪克对雷雨有恐惧症，这场雷雨不会太久，等雷雨结束，温迪克就会恢复原来的样子的。
0: 过了一会儿，雷雨果真停了，温迪克终于停了下来。他走到欧宝和牧师身边，歪着脑袋好像在说，你们两个深更半夜不睡觉在这里干嘛。他撒娇地慢慢爬上沙发，和欧宝坐在了一起。欧宝揉了揉温迪克的头，抓抓他的耳后。牧师说，
1: 到了夏天，咱们这儿的暴风雨特别多。
2: 是的，爸爸。
0: 欧宝心里有点怕，他怕牧师爸爸不愿意养一只对雷声有恐惧症的狗。谁知牧师爸爸温柔地摸着温迪克的头说，
1: 我们必须多注意他，要确保暴风雨来的时候他不会跑到外面，不然他容易走失，我们要确保他的安全。
2: 遵命，爸爸。
0: 欧宝非常感动，因为他知道牧师爸爸也很爱温迪克。牧师一点也不责怪温迪克怕打雷，而且他已经开始保护温迪克了。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爸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0: 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国王摘月亮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既高傲又不讲理的国王，他想要什么，臣民们就必须得想办法给他弄到。大家不敢违抗国王的任何命令，要不然就要受到很严厉的处罚。有一天晚上，国王站在城堡上，看着夜空中明亮的月亮，像一个大玉盘一样，漂亮极了。国王突发奇想，
5: 哦，月亮这么美，要是能把月亮摘下来玩，那该多好啊。
4: 随着时间的推移，国王的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不仅白天想，夜里也常常瞪着眼睛琢磨着怎么摘月亮。偶尔睡着了，也总是梦见摘月亮的事儿。于是他把所有的大臣都召集来，蛮横地对大臣们说，
5: 我想要天上的月亮，你们要帮我想办法把月亮摘下来。
4: 大臣们听了都很吃惊，心想要摘下月亮是绝对不可能的。可是大家都很害怕国王，谁也不敢违背国王的命令。大臣们商量了一整天，终于想出来一个办法。
6: 尊敬的陛下，老臣们商量之后，觉得可以让所有的百姓都来帮忙，用木箱搭一座高高的台子，让您站到上面摘月亮，您觉得怎么样啊？
5: 很好，这个主意好极了。你们赶快挨家挨户，让百姓们把家里大大小小的木箱全部给我搬出来，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堆起来，就像堆积木一样，给我堆得高高的。
4: 除了国王，所有人都忙着去找木箱、堆木箱。可是，所有的木箱都堆完了，离月亮还有很远很远的距离。国王听说这个消息后很生气，对大臣们下令道：
5: 你们怎么这么笨，都没有脑子吗？你们让百姓砍掉所有的木材，然后给我做成箱子不就可以了？对了，谁要是不服从，就把谁关进监狱里去。
4: 当所有的树都被砍光后，这些箱子几乎堆得挨着天了。国王高兴地爬了上去，然而当国王爬到高台顶上，伸手去摘月亮时，发现还是差了那么一点儿。于是他向地面上的人大叫，
5: 快点，再给我一个木箱。
4: 下面的大臣无奈地回答说，
6: 陛下，所有的木头都用完了，没有木箱了。

0: 面的那个箱子抽掉，给我送上来。
1: 地上的大臣们知道这样做不行，小心提醒国王。
2: 陛下，这样做您会很危险的。
1: 国王发怒了，生气地说，
0: 你们是想违抗我的命令吗？你们知道违抗命令的下场吗？
1: 人们不敢违抗国王的命令，只好将最下面的木箱抽了出来。就在这时，只听轰隆一声，所有的木箱全部倒塌了。国王从高高的木箱顶上掉到了地上，摔得粉身碎骨，连一根头发丝儿也没留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我的一份呢？小野猪胖胖跟随着妈妈到犀牛奶奶家做客，犀牛奶奶请他们用餐，她用大大的陶瓷盘子给野猪妈妈盛了一盘鲜美的汤，还送上两块大大的蛋糕。他用小小的陶瓷盘子给小野猪胖胖盛了一盘鲜美的汤，还送上两块特别美丽的小蛋糕。犀牛奶奶说，
8: 小胖胖，这是你的一份，不够还可以添呢。
7: 小野猪胖胖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用完餐，犀牛奶奶收拾屋子，野猪妈妈帮着洗碗洗盘子，小野猪胖胖拉着犀牛奶奶的围裙说，
4: 犀牛奶奶，我的一份呢？
8: 你的一份不是已经吃了吗？
7: 犀牛奶奶奇怪地问。
4: 不，您分给我的一份汤和蛋糕我都吃了，真好吃。
7: 小野猪胖胖咂咂嘴巴说，
4: 可是干活也该分给我一份啊。
7: 犀牛奶奶乐了，她用围裙擦擦手，找来一把扫帚给小野猪胖胖，并亲了他一下说，孩子，这是你的一份。小野猪胖胖接过扫帚，很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大家要听到的故事是螃蟹和它的蟹肉包。螃蟹在食物王国开了个店，专门卖蟹肉包。他店里的生意可好了，大家都特别喜欢去他的店里买蟹肉包，特别是小狗，他几乎每天都去。可是最近几天，螃蟹一直没有看到小狗，他心想，
10: 难道小狗不喜欢吃蟹肉包了吗？
9: 这时，一只小猫走进了螃蟹店里，螃蟹问他，
10: 你好，你认识小狗吗？它最近都没来买蟹肉包。
9: 小猫说，
11: 小狗的腿受伤了。
9: 螃蟹听了特别担心小狗，于是螃蟹开着它的八爪跑车来到了小狗家。
10: 小狗，我来看你了，瞧，我还给你带了蟹肉包呢。
9: 小狗对螃蟹大叔说，
12: 谢谢你，螃蟹大叔，医生说我的腿要一个月才能好呢。
9: 螃蟹大叔看了看小狗的伤口，对他说，
10: 你要好好休息，多吃点。

0: 蟹肉，你的伤口会好得更快的。
1: 真的吗？蟹肉还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呀？
0: 因为蟹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对筋骨的病痛有很好的康复作用。小狗，你要好好养病，等你身体好了，我就开着我的八爪跑车带你去兜风。
2: 小狗看了看门外酷酷的八爪跑车，开心地说：
1: 嗯嗯，好的，螃蟹大叔，我一定多吃蟹肉，尽快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

0: 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四集，搭救铁皮人。多罗西一觉醒来，发现稻草人仍然耐心地站在角落里等着他。原来稻草人是不需要睡觉的。多罗西吃完早餐，喝了点泉水，正要和稻草人一起返回那条用黄砖铺砌的道路上，突然他听到身旁传来一声深长的呻吟声，他被吓得跳了起来。多罗西怯怯地问稻草人：
3: 是什么声音？
2: 稻草人回答道：
4: 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过去看看。
2: 呻吟声似乎是从他们的身后传过来的，他们就转过身。没走几步，多罗西就看见树林中有什么东西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他就向那个东西奔去，那里长着一些粗壮的树，大树旁边却站着一个全身用铁皮制作的人，双手还高举着一把斧头。他的四肢与身体连接在一处，却呆呆地站在那儿，仿佛不能动弹的样子。多罗西惊奇地注视着铁皮人，稻草人也用同样的眼神瞧着他，而只有小狗托托狂叫着扑上去要咬铁皮人的双腿，可是却伤了自己的牙齿。多罗西问道：
3: 刚才是你在呻吟吗？
2: 铁皮人回答道：
5: 是呀，是我。我已经呻吟了一年多，但是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来帮我。
2: 多罗西被铁皮人忧郁的声音打动了，他柔柔地问道：
3: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
2: 铁皮人回答道：
5: 我的关节都锈死了，所以完全无法动弹。你去茅舍的木架上找到一只油壶，然后在我的关节上浇一点油，我就能活动自如了。
2: 多罗西按照铁皮人的吩咐找到了那只油壶，在他的脖子和手腕关节处浇上了油。稻草人又小心地将它们试着弯曲了一下，直到那些锈住的地方都能活动开了才住手的。接着他们又把油浇在了铁皮人的腿部关节上，这下铁皮人终于能自由走动了。铁皮人对他们感谢不已：
5: 如果不是你们来了，也许我只能永远地傻站在这儿了，所以是你们救了我一命。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3: 我们路过这里，在你的茅舍里过了一夜，我们想去翡翠城拜访伟大的奥芝，请求他将我送回堪萨斯去。 稻草人要求奥芝在他的脑袋里放些脑子，
2: 铁皮人也很想要一颗心，于是他就请求与多罗西和稻草人同行。他们高兴地答应了铁皮人。铁皮人请求多罗西将油壶放进他的小篮子里，他解释道，
5: 如果我在路上淋了雨，身体又会被锈住了，就又需要油了，所以我一刻也离不了油。
2: 新伙伴铁皮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后，这支队伍继续在黄砖铺砌的道路上前行。铁皮人用手中的斧子清除路上的障碍。这时，稻草人被一个洞口给绊了一下，跌倒在了树边。铁皮人责怪道，
5: 你为什么不绕过洞口呢？
2: 稻草人兴致不减地回答道，
4: 我没有脑子，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啊，你有脑子吗？
2: 铁皮人说，
5: 没有，我的脑袋里面也是空空的，但是我认为脑子并不是最好的东西，我从前也是有脑子的，而且还有一颗心，但在用过它们后，我宁愿拥有一颗心。
2: 稻草人赶紧问为什么，铁皮人开始给他们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5: 我是樵夫的儿子，父母去世之后，我也成为了一个樵夫。这时，我深深地爱上了一个漂亮的芒奇金姑娘，她向我承诺，只要我能为她建造一所漂亮的房子，她就嫁给我。但是，这个姑娘和一个老妇人住在一起，而这个老妇人不同意她嫁给任何人。于是，这个老妇人请求东方恶女巫阻止这段婚姻。恶女巫就在我的斧子上施展了妖术，每当我用尽全力砍伐树木时，手中的斧子就会砍向我。从那以后，我的双腿、双臂、头和身体接二连三地被砍掉，幸亏铁匠将它们用铁皮包住，又连在了一起，使我还能像以前那样行走自如。但是，唉，现在的我已经没有心了。
2: 稻草人问，
4: 那你现在怎么样呢？
5: 现在就算斧子脱手而出，它也伤害不到我了。只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十分危险，那就是我身上的关节有时会锈死，因此我必须油不离身。然而有一天，我竟然忘了这件事，更不幸的是还碰上了一场暴风雨，关节全部锈住了，幸好遇到你们来救我。
2: 铁皮人继续说，
5: 经过了这么多事情，我知道了自己最大的损失，那就是没有了心，所以我拿定了主意，去请求奥芝给我一颗心。如果他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回到芒奇金姑娘身边，娶她为妻。
2: 多罗西和稻草人对铁皮人所讲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迫切地想要得到一颗心了。稻草人说道，
4: 尽管如此，我还是更愿意得到一些脑子而不是一颗心，因为蠢货即使有心也不知道怎么做事情。
2: 铁皮人反驳道，
5: 我还是要一颗心，因为脑子并不能使人快乐，而快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2: 对这种争论，多罗西插不上嘴，因为他自己也无法断定谁的话对。他现在 最关心的是，面包快要吃完了。小朋友们，多罗西在森林中救了一个铁皮人，铁皮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要一起踏上去翡翠城的道路。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宝，昨天爷爷告诉我，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的景色真的那么美丽吗？
8: 那是当然了，自古以来啊，杭州都是诗人口中传颂的魅力城市了。而且在山清水秀的杭州，还有一个著名的西湖，尤其是初夏时节，西湖的湖面上铺满了碧绿的荷叶，这番景色更是醉人呢。
2: 听了古堡的描述，彤彤对杭州更是向往了。他扑扇着明亮的眼睛，一脸期待地对古堡说道：
7: 古堡，古堡，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杭州看看啊？你们都把杭州西湖说得那么漂亮，我可真想亲眼看一看啊。
8: 你要想去啊，咱们现在就可以去，我带你去南宋时期看看吧。毕竟那个时候杭州被称为临安府，是南宋王朝的都城呢。
2: 彤彤激动地点了点头，没想到古堡竟然这么爽快地答应了，这让彤彤开心极了。只见古堡略施法术，浑身散发出刺眼的白光，一瞬间就将彤彤带到了南宋时期的西湖。哇，西湖美景果然百闻不如一见呐。初夏的早晨，到处雾茫茫的，西湖就像披上了一件美丽的纱裙，如仙境一般。湖中亭亭玉立的荷花宛如仙境中的仙女，碧绿的荷叶几乎铺满了湖面，放眼望去无边无际，好像与天空连接在了一起。而且毕竟是初夏的早晨，没有盛夏的燥热，也少了初春的微凉。彤彤站在湖边，感受着清风吹拂，好不惬意呢。这时彤彤发现在他的身后有一座寺庙，看起来庄严肃穆，却又透露着南方独有的温润感。彤彤对这座寺庙又产生了兴趣，急忙地问古堡：
7: 古堡，古堡，你看我们身后这座寺庙，红色的门，黄色的墙，多好看啊！古堡，这座寺庙有名字吗？
8: 这座寺庙何止有名字，还非常有名呢。这是净慈寺，是西湖历史上四大古刹之一呢。而且啊，我们现在所处的南宋时期，还有很多文人墨客来这里参佛礼拜，与寺里的僧人进行文化交流呢。哎，对了，算起来这个时间大诗人杨万里就在寺里呢。
2: 古堡话音刚落，寺庙里就走出了两个人。二人虽然都身穿官服，但是其中一人步伐沉稳，面容沉重，而另一人则步伐轻快，面有喜色。这两人走到西湖边上，望着湖面上的荷叶莲花，看了好久好久。突然，面容沉重的人开口说道：
9: 子方，此次调任福州任职知府，你确定要去？
10: 去，为何不去？我现在官职轻微，朝廷愿意让我升迁，命我出任知府职位，这难道不是好事吗？杨大人，我有什么不接受的道理呢？
2: 听了林子方的回答，杨万里的面色越发严肃了。他沉默了好长一会儿，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对林子方说道：
9: 子方，你可愿听我一言？
10: 请杨大人指教。
9: 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子方啊，你看，这西湖的六月美丽异常，秀丽的风光和其他时节迥然不同。这碧绿的莲叶连接天际，浩渺无尽，而这荷花与早晨的红日相映，色彩才变得如此鲜艳娇红啊。子方，你这次看起来是得到了升迁，但我认为你离开京城远去福州任职对你没什么好处啊。
10: 这烦请杨大人明示。
9: 这调离京城也就是远离了皇上，远离了朝廷。你看这西湖中的莲叶与天相接，才能呈现出无穷碧的姿态，而荷花与太阳辉映，才会产生别样红的光彩呀。皇上就像是这天空和太阳，而你就像是这莲叶荷花。离开了京城，你在福州做得再好，也很难被皇上知晓了呀。
2: 杨万里的话句句在理，字字入心。林子方眉头微皱，痴痴地看着湖面，思考了好大一会儿，叹了口气说道：
10: 杨大人，子方去意已决，您不必再劝了。
9: 罢了罢了，既然去意已决，万里也不便多做挽留。子方啊，你马上就要出发了，在此我祝你前途似锦。就像我刚才诗句里所说，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两句不仅是我对你的劝说，也是我对你前途的期望和祝福啊。
10: 前途如莲叶般无穷尽，日子如荷花般红火，一语双关，子方受教了。杨大人，那我就承您吉言了。哈哈哈，时辰已过，子方就此别过，杨大人后会有期。
9: 后会有期。
3: 小初敬慈寺，宋林子方，南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6: 小初敬慈寺，宋林子方，南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
3: 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1: 我们的节日之中秋节。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今天是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明明和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家，准备和爷爷奶奶一起度过中秋佳节。明明一边吃着甜甜的月饼，一边和家人一起看着天上又大又圆的月亮，不禁在心中产生了疑问。他问奶奶说：
7: 奶奶奶奶，为什么中秋节要吃月饼看月亮啊？
1: 奶奶微笑着看向明明，温柔地说道：
11: 因为这些都是节日习俗啊。至于这些习俗是怎么来的，可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呢。明明想听吗？
1: 明明最喜欢听古代的传说故事了，
12: 于是他用力点

0: 点头，认真地听奶奶讲起了故事。
1: 传说在远古的时候，天上一共有十个太阳，这十个太阳也不落山，就直直地挂在天上，把大地烤得温度极高，庄稼都因为这极端的炎热枯死了，搞得人间是民不聊生。后来人间出现了一个叫后羿的英雄，他同情受苦的百姓们，于是就登上了这昆仑山顶，他运足神力，拉开神弓，一口气就射掉了九个太阳呢，并且他还严令最后一个太阳按时起落，为民造福。后来
0: 奶奶停了下来，这可把听得入迷的明明急坏了，她急忙问，
2: 后来呢奶奶，后来怎么样了？
0: 奶奶想了一会儿，伸手拍了拍爷爷，对爷爷说，
1: 老伴儿啊，这后来的故事我记不清了，你可还记得，你来给明明讲吧。
0: 爷爷笑出了声，他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3: 明明，接下来爷爷给你讲。后来呀，后羿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于是很多人向后羿拜师学武，其中有一个叫冯蒙的人，为人奸诈贪婪，也随着众人拜入了后羿的门下。一天，昆仑山上的西王母为了奖励后羿的功绩，送给他一颗仙药，据说人吃了这种药不但能长生不老，还可以升天成仙的。可是后羿不愿意离开妻子嫦娥，就让他将仙药藏在百宝匣里。这件事儿不知怎么被冯蒙知道了，他一心想把仙药弄到手，于是在八月十五这天，趁后羿出门时，冯蒙手提宝剑，迫不及待地闯进后羿家里，威逼嫦娥把仙药交出来。嫦娥知道自己不是冯蒙的对手，危急之时，他当机立断，拿出不死药，一口吞了下去。嫦娥吃了仙药，突然飘飘悠悠地飞了起来，她越飞越高，一下就飞到了月亮上。
0: 听到这里，明明对故事里的仙药产生了兴趣，他也想像嫦娥一样去月亮上看看。但是他现在更想听爷爷把故事讲完，于是明明问爷爷，
2: 爷爷，那嫦娥飞上了月亮，后羿回来看不到嫦娥，不是该十分着急了吗？
0: 爷爷沉思了一下，对明明说，
3: 后羿当然着急了，他回到家听侍女们讲述了事情经过，是又惊又怒，于是后羿立刻抽剑去斩杀恶徒，可冯蒙早就逃走了。后羿气得捶胸顿足，悲痛欲绝，他仰望着夜空，呼唤着嫦娥的名字。这时他突然发现，这天的月亮又圆又大，而且月亮上有一个酷似嫦娥的身影不停地晃动，于是后羿拼命地向月亮追去，可是他追三步，月亮退三步，他退三步，月亮进三步，无论如何都追不到月亮。
2: 那这样后羿不是再也见不到嫦娥了吗？西王母怎么这么小气？当时他要是给后羿两颗仙丹就好了。
0: 爷爷被明明的话逗笑了，

0: 声笑了起来。
1: 哈哈哈哈，明明啊，神仙的宝物哪能那么容易就给凡人呢？不过你有一点说对了，后羿再也见不到嫦娥了，所以思念妻子的后羿只好派人到嫦娥最爱的后花园里摆上香案，放上嫦娥平时最喜欢吃的月饼，以表达对嫦娥的思念。后来呀，百姓们也知道了这件事儿，纷纷在家和家人一起吃月饼赏月亮，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月宫中的嫦娥。从此以后，每年农历8月15就成为了人们期盼团圆的中秋佳节了。
0: 讲到这里，故事就结束了。明明抬起头，痴痴地望着又大又圆的月亮，对着月亮大声喊道：
2: 嫦娥姐姐，我一定会好好和家人一起度过中秋节的，你一定也会和后羿哥哥团聚的。
0: 明明的话让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都笑了起来，一家人就这样吃着月饼，看着月亮，度过了一个快乐又难忘的中秋节。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

0: 说，
1: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0: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2: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0: 学生听了这话说，
1: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0: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3: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0: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3: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0: 突然有人大喊道，
4: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0: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3: 着火了，快跑啊。
0: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3: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0: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1: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0: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田鼠带来的改变》。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生活在老槐树旁边的树洞里，他们在树洞旁种了花生和玉米，这些足够他们俩从春天吃到冬天了。有时候他们也吃草丛里生长出来的野浆果，因为怕猫、怕蛇、怕猫头鹰，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草丛以外的地方。一天早上，田鼠太太带了儿子小田鼠来拜访。田鼠太太拜托鼹鼠夫妇，
12: 我得出趟门，拜托你们照看一下我的儿子，晚饭后我会来带他回家的。
11: 鼹鼠夫妇爽快地回答，
13: 没问题，我们很愿意照顾他。
11: 小田鼠是个小机灵，喜欢蹦跳，喜欢奔跑，喜欢咯吱咯吱地乱咬东西，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安静的时刻。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自己没有孩子。

0: 孩子，他们很喜欢小田鼠。两人去玉米地里除草的时候也带着小田鼠，可是小田鼠一点都不喜欢拔草这项工作。他在玉米地里跳来跳去，跑来跑去，一会儿功夫就没影了。这下鼹鼠夫妇可急坏了，他们在大槐树下草丛里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小田鼠。于是鼹鼠先生对太太说，
1: 我到田地东边去看看，你去另外那头找找。
0: 鼹鼠太太开始一直往西走，还没走多远就来到一处山谷里。山谷里安静又清新，幽静的兰花静静开放，也有潺潺的小溪欢快地流淌。但是鼹鼠太太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欣赏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她还要提防山猫的袭击。另一边，鼹鼠先生也一直往东走，他来到了一个池塘边，池塘的景色也非常迷人，大片大片的荷花铺满了水面，蝴蝶和蜻蜓在低空中飞来飞去。但是鼹鼠先生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他还要提防蛇的偷袭。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一路找过去，他们经过了原野，经过了花田，经过了果园，可是一直都没有小田鼠的身影。太阳下山的时候，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突然想，
2: 小田鼠会不会已经回家了呢？
0: 于是他们也赶回了家。果然，小田鼠蹲在老槐树下又蹦又跳，看见鼹鼠夫妇，小田鼠问，
3: 你们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们好久。
0: 鼹鼠先生也回答，
1: 我们也在找你，找了好久好久。
0: 晚饭后，田鼠太太带走了小田鼠，家里又剩下鼹鼠夫妇两个人。鼹鼠先生坐在老槐树下，吹着晚风，对妻子说，
1: 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迷人的小池塘，我好想吹吹那里潮湿的风，感受蝴蝶在身边环绕的美好。
0: 鼹鼠太太坐在先生的旁边，望着月亮回答，
4: 我也路过了一个迷人的山谷，那里的兰花开得太漂亮了，溪水也非常清澈，真想停下来好好的看看。
0: 鼹鼠太太想了想，对先生说，
4: 以后我们不要再害怕什么山猫和蛇了，多出去走走，外面的风景真的很美妙啊。
0: 鼹鼠先生完全同意，他们当天晚上就准备好了一些干粮，一个背带，打算第二天就出发去旅行。小朋友，你们觉得鼹鼠夫妇的变化归功于谁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carving knife. Did you ever see such a sight in your life as three blind mice?
1: Rock-a-dee-da.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

0: 不带，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买树荫的故事。这一天是赶集的日子。

0: 天气非常炎热，乡亲们走累了，就坐在财主老爷家门前的树荫下休息。财主看见后心想，
1: 这棵树是我的，可不能让他们白白乘凉。
0: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坏主意。财主来到树荫下，冲着乘凉的乡亲们吼道，
1: 快走开，谁让你们待在这儿的？
0: 乡亲们说，
2: 路是大家的，凭什么不让我们在路边乘凉？
0: 财主气势汹汹地说，
1: 你说的没错，可这棵树是我的，想在树荫下乘凉就得给我钱。你们刚刚都在这儿乘凉了吧？快给钱。
0: 大家都指望着到集市上卖东西换点钱，身上哪有钱给这个财主啊？财主见大家没有掏钱的意思，竟开始动手抢他们带的东西。这时阿凡提骑着毛驴来到了树荫下，贪心的财主也急忙向他要钱。阿凡提好心地提醒道，
3: 老爷呀，您这样收钱不划算呐，如果没人在这里乘凉，您可一点钱也赚不到，倒不如把树荫卖给我，这样您既能省心又能赚到钱呢。
0: 财主以为自己占了便宜，连忙说，
1: 这树荫可是我家的祖传之宝，至少值一袋金币呢。
0: 阿凡提爽快地答应了，
3: 好，就一袋金币，不过我们得立个字据。
0: 于是他们立刻去官府立了字据。一天中午，阿凡提和几个朋友在财主家门口树荫下野餐。财主气冲冲地说，
1: 阿凡提，你在干什么？这可是我家门口。
0: 阿凡提说，
3: 老爷，您已经把树荫卖给我了，这里是我的树荫呢，如果您想回家的话，千万注意别踩到我的树荫，不然可是要给钱的。
0: 财主只好翻墙回家，妻子知道后非常生气，于是拿了把斧头让财主把树砍了。阿凡提看见了，不慌不忙地说，
3: 老爷，您砍吧，不过要是我的树荫少了一点，您就得赔我钱。您看，这树荫马上就要蔓延到您的院子里了，要是你们在院子里踩到树荫，也得给我钱。
0: 财主想到连自己的房子也要钱，急忙哀求道，
1: 阿凡提，请你把树荫卖给我吧。
0: 阿凡提回答，
3: 好吧，我把现在的树荫卖给你，不过树荫已经变大了，您得付我两袋金币，如果您把抢大家的东西还回去，一袋金币就可以了。
0: 财主没有办法，只得照做。晚上，阿凡提和朋友们在财主的屋顶上奏乐，他们还牵来了一群驴，驴在财主家的院子里又叫又闹。财主生气地叫喊，
1: 阿凡提，快把驴从我院子里赶出去。
3: 老爷，驴都在我的树荫下呢。
1: 我不是已经买回树荫了吗？
3: 您买的是太阳底下的树荫，可这是月亮底下的树荫。当然，如果您能把大家欠您的高利贷统统取消，我就把树荫全部卖给您。
0: 贪心的财主本来想占乡亲们的便宜，没想到便宜没占到，还损失了一大笔钱财。
4: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0: 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讲的童话故事是《巫山神女》。瑶姬是王母娘娘的第23个女儿，她心地纯洁，美丽动人，王母娘娘特别疼爱她，把她当成自己的掌上明珠。瑶姬生性活泼，她经常溜出去玩。一天，瑶姬正拨开白云朝人间望，王母看见了，非常生气。
2: 在天上你怎么玩都可以，但是你怎么能看凡间呢？那会污了你的眼睛。
1: 瑶姬听了，指着一只在空中翱翔的白鹤说：
3: 这只鹤洁白如玉，天上哪里有？我希望可以像它一样，到处飞，到处走，看看凡间到底是什么样子。
2: 凡间的生活是很苦的，你是我的女儿，是金枝玉叶，千万下去不得。
1: 瑶姬还是坐在那里继续向下看，并坚持要到凡间去看看。王母娘娘没有办法，只好嘱咐女儿：
2: 既然如此，你就去东海龙宫玩一玩吧。
1: 瑶姬就来到了东海龙宫。龙王见到瑶姬特别开心，因为龙王希望瑶姬可以嫁给自己的儿子。瑶姬知道婚事之后特别生气，于是呢又离开了龙宫，来到了凡间。他来到巫山下，碰到许多扶老携幼举家逃难的人，正想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突然天空中出现了12条孽龙，他们兴风作浪，霎时间电闪雷鸣。瑶姬见了，对孽龙说：
3: 你们为什么要残害百姓？还不快回到海里去。
1: 但是孽龙根本不听，瑶姬没有办法，就从头上拔下了一只碧玉簪，朝着12条孽龙一挥，一道闪光之后立刻把12条孽龙都杀死了。王母娘娘知道发生的一切事情之后，又气又恨，她就让自己其余的22个女儿去找瑶姬回来。22个女儿乘云驾雾地来到巫山，找到瑶姬。大女儿对她说：
4: 小妹，快和我回去吧，母亲知道你做的一切特别生气，快回去向母后请罪吧。
3: 人们都在受罪，这让我怎么忍心回去呢？
1: 姐姐们顺着瑶姬的手指看去，发现远处的田地都枯萎了，老百姓没有饭吃，脸上都饿得皮包骨头了。看着这一幕，23位仙女都哭了起来，她们的眼泪变成了雨，那片干旱的田地变成了绿油油的良田。仙女们了解到人类的生活非常艰苦，都很难过，于是她们决定11位仙女回到天上去照顾母亲，剩余的12位留在人间帮助受苦的百姓。后来12位仙女变成了现在神奇美丽的巫山12峰，其中那座神女峰就是瑶姬所变成的。现在去巫山游玩的小朋友还可以看到瑶姬美丽的身影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聪明的竹笋宝宝。多利是一只贪吃的小老鼠，它长得胖乎乎的。一天，多利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自己又胖了一圈。
5: 天哪，再胖下去，我就成一个球了，多难看呢！不行，我要去锻炼身体。
4: 很快，多利就来到了竹林里。他边走边摸着自己圆鼓鼓的小肚子说，
5: 哎呀，好饿呀，我还是先吃点东西再锻炼身体吧。
4: 一根小竹笋听到多利的话，连忙说，
1: 嘿，小老鼠，你来吃我吧。
5: 嗯，谁在说话？
4: 多利看向四周，一低头发现地上有一个竹笋宝宝。多利说，
5: 哈哈，原来是你在说话呀，你长得这么像一根犀牛角，能吃吗？
4: 这时，一只山羊也发现了竹笋宝宝，它连忙冲过来说，
6: 这根竹笋是我的。
4: 多利说，
5: 我不和你抢，反正竹笋又不是什么宝贝。
6: 哈哈，竹笋可是个好宝贝，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吃了还不会长胖呢。
4: 多利一听，也想要这根竹笋了，他说，
5: 这根竹笋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我还是拿走吧，毕竟是我先发现的。
6: 不行，这是我的。
4: 就这样，多利和山羊吵了起来。小竹笋听到他们吵架，大喊道，
1: 别吵了，明天这里还会长出很多竹笋，今天你们一起吃吧。
4: 多利和山羊想了想，同意了。小竹笋看了看多利，又说，
1: 小老鼠，你该减肥了，吃竹笋呢能让你填饱肚子，而且不容易长肥肉。
4: 山羊笑着说，
6: 对呀对呀，吃了竹笋身体会更健康的。
4: 这天晚上，多利和山羊一起愉快地吃了一顿丰盛的竹笋大餐。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21集，报仇雪恨。上集我们讲到，麋鹿灰皮子从矿场里逃了出来，他一路跑进了森林，在森林里待了一个晚上。他有些饿了，看到一大片青翠欲滴的马蹄莲叶子，就低下头去啃，不小心惊醒了在叶子底下睡觉的一条大黑蛇。

0: 黑蛇昂起头，对着灰皮子吐舌头。灰皮子吓坏了，他抬起蹄子猛踩过去，一下子把黑蛇踩死了。然后他转头逃走了。灰皮子刚走，另一条蛇从水潭里游上了岸。他看了看已经跑远的灰皮子，又低下头看了看死去的黑蛇，愤怒地说：
1: 我的朋友，你真是太可怜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0: 说完他想了一会儿，心里有了主意。第二天，大蛇去拜访猫头鹰，他要求猫头鹰不再与松针毒蛾为敌，好让松针毒蛾在森林里大量繁殖，毁坏树木。几年后，这片森林的树上都布满了松针毒蛾的幼虫，这些虫子在树枝上爬来爬去，啃咬树叶，树木的生命逐渐枯竭，还散发出难闻的气味。灰皮子住在森林里，看到这种情景万分着急。于是灰皮子回到矿场，找到卡尔，把卡尔带到森林里。卡尔看到森林的树木几乎都没了叶子，非常惊讶。灰皮子对卡尔说：
2: 这些虫子非常猖狂，森林里的树木就快支撑不住了，我找你来是希望你能想办法告诉人类，让他们救救这片森林。
3: 我明白了，我得好好想想。
0: 卡尔告别灰皮子，动身回矿场。突然大蛇来到卡尔面前，挡住了卡尔的路。他对卡尔说：
1: 你就是灰皮子的朋友卡尔吧？
3: 你是谁？
1: 你看看树上的虫子，这些都是我的杰作。
3: 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干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的朋友被灰皮子踩死了，我要为他报仇。如果你把灰皮子赶出这片森林，那我就除掉这些害虫。
3: 我不会把灰皮子赶走的，不需要你插手，我们照样可以除掉害虫。
0: 卡尔说完转头跑回了矿场，他对矿场主和工人们大声吼叫，引起他们的注意，接着带他们进入森林。人们这才发现森林里的树木快被松针毒蛾毁掉了，人们马上行动起来，组织队伍进入森林，把受害严重的树木砍掉，清理灌木丛，又在受害比较轻的树木上涂满胶水，以免害虫转移到其他地方。可是虫害蔓延的速度太快了，已经蔓延到考尔莫顿的其他地区。矿场主悲痛地说：
4: 哎，看来这场虫害是止不住了。
0: 在人们忙着治理虫害的时候，卡尔找到灰皮子，告诉他整件事情都是大蛇做的。灰皮子叹了口气，对卡尔说：
2: 哎，卡尔，你告诉大蛇，就说我今晚就会被赶出森林，我会到北方生活，让他赶紧救救这片森林吧。
3: 不行，北方寒冷荒凉，你自己过去是非常危险的。
2: 可是我害了整片森林，我已经没有脸继续待在这里了。
0: 说完灰皮子不等卡尔说话，头也不回地跑开了。卡尔心里明白，灰皮子甘愿被放逐。卡尔找到大蛇，告诉他灰皮子已经离开了森林，让他信守承诺驱除害虫。大蛇确认灰皮子已经离开森林之后，找到猫头鹰，让他们清理害虫。在猫头鹰的帮助下，害虫逐渐减少，森林慢慢恢复了生机。转眼又过了几年，在这几年里，过往的飞鸟经常给卡尔带来灰皮子的消息。灰皮子总说他在北方过得不错。

0: 可是飞鸟告诉卡尔，事实上，灰皮子经常被猎人追逐，过得非常艰难。卡尔非常生气，他想去找大蛇算账，可是他已经老得走不动了，没办法对付大蛇了。听黑鸟讲完了故事，尼尔斯问黑鸟，
1: 现在森林恢复得怎么样了？
2: 哎，森林里很多树都被虫子毁掉了，剩下的树木虽然恢复了健康，可是或多或少都留下了伤疤。
0: 黑鸟正想再说一些灰皮子的事情，突然听到卡尔说话的声音，于是他赶紧带着尼尔斯去找卡尔。原来卡尔看到有雁群在附近停歇，就向大雁打听灰皮子的消息。黑鸟带着尼尔斯来到卡尔身边，兴奋地对卡尔说，
2: 卡尔，这就是尼尔斯，他用石头砸死了大蛇，灰皮子的仇已经报了，你可以放心了。
3: 太好了，谢谢你，我可以放心了。另外我还想再打听一下，你们有没有在北方见过我的朋友灰皮子，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大雁阿卡走上前去对卡尔说，
4: 去年春天我曾经见过灰皮子，那时我们飞到了一处森林的上空，看见森林里有三个猎人跟着滑雪板向前滑行，他们对面冲过来一只麋鹿。
3: 那只鹿就是灰皮子吧？
4: 对，灰皮子跑到猎人跟前时突然向另一个方向跑去，猎人们追了上去，我在空中向他大声喊叫，告诉他往回跑才是逃出森林的捷径，可是他告诉我那是他妻子和孩子所在的方向，他不能往回跑。
3: 我可怜的朋友，原来他是想把猎人从亲人藏身的地方引开。
4: 是的，可是他最终还是跑不动了。他停下来告诉我，如果我们飞到考尔莫顿的时候，让我告诉猎狗卡尔，他的朋友灰皮子死得很壮烈。
0: 听完阿卡的话，卡尔沉默了很久，直到森林里传来矿场主的声音，卡尔才站起来对阿卡和尼尔斯说，
3: 谢谢你们告诉我这些事，我已经没有遗憾了，现在我要最后一次跟着主人进树林打猎了，再见。
0: 告别了卡尔，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接下来他们又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

0: 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6: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7: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2: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可怕的车祸。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向奥尔卡夫人道歉认错，奥尔卡夫人终于摆脱了偷窃狂的嫌疑。本集故事里，加尼诺遇上了可怕的车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2: 喂，贝鲁乔，昨天放学的时候你怎么坐车先走了？咱们不是约好一块打球吗？你是不是怕输给我，吓得逃跑了？
1: 当然不是啦，我爷爷病了，爸爸妈妈都去乡下照顾爷爷了，爸爸派司机每天开车接我回家，爸爸管得可严啊，他不准我晚回家，所以我没时间和你一块去玩。
12: 原来是这样，那好吧。
1: 对了，加尼诺，你喜欢汽车吗？我对汽车可了解了，你有什么想知道的都可以问我。
12: 瞧你得意的，你又不会开车，怎么突然变成汽车专家了？
1: 谁说我不会开车？开车可简单了，我以前经常开。
12: 我不信，除非你开车给我看。
1: 没问题，今天放学之后，司机会把车停到银行门口，他要去银行办事，到时候你到银行大楼门口找我，我开车带你到广场兜一个圈子，到时候你就知道我说没说谎了。
12: 一言为定。
0: 放学之后，加尼诺跑到银行门口等贝鲁乔。不一会儿，贝鲁乔坐着汽车来了，司机下车走进银行，加尼诺赶紧上车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1: 现在我要开车了，
12: 要我帮什么忙吗？
1: 一会儿我需要你帮我按喇叭。
0: 贝鲁乔转动方向盘，汽车发动机响了，车很快跑了起来。加尼诺很开心，他不断地按动喇叭。可是车子越跑越快，加尼诺开始害怕了。
12: 贝鲁乔，开慢点儿，我的头好晕呐！停车！ 快停下！

0: 我不会减速，也不会停车。
1: 你说什么？你不是会开车吗？
0: 我不会开车，我以为开车挺简单的，现在停不下来了，怎么办？我好害怕
1: 啊！快停下！
2: 在加尼诺的尖叫声中，汽车以飞快的速度出了城，朝乡村开去。加尼诺吓得哭了起来，被鲁乔急晕了过去。还没等加尼诺回过神儿，车子已经撞上了路边的大树。加尼诺和贝鲁乔从车里撞飞了出去，幸运的是他们落在了一片矮树丛里。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医院里了，他的左手打上了石膏，贝鲁乔的右腿也打上了石膏。妈妈边哭边说：
3: 我的孩子，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没事儿，妈妈，就是胳膊还有点疼。我的胳膊断了吗？
3: 别害怕，医生说你的病情比较轻，休养一段时间就会好了。
1: 贝鲁乔呢？他怎么还没醒过来？
3: 那孩子伤得比你严重一些，他的腿可能不太容易恢复了。不过你们还是很幸运的，你们撞车之后，贝鲁乔家的司机很快赶了过去，把你们送到了医院。
1: 哦，妈妈，这次不是我故意闯祸的，我真的不知道贝鲁乔在吹牛，其实他根本不会开车。
3: 好了，不要再说了，不管他会不会开车，你们都不该偷偷开走大人的车。开车是大人的事情，你们怎么能胡来呢？
1: 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2: 爸爸对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的事情很生气，但是当他看到加尼诺躺在病床上可怜的样子，不忍心冲他发火了。他叹了口气说：
4: 哎，加尼诺，我写信把你受伤的事情告诉了路易莎，他说克拉尔托医生建议把你送到罗马，在那里你可以接受电疗和按摩，可以更快恢复健康。
1: 好啊，太好了，我早就想去罗马了。
4: 那好吧，这样的话你可能要在罗马过圣诞节了，等胳膊完全好了再回家。
1: 好的，没问题。
4: 不过你到了罗马可不能再捣乱了。
3: 是啊，加尼诺，克拉尔托是个好人，他结婚时你把他吓成那样，可他还是邀请你去他家里，你应该好好感谢人家，做个懂事的孩子。
1: 好的，我保证。
2: 加尼诺太高兴了，他把激动的心情都写进了日记里。
1: 终于能去罗马玩了，我的梦想要实现了，我要去看国王、教皇、罗马的名胜古迹，还有最令人期待的是做电疗，那肯定是一场很棒的体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在本期节目中，加尼诺和贝鲁乔偷偷开车上路，出了车祸，不得不在医院里休养。小朋友们，汽车不是玩具，偷偷开车出门是极其危险的。加尼诺和贝鲁乔都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小朋友们可不要学他们俩哟。今天咱们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喽。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独自走在乡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老虎不知道你身处悬崖》。傍晚时分，老猎人与小猎人准备好晚餐，他们没有打算回归宿营地。小猎人警惕地瞅着周围的环境，很害怕突然有一只猛虎不期而至。可是猛虎真的不请自来了，虎啸声响彻天

0: 将小猎人的心吓得砰砰直跳。他本能地抓好猎枪，同时身体向老猎人凑过去。老猎人安慰小猎人道：
1: 别紧张，老虎比我们还紧张。
0: 老猎人和小猎人选择了一个有利地形，准备伺机逃离。可老虎并没有给他们机会，很快出现在篝火旁边。老虎看起来很愤怒，他不想有人侵入他的地盘。老虎开始发动攻击，老猎人与小猎人机智地还击着，同时慢慢向密林深处逃离。天渐渐黑下来了，他们俩迷了路。当他们逃到一个角落时，却意外地发现已经身处悬崖绝壁的边缘。他们不敢再挪动身体，只能一动不动地躲在石头后面。这时候猛虎正在四处寻找，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它就会立刻扑上去。小猎人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心想，
2: 一旦老虎发现我身处悬崖，我就跳下去，绝不能当老虎的食物。
0: 老猎人压低了声音说道：
1: 老虎不知道我们身处悬崖，镇静些。
0: 老虎等了一夜也没有找到猎人的下落，他终于失去耐心离开了。两个疲惫的猎人回到宿营地，老猎人拍着小猎人的肩膀，小猎人仿佛一夜之间长大了。生活中困难和挫折就像老虎一样凶猛，当磨难像下山猛虎一样追逐你时，你也可能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暴露了自己的软肋，困难的魔爪就会迅速膨胀，让我们陷入泥潭。所以说，面对老虎依然得自信，气势上绝不能被压倒。老虎并不知道你身处悬崖，所以说坦然面对又如何？老虎也许会被你的坦然吓到，从而逃之夭夭。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瓷娃娃害怕了。嗨，小朋友，你家里有瓷娃娃吗？你知道瓷娃娃和布娃娃、塑料娃娃有什么不一样吗？不知道啊，哈哈，还是让我小布丁来告诉你吧。有一天，小花狗一个人待在家里，觉得很无聊。看见布娃娃、塑料娃娃和瓷娃娃都躺在床上，就想跟他们一起玩。可是布娃娃、塑料娃娃和瓷娃娃都不理小花狗，他们光顾着自己说悄悄话。小花狗特别生气，就对他们说：
7: 汪汪汪，你们要是再不理我，我就把你们从床上摔到地上去。
6: 布娃娃和塑料娃娃听了一点都不害怕，满不在乎地对小花狗说：哼，你摔吧，我们正想跳到地上去玩呢。可是瓷娃娃却吓坏了，都快被吓哭了。他赶紧对小花狗说：
8: 小花狗，我跟你玩，你千万别把我摔到地上去。
6: 小花狗感到很好奇，就问瓷娃娃：
7: 为什么你怕摔，而布娃娃和塑料娃娃不怕摔呢？
6: 瓷娃娃对小花狗说：
8: 你看，我的皮肤是用瓷做的，瓷一摔就碎了。
6: 小花狗摸了摸瓷娃娃，觉得瓷娃娃凉凉的，摸起来特别光滑，敲一敲还有咚咚的响声。小花狗又去摸布娃娃和塑料娃娃，他们的皮肤可跟瓷娃娃的不一样，没有那么光滑。布娃娃的皮肤跟布一样，软软的，还有点暖和。塑料娃娃的皮肤没有瓷娃娃的硬，也没有布娃娃的软，摸起来还有点弹性呢。瓷娃娃、布娃娃和塑料娃娃看小花狗这么用心地观察自己，都很高兴，他们都愿意跟小花狗一起聊天，一起玩了。小花狗再也不觉得寂寞了。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布娃娃、瓷娃娃和塑料娃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要是你还不知道的话，赶紧用你的小手摸一摸，用你的眼睛看一看，就像小花狗那样，没准啊，瓷娃娃、布娃娃和塑料娃娃也会和你聊天，跟你成为好朋友呢。
0: 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喵。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100颗跳跳糖。在市场上，卖跳跳糖的老人告诉小猪团团，
14: 一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啊跳，跳过矮树桩，两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啊跳，跳过小土包，三颗跳跳糖能让你跳呀跳，跳过灌木丛。
13: 团团好奇地问，
15: 那么100颗跳跳糖呢，能让一头小猪跳得多高呢？
14: 100颗跳跳糖保管让你跳过山岗，跳过树梢，跳上云彩蹦蹦床，伸一伸手就可以摸到太阳。
13: 小猪团团花光了所有的钱，买回了100颗跳跳糖。
15: 一颗跳跳糖，两颗跳跳糖，三颗跳跳糖，跳过山岗，跳过树梢，跳上云彩蹦蹦床。
13: 小猪团团越想越高兴。
15: 对呀，我得让猪妞妞、猪屁屁、猪球球、猪仔仔他们都来看呀，不然他们准会说我吹牛皮。
13: 小猪团团抱着装满100颗跳跳糖的纸袋跑回了猪小镇，叫来了他所有的朋友。看到跳跳糖，猪妞妞的眼睛闪闪发亮。
16: 一颗跳跳糖呀，这是给我的吗？
15: 这……
13: 小猪团团犹豫了一下，给了他一颗跳跳糖。看到跳跳糖，猪球球的口水吧嗒吧嗒响。
17: 一颗跳跳糖呀，请给我一颗吧，朋友。
13: 小猪团团也给了他一颗。小猪团团的朋友太多了，每人给一颗，最后他只剩下两颗跳跳糖了。这时，小猪团团大声喊道：
15: 朋友们，一起跳起来吧！
13: 于是大家都开始跳了起来，他们跳过了矮树桩，小猪团团跳得最高，跳过了小土包。大家都在夸赞，
9: 瞧团团跳得多高呀。
13: 这时团团开心地想，
15: 虽然没能吃上100颗跳跳糖，但只要能和大家一起跳，比自己一个人跳上云彩蹦蹦床更要开心呢。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8: Here's a song that you can act out. Come on, follow me.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in, you put your right foot out.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再次上学，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向仙女承诺，他要上学，将来要努力工作。第二天一大早，匹诺曹就去学校上学了。孩子们看见一个木偶到学校上课，总想捉弄他，有人摘他的帽子，有人从后面拉他的衣服，还有人想用墨水在他的鼻子下面画两撇胡子。刚开始，匹诺曹还表现得很冷静，不去理睬他们。可后来，他终于忍不住了，他对其中一个经常捉弄他的孩子说：

0: 你不要太过分了。
1: 我来这儿可不是给你们当小丑的，我尊重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尊重我。
2: 听到匹诺曹的话，那个顽皮的孩子哈哈大笑起来，他突然伸出手去抓匹诺曹的鼻子，匹诺曹躲开了，随后从桌子下面伸出脚来，在那个孩子的小腿上狠狠地踢了一脚，那个孩子疼得大叫起来，
3: 哎呦，好疼啊！
2: 挨了一脚之后，那个孩子再也不敢捉弄匹诺曹了。经过这件事情，其他孩子也不再捉弄匹诺曹了，匹诺曹赢得了大家的同情和尊重。接下来的日子里，匹诺曹每天都在学校认真学习，早上他总是第一个走进学校，放学之后他总是最后一个走。老师们看见他上课专心，肯动脑筋，对他大加赞赏。不久之后，匹诺曹在学校里交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些是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这些学生不爱读书，喜欢搞恶作剧，都是十足的捣蛋鬼。老师让匹诺曹离这些学生远一些。仙女也对他说，
4: 小心啊，匹诺曹，这些学生可能会让你闯下大祸的。
0: 不要紧，我多机灵啊，不会有事儿的。
2: 有一天，匹诺曹刚走进学校大门，就碰上了迎面走过来的迪克。迪克就是刚才说的那群捣蛋鬼中的一个。迪克对匹诺曹说，
3: 匹诺曹，你听说了吗？海边来了一条鲨鱼，有一座山那么大。
2: 匹诺曹吃了一惊，他觉得这可能是吃掉爸爸的那条鲨鱼。他问迪克，
0: 这是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我们现在要去海边看鲨鱼，你要一起去吗？
1: 我不去，我还要学习呢。
3: 学习有什么要紧的，咱们明天再学吧。
1: 老师知道了会生气的。
3: 没事的，不用在意。
1: 我真的很想去看看那条鲨鱼，可我要等下了课再去。
3: 可怜的糊涂虫，那么大一条鲨鱼，你以为它会待在那儿等你吗？如果它不耐烦了，转个身就上别处去了，想看也看不到了。
1: 从这儿到海边要走多久呢？
3: 来回一个钟头。
1: 那就去吧，咱们赛跑吧，看看谁能第一个跑到海边。
2: 说完，匹诺曹拔腿就跑。迪克和其他孩子停了几秒才反应过来，然后急忙向海边跑去。匹诺曹跑在最前面，他觉得脚上好像长了翅膀一样，又轻又快。他不时地回头向后看，笑话那些落在他后面的孩子。他看见那些孩子跑得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浑身是土，开心地大笑起来。不过，可怜的匹诺曹还不知道，前面有一个可怕的灾难正等着他呢。小朋友，你们想知道这个可怕的灾难是什么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

0: 把它们通通变成猪，肯定很好玩。
1: 爱丽丝正想着身边的人变成猪的模样，一抬头吃惊地发现，在几步外的树枝上正蹲着那只会笑的柴郡猫。柴郡猫看到爱丽丝后笑了起来。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么爱笑，脾气应该不坏。可是爱丽丝还是害怕柴郡猫的尖牙和利爪。爱丽丝觉得自己应该学着尊敬柴郡猫，于是她胆怯地小声说道：“
0: 柴郡小猫。”
1: 爱丽丝没有把握，柴郡猫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称呼？令她欣慰的是，柴郡猫又咧开嘴笑了起来。看来，柴郡猫还是喜欢这个称呼的。爱丽丝赶紧继续说道：“
0: 能麻烦你告诉我，该走哪条路吗？”
1: 柴郡猫回答道：“
2: 那看你想去哪里呀。”“
0: 我无所谓，去哪儿都成。”“
2: 这可就好办了，你随便走哪条路都行啊。”“
0: 要是我知道去哪儿就好了，有地方去就行。”“
2: 只要你走得远，你总会到达一个什么地方的。”
1: 爱丽丝觉得柴郡猫这回答很正确，接着问道：“
0: 这里都有些什么人呀？”
1: 柴郡猫把右爪抬起来挥动了一下，说道：“
2: 看见了吗？在那里住着一个做帽子的工匠。”
1: 说完，柴郡猫的爪子又指向另一边，说道：“
2: 在那里住着一只三月兔，这两个都是疯子，所以你去找谁都一样。”“
0: 我可不想和疯子打交道。”“
2: 那我就无能为力了，能到这儿来的都是疯子，你是，我也是，大家都是，无人例外。”“
0: 你怎么会觉得我是个疯子呢？”“
2: 只有疯子才会来这儿。”“
0: 你怎么确信自己也疯了呢？”“
2: 首先，狗不是疯子，这点儿你承认吧。”“
0: 大概是这样。”“
2: 狗一高兴就摇尾巴，一生气就大声喊叫，对吧？可是我高兴时就狂叫，生气时就摇尾巴，你说我是不是疯了？”“
0: 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你高兴的时候是在打呼噜。”“
2: 我才不管你是怎么认为的。对了，你今天同王后打锤球了吗？”“
0: 锤球？虽然我也很喜欢锤球，可王后邀请的人是公爵夫人呢。”“
2: 那我要去打锤球了。”
1: 柴郡猫说完就消失不见了。爱丽丝并不觉得纳闷，毕竟已经遇到过太多的怪事儿了，见怪不怪。她的目光还停留在柴郡猫待过的地方。突然，柴郡猫又出现在了那里。柴郡猫向爱丽丝问道：“
2: 刚才差点忘了，顺便问一下，那个小宝宝怎么样了？”“
0: 他变成了一只猪。”“
2: 我就知道他一定会变成一只猪的。”
1: 说完，柴郡猫又不见了。爱丽丝在原地等了一会儿，希望柴郡猫会再回来，可是他没有再出现。爱丽丝决定去三月兔的家。这时，柴郡猫冷不丁地又出现在了一根树枝上，问爱丽丝：“
2: 你刚才确定说的是一只猪吗？”
1: 爱丽丝回答道：“
0: 当然了，我不会看错的。对了，请你以后不要一会儿不见，一会儿又出现，真是让人不……”

0: 所措呀。
1: 柴郡猫点头同意，
2: 好的，以后不会了。
1: 这次柴郡猫让身体慢慢地消失掉，先从尾巴开始，最后才是那张笑脸。不知为什么，那张笑脸过了很久才消失。爱丽丝心想，
0: 真奇怪，我从前见过的猫可不会笑，也从来没有见过会消失的猫，这是我这一辈子遇到的最奇怪的事情了。
1: 爱丽丝没走多远，就看到了前面不远处三月兔的家。那屋子的两根烟囱就好像是一对兔子的耳朵。房子看起来很大，爱丽丝咬了口左手里的蘑菇，让身体长到两英尺高，这才敢向那个屋子走去。可是她还是有点害怕，提心吊胆地向前走着，心想，
0: 要是那只三月兔就是个大疯子，那我可要怎么办才好呢？唉，要是我刚才决定去帽子匠家就好了。
1: 小朋友们，三月兔真的是个疯子吗？爱丽丝又见到了哪些新的朋友呢？想知道的话，不要忘记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独臂的优势。有一个日本男孩，十岁那年遭遇了严重的车祸，不幸失去了左臂。但男孩非常喜欢柔道，下定决心要学习柔道。男孩很聪明，学习柔道时进步很快，但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教练只教了他一个招式。这天，男孩终于忍不住了，问道：
5: 教练，你能不能多教我一些招式呢？
4: 教练回答说：
6: 孩子，请记住，这个招式对你来说永远是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一个招式。
4: 男孩虽然不理解这句话，但也不敢违抗。

0: 教练的意思，只好继续苦练那个枯燥而又单一的招式。几个月后，男孩在教练的带领下参加了第一次比赛。让他吃惊的是，他很轻松地赢了前三场比赛。还没等男孩回过神来，他已经顺利地进入了决赛。在决赛中，男孩的对手是一个身体强壮、经验丰富的老手。男孩有些力不从心了，裁判担心继续比赛的话，男孩有可能受伤，于是打算暂停比赛。教练却阻止了裁判，坚持说：
1: 不必暂停，让他继续。
0: 比赛继续进行，突然，对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那就是在这个只有一只手臂的对手面前，他不禁稍稍放松了点警惕。男孩看准时机，利用他唯一会用的招式压制住了对手。最终，男孩赢得了胜利，成了冠军。在回去的路上，男孩再次鼓起勇气问道：
2: 教练，我怎么能就用这一个招式就赢得了这次比赛呢？
0: 教练意味深长地说：
1: 有两个原因。首先，你掌握的那个招式是柔道中最困难的一个招式。其次，对这个招式的唯一防御措施就是必须抓住你的左臂。
0: 男孩失去了左臂，这在柔道比赛中原本是一大劣势，但在教练巧妙的指导下，反而变成了最大的优势。小朋友们，我们在生活中也一样，只要善于思考，也有机会将自己的劣势巧妙地转化为优势，获得更好的成绩。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一个关于谦虚的故事，名字叫做《骄傲的小黄鹂》。在遥远的山头上，有一小片森林，森林里住着小黄鹂、小麻雀、小乌鸦等等各种各样的鸟儿。一到清晨，森林里就叽叽喳喳地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鸟叫声，热闹极了。小黄鹂圈圈也不例外，每天它都要飞到森林里最西边的一棵小树上唱歌。从这里经过的小动物们都会夸赞圈圈的歌声清脆又动听。圈圈听了这些夸赞，得意极了，慢慢的，他就滋生出了骄傲自大的想法来。
7: 这片森林里再也没有比我唱得更好听的鸟了。
6: 有一天，圈圈离开了西边的森林，飞到了森林的东边。他想和这儿的鸟儿比一比，看看谁的歌声更动听。圈圈首先飞到湖边，正好听到小乌鸦正在唱歌，他心想：
7: 原来这里的鸟唱歌这么难听呀，声音既不清脆，旋律也不美妙，肯定没有人来这里听他们唱歌。
6: 于是他飞到小乌鸦的面前，对小乌鸦说：
7: 你唱的可真难听，你还是停下来听我唱歌吧，我可是西边森林里唱歌最好听的鸟。
6: 说完，圈圈就开始唱起来。可是一曲歌声结束，小乌鸦并没有夸赞他，甚至连掌声也没有。圈圈有些生气：
7: 小乌鸦，你太没有礼貌了，你难道不应该夸赞一下我优美的歌声吗？
6: 小乌鸦认真地回答道：
8: 你的歌声确实不错，不过还是比不上我们这片森林里的百灵鸟姐姐，她的歌声才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呢。
6: 圈圈一听小乌鸦的回答， 非常的不

0: 服气。
1: 我才不相信呢，我要和他比比看，看到底是谁唱得更好。
2: 于是在小乌鸦的带领下，圈圈朝着百灵鸟的家里飞去。还没到门口，圈圈就听到了一阵悦耳的歌声，那是他听过最好听的声音。圈圈忍不住停在了一只树枝上，静静地欣赏。歌声停下来后，小乌鸦问圈圈：
1: 怎么样，百灵鸟姐姐的歌声比你的好听吧？
2: 圈圈点了点头，非常羞愧地回答道：
1: 没错，她确实比我唱得好听多了，以前是我太骄傲了。
3: 不过你也不用灰心，只要你虚心学习，总有一天也能唱出像百灵鸟姐姐一样动听优美的歌声来。
2: 后来小黄鹂圈圈找到了百灵鸟姐姐，请她教自己唱歌。从那以后，圈圈变得谦虚起来，每天都认真地跟着百灵鸟姐姐学习唱歌。慢慢的，她的歌声一天比一天动听了。小朋友们，听完这个故事，你懂得谦虚使人进步这个道理了吗？我们可不能做那只骄傲自大的黄鹂鸟，满足自己已有的成绩，而是要不断向身边的人学习，这样才能成长得更快更好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0: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刺猬种花生》。春天，小刺猬在地里种了花生。过了一周，花生长出了幼苗，绿油油的，就是个子矮矮的。小刺猬想，
6: 我想把花生苗拔一下，不就长高了吗？
5: 小刺猬正准备拔的时候，小山羊路过这里，拦住了小刺猬。小山羊说，
7: 不能拔苗助长，曾经有人想拔苗助长，结果一拔根就断了，苗也就枯死了，这得让它自个儿长高呀。
5: 小刺猬说，
6: 那苗矮矮的怎么办？
5: 小山羊回答说，
7: 放心吧，它会自己长起来的，还会开花结果呢。
5: 不久，小幼苗长高了，可就是不开花。小刺猬可着急了，他又去找小山羊问，
6: 小幼苗是长高了，可怎么不开花呀？
5: 小山羊说，
7: 你种的花生才一个月，再过几个月自然会开花结果的。
5: 过了许多天，花生苗上开出了许多淡黄色的小花，小刺猬高兴极了。后来，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时候，小山羊摘了一颗大白菜给小刺猬吃，小猴则送了一个大西瓜给小刺猬，小白兔从园子里拔了一个大胡萝卜送给小刺猬。小刺猬接受了很多礼物，特别感动地对大家说，
6: 谢谢你们，等我种的花生结了果，我请大家吃花生。
5: 可是到了花生成熟的时候，小刺猬在花生的茎上一直找呀找呀，就是找不到花生的果实在哪里。小刺猬呜呜地哭了起来。听到哭声，大家都来了，关心地问，
7: 小刺猬怎么哭了呢？
5: 小刺猬抽噎着说，
6: 我种的花生真奇怪，开了花却不结果。
5: 小山羊笑着对小刺猬说，
7: 小刺猬，花生的果实是长在土里的，不信你看。
5: 小山羊动手把花生的果实从土地里挖了出来，小刺猬看着很多很多的花生，开心地笑了。后来呀，大家一块儿吃小刺猬炒的花生，心里都乐滋滋的。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聚宝缸的故事。从前有个老伯伯，家里很穷，靠着在山坡上种地生活。这天他很早就上了山坡翻地，翻着翻着，在泥土里翻出一只小水缸，模样看上去灰扑扑的。老伯伯想，
10: 这缸虽然旧，但是大小还挺合适的，拿回家放米吧。
8: 老伯伯继续锄地，直到天黑的时候才背着小水缸回到家里。他把那个水缸洗干净，把家里剩下的一小碗米倒进了水缸里。

0: 然后就去忙别的了。过了一会儿，老伯伯去小水缸里舀那点米做饭，可是奇迹出现了。老伯伯舀完那点米后，水缸里又出现了一小碗米，他再舀，里面还是有一小碗米，最后一共舀了十碗米出来。这下老伯伯才知道，原来他拾到了一只神奇的聚宝缸。老伯伯甭提多高兴了，他把多余的米分给穷苦的乡亲们。可是这事儿很快传到了财主王八皮的耳朵里，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对他说：
1: 老伯，我要买你那只神奇的小水缸，你快卖给我吧。
0: 可是老伯伯就是不卖，把王八皮气坏了，他带着一帮人来到老伯伯家，要抢走聚宝缸。老伯伯愤怒地举起聚宝缸说：
2: 我就是把它砸碎，也不能让你抢走。
0: 王八皮没有办法，只好先走了。可是他不死心，又想出个坏主意。王八皮跑到县太爷家里，对他说：
1: 那个老伯伯抢走我的聚宝缸，县令大人，你要为我做主啊。
0: 县太爷便下令把老伯伯和聚宝缸一块带进县衙。县太爷见了聚宝缸，试着往聚宝缸里放了一块金元宝，嘿，聚宝缸里竟然出现了十个金元宝。县太爷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于是县太爷对老伯伯说：
3: 这个聚宝缸是从我祖上传下来的，后来啊丢到了山坡上，你帮我把它找回来，我很感谢你。这个王八皮欺负你，我帮你收拾他。
0: 说着就让手下人把王八皮给赶走了，然后又对老伯伯说：
3: 王八皮被我赶走了，他不会再找你麻烦了，这天呢也晚了，你赶紧回家去吧。
0: 然后县太爷就拿着聚宝缸回家了。县太爷的父亲知道聚宝缸的神奇以后，就拿着一个金元宝来试试。县太爷要帮着他爸爸，可是老头非要自己试，没想到县太爷的父亲没站稳，一下子跌进了聚宝缸里。这下可热闹了，只见聚宝缸里走出来了十个爸爸，县太爷可傻眼了，急得跳脚：
3: 这到底谁才是我爸爸呀？
0: 十个老头一起喊：
4: 我是你的真爸爸，
5: 我才是你的真爸爸。
0: 说着说着他们打起来了，打着打着就听见砰一声，一旁的聚宝缸被他们打碎了。县太爷这回可真是给自己找麻烦，不仅没得到聚宝缸，还给自己弄来了十个爸爸。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

0: 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十一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十一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1: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0: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2: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0: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3: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0: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十一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2: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0: 她的大哥惊讶地说，
4: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2: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4: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0: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2: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0: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3: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十一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0: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5: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0: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她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十一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他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十一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2: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十一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

0: 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1: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熊种蜂蜜》。熊妈妈给了小熊笨笨两罐蜂蜜，这是笨笨最爱吃的食物了。它舍不得一次吃完，每次吃的时候只舀出一小勺来，天天只吃一小勺，但是一罐蜂蜜还是很快地吃完了。望着第二罐蜂蜜，笨笨心想，
5: 我要让它越变越多，怎么吃也吃不完。
4: 于是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蜂蜜罐种了下去。他幻想着这罐蜂蜜说不定能长出一棵蜂蜜树来，要是上面结满了装满蜂蜜的罐子，想吃就摘下一罐来吃个够，肯定棒极了。笨笨希望自己的蜂蜜树赶紧发芽结果，每天都要去埋下蜂蜜罐的地方张望。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很多天过去了，这个蜂蜜罐子一点动静也没有。
6: 哦，
4: 其他的小熊都笑话它，
6: 蜂蜜又不是树苗，怎么能长出来呢？
0: 是啊是啊，还想结出蜂蜜罐，它简直是在做梦。
4: 笨笨不理他们，每天只管照看自己的蜂蜜罐子。可是当大家都有了新蜂蜜的时候，笨笨的蜂蜜树还没有发芽，更不要说结出蜂蜜罐来了。大家都说笨笨白白浪费了一罐蜂蜜。这天，笨笨终于忍不住了，他扒开土一看，蜂蜜罐还好好的，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笨笨失望极了，想打开盖子，把罐子里的蜂蜜一口气全都吃掉。可是打开罐子的瞬间，一股酒香立刻飘了出来，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特别的诱人。原来他的槐花蜂蜜变成了槐花蜜酒。笨笨自己尝了一口，又香又甜，他觉得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美味。所有的小熊都围过来，他们都想尝尝蜜酒的味道，但是他们之前都嘲笑过笨笨种蜂蜜的疯狂举动，每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其中一只小熊实在忍不住了，他拿来了一罐蜂蜜，对笨笨说，
6: 笨笨笨笨，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用这一整罐的蜂蜜换你一勺蜂蜜酒如何？
4: 笨笨爽快地答应了。其余的小熊看见了，纷纷跑回家里拿来蜂蜜，想和笨笨换酒喝，因为那香甜的酒实在是太诱人了，大家都非常乐意拿蜂蜜交换。这下笨笨拥有了很多很多的蜂蜜，它可以慢慢地吃，一直吃到明年。晚上，笨笨搂着装着蜂蜜酒的罐子对他说，
5: 我果然种了一棵蜂蜜树呢。
4: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一个又香又甜的梦在等着你呢，晚安。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0: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0: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2: 第六集，我们去野营。暑假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野营。他们来到了森林里，在一个小湖边扎了营。白天他们忙着烧火做饭，搭建帐篷，晚上他们挤在帐篷里聊天。 Zoe 老师说，
13: 今天来野营，你们表现得都非常出色，尤其是乐乐，好像在搭帐篷方面很在行啊，真厉害。
2: 听到老师的话，乐乐有些不好意思，他说，
15: 嘿嘿，我以前经常和爸爸妈妈出来野营，是爸爸教会我搭帐篷的。
13: 看得出来你野营的经验很丰富，那么你知道我们在森林里野营用英语怎么说吗？
15: 不知道。
13: We camp in the forest.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camp 是扎营的意思， in the forest 表示在森林里， we camp in the forest， 我们在森林里野营。
15: 我们记住了。
2: 到了晚上，笑笑和乐乐趴在帐篷口

0: 望着满天的繁星，笑笑说：
1: 老师，晚上森林里有什么小动物在活动呢？
2: 有很多啊。这样吧，我来说谜语，你们来猜猜看。
1: 好啊好啊。
2: 会飞不是鸟，两翅没羽毛，白天休息晚活动，捕捉蚊子本领高，他们是谁呢？
1: 不是鸟，没有羽毛，我知道了，是蝙蝠。
2: 真棒，就是蝙蝠。蝙蝠用英语说就是 bat， 蝙蝠在森林里飞。 Bats fly in the forest， fly 是飞的意思，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 Bats fly in the forest， 蝙蝠在森林里飞。
0: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笑笑又说：
1: 蝙蝠只在夜里活动啊，怪不得我从来没有见过它们。
2: 是的，蝙蝠 bat 习惯晚上出来觅食，它们居住在山洞里，所以人们很少有机会看到它们。除了蝙蝠 bat， 还有一种动物经常在夜晚出来活动，它们呢，远看像只猫，近看是只鸟，晚上捉田鼠，白天睡大觉，这是什么动物呢？
0: 很快，笑笑和乐乐都猜到了谜底。这回，笑笑抢先说出了答案：
1: 是猫头鹰。它们的脸盘很大，看起来萌萌的，像小猫一样。它们还喜欢吃老鼠。
2: 没错，就是猫头鹰。
1: 我也猜出来了，只不过笑笑说的比我快。老师，猫头鹰用英语怎么说呢？
2: 猫头鹰 ，owl。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Owls hunt in the forest。Hunt 是捕猎的意思。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Owls hunt in the forest， 猫头鹰们在森林里捕猎。
0: Zoe 老师和笑笑乐乐聊了很久，夜深了，伴着温柔的月光，笑笑和乐乐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 camp 扎营， bat 蝙蝠， owl 猫头鹰。大家读得不错，现在我们读快一些： We camp in the forestBats fly in the forest. Owls hunt in the fores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诸葛篇。诸葛是中国的一个复姓，大部分诸葛姓由葛姓演化而来。相传诸葛源于嬴姓，出自皇帝后裔葛伯的封国。据说葛伯的封国灭亡后，葛氏有一支迁入山东诸城，若干年后

0: 军事家诸葛亮。诸葛亮拥有非凡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在他的辅佐下，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得以和吴国、魏国相抗衡，三分天下。诸葛亮足智多谋，神机妙算，关于他的故事有很多，草船借箭的故事就是其中的经典代表。故事呢是这样的，人们都说诸葛亮很聪明，很有才干，孙权手下的大将周瑜心里很不服气。有一天，周瑜请诸葛亮商议军事，说道：
1: 我们就要跟曹军交战，想请先生在10天内赶造10万支箭。
0: 诸葛亮痛快地回答说：
2: 我只要3天就行。
0: 周瑜呢，觉得诸葛亮在吹牛，就让诸葛亮立下军令状。诸葛亮找到和周瑜共事的鲁肃，说道：
2: 你借给我20条船，每条船上要30名军士，船用大匹青布遮起来，还要1000多个草靶子排在船的两边，我自有妙用。
0: 前2天都不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直到第3天夜里的时候，诸葛亮秘密请鲁肃一起去取箭。诸葛亮吩咐把20条船用绳索连接起来，朝北岸开去。这时候雾很大，江上连面对面都看不清。天还没亮，船已经靠近曹军。诸葛亮下令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一字排开，又叫船上的军士一边擂鼓，一边大声呐喊。曹操听到鼓声和呐喊声，就下令说：
3: 江上雾很大，敌人忽然进攻，恐怕有埋伏，先让弓箭手射箭，等雾散了我们再进军。
0: 于是箭像雨点一样射在了船两边的草靶子上，密密麻麻。过了一段时间，诸葛亮又下令把船头调过来，仍旧让军士擂鼓呐喊。很快，船的另一面也被射满了箭。等到太阳快要升起的时候，雾也快散了。诸葛亮命令军士开船，并一起大喊：
4: 谢谢曹丞相的箭。
0: 曹操这才知道上当了，可是诸葛亮这边的船顺风顺水，要追也来不及了。诸葛亮的船靠岸清点之后，总共有10万多支箭。鲁肃见了周瑜，把诸葛亮借箭的经过讲了一遍。周瑜长叹一声，说道：
1: 诸葛亮真是神机妙算，我实在是不如他呀。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儿，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3: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2: 狗不服气地说，
4: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2: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

0: 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1: 你一顿吃多少啊？
0: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2: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1: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0: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3: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0: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1: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吃得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0: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他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8: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7: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8: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7: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9: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7: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9: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7: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8: 让我先来试一试。
7: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8: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7: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8: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7: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 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

0: 珍妮问，
1: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0: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2: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1: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0: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0: 结果她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0: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1: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0: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0: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1: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0: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1: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0: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她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3: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0: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0: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

0: 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2: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3: 小朋友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西门子的故事。200多年前的一个冬天，西门子出生在德国汉诺威的郊区，他从小就对科学技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中学毕业以后，他进入了军队服役，并且在训练值班之余继续自己的学习和研究。通过努力，西门子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炮兵学校。在学校里，他如鱼得水，努力地学习军事科技知识，并顺利地通过了各科考试，成为一名年轻的炮兵军官，在一所小城里任职。基层军官的工作是十分辛苦的，训练士兵、布置防务等等工作占据了西门子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科学研究。在西门子所处的年代，人们常常用决斗的方法解决矛盾。当时军队有规定，军人参加决斗会被判入狱，可是西门子的一位好朋友要与别人决斗，他没有办法拒绝好朋友的请求，因此被卷入了决斗事件。后来西门子因此被判入狱5年，还被免去了军官职务。丢掉了职务对西门子来说不是大问题，问题是在监狱里就没办法进行科学研究了。西门子很是焦急，于是他就去找监狱长说道：
4: 尊敬的大人，您能不能行个方便，帮我准备一些做实验的材料啊？
3: 监狱长回答说：
5: 你的遭遇我都知道，我很同情你，你是个讲义气的勇敢的小伙子，你都要些什么材料？
3: 西门子听了觉得有希望，高兴地回答道：
4: 您真是太好了，衷心地感谢您。大人，我要做的是电学实验，您先帮我准备一些含有金和银的盐类溶液，一些新白铜茶勺，一些金币，其他的东西我想到了再告诉您。
3: 监狱长爽快地答道：
5: 就这些东西啊，不难，放心吧，等我的好消息。
3: 很快西门子拿到了试验要用的材料。监狱的管理不是很严格，他把自己的牢房布置成一间小小的实验室，有了基本的实验条件，西门子就可以继续自己的研究了。就这样，西门子在牢房里坚持学习和研究，出狱后不久，他就发明了绝缘电线和电报机。后来，西门子建立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这家公司就以他的名字命名。200多年过去了，西门子已经成为世界上顶尖的电子产品品牌。西门子在科学和事业上取得的成功与他在逆境中的坚持密不可分。当遇到困难时，逃避只能走向彻底的失败，只有顶住压力坚持前进，才有希望达到自己的目标。
1: 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树博士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你们会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小鹿历险记》。有一天，
4: 小鹿

0: 门玩，没走多远就碰到了大灰狼。小鹿害怕极了，它撒开腿拼命地向森林深处跑去。小鹿跑呀跑，遇到了小壁虎。
1: 小壁虎，救救我，大灰狼在追我。
0: 小壁虎说，
2: 你可以把尾巴拉下来扔掉啊，迷惑大灰狼。
0: 小鹿试着拉了拉自己的尾巴。
1: 不行不行，太疼了，我还是继续跑吧。
0: 小鹿跑呀跑，遇到了黄鼠狼。
1: 黄鼠狼，救救我，大灰狼在追我。
0: 黄鼠狼说，
3: 别急别急，我来帮你，你可以学我放个臭屁，大灰狼就被熏跑了。
0: 小鹿撅起屁股憋足了气，
1: 不行不行，太难了，我还是继续跑吧。
0: 小鹿又跑了很久，终于跑到了一个池塘的边上。池塘边上有一只小青蛙，正在哇哇地叫呢。小鹿对它说，
1: 小青蛙，救救我，大灰狼追我好久了。
0: 小青蛙说，
4: 小鹿别急，我来帮你，你可以学我这样做。
0: 小青蛙边说边跳进一大片荷叶丛中不见了。
1: 哦，我明白了。
0: 小鹿说着就飞快地跑进了一片小树林。阳光洒进了小树林，小鹿身上的斑点就像树林里的点点阳光。大灰狼睁大了眼睛，可是怎么也找不到小鹿，只好灰溜溜地走开了。小鹿终于得救了。
5: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新家。芬爱威伯胜过了一切，他喜欢抚摸着他，喂他，抱他上床睡觉。每天早晨，只要他一起床，就会亲自给他热牛奶，再为他系上围嘴儿，为他拿着瓶子。每天下午，当校车停到他家门前，他就会跳下车，跑到厨房为他准备另一瓶牛奶。晚饭时，他还要一遍遍喂他，直到上床睡觉前为止。在威伯出生后的最初几天里，他被允许住在厨房火炉旁的盒子里。可后来，阿拉贝尔太太开始抱怨说：
3: 哦，亲爱的，他真该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比如柴棚呢。
2: 因此，在威伯两周大的时候，他被挪到了户外。已经快到苹果树开花的时候了，天气正在变暖。一天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对刚睡醒的芬说：
4: 看呢，我在苹果树下为威伯特别圈了一座小院子，在里面给他搭了一个铺满稻草的大房子，房子底下

0: 还留出一个小门，如果他高兴，他可以随时从里面进出。
1: 他在夜里不会冷吗？
0: 不会的，你只要看他都在做什么就知道了。
2: 芬趴在房门口往里面看，见威伯正在用他的鼻子拱那些稻草，只一小会儿，他就在稻草间掘出了一个坑。他爬进坑里，完全被稻草盖住了，就此从芬的视线里消失。他这才放了心，因为他知道他的宝宝睡得既舒服又暖和。每天早饭后，威伯都和芬一起走到路上，直到校车开来。等芬挥手和他说完再见，他便站在那里望着汽车，直到车拐个弯开远。当芬上学时，威伯就被关到他的院子里，但只要下午芬一回来，芬就会把他领出来，他便跟着芬到处溜达。日子就这样过着，每天都是快乐的，每夜都是宁静的。因为生在春天，所以威伯是头农民们所谓的春猪。有一天，芬在门外玩耍时，听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对话。
0: 亲爱的，威伯已经五个星期大了，已经可以给他卖出去了。他的食量现在变大了，除了牛奶，他也开始吃散碎的食物了。我已经不想再养他了。
3: 有道理，可是你要想好怎么跟芬说一下。
2: 芬听到这里后破门而入。
1: 你已经卖掉威伯的十个哥哥姐姐了，为什么还要把他给卖掉？
0: 他必须带走。芬，你已经体验到了养小猪的乐趣了，可威伯不再是小猪了，得被卖掉才行。
1: 不，我不要。
0: 听话，给祖克曼舅舅打个电话，他也养过猪，如果威伯卖到他那里，你就能顺着小路去看威伯了，只要你愿意的话。
1: 那我该向他要多少钱呢？
0: 该要多少呢？他长得这么瘦。这样吧，告诉你舅舅，你有一头小猪，只卖他$6，看他有什么意见。
2: 这事儿一会儿就办妥了。当祖克曼舅舅听说小猪只卖$6时，他就决定买下了。第二天，威伯被从小房子里带走了，住进了祖克曼先生的谷仓下面，地窖里的牛粪堆旁。谷仓很大，也很旧，里面全是干草和肥料的气味。这些干草被不断地扔给下面的母牛、马、绵羊们吃。威伯的新家就在谷仓的下层，正好在牛棚底下。祖克曼先生告诉芬，
4: 牛粪堆是养小猪的好地方，猪都喜欢温暖，而谷仓下朝南的地窖正是温暖而又舒适的地方。放心吧，他在这里会生活得很好的。
2: 芬差不多每天都要来看威伯，他找到一张没人要的挤奶凳，于是便把凳子搬到紧挨着威伯新家的羊圈旁。整个漫长的下午，他就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威伯，想着，听着。威伯搬到了祖克曼先生这里，虽然芬还是经常来看他，但是他真的会像祖克曼先生说的那样，生活得很好吗？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7: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老虎背草的故事。从前，山上有一只骄傲的老虎，除了天上的星星，它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有一天，它碰到了一只小兔子，小兔子正在割草，还把草用绳子捆起来。老虎看到小兔子捆的草比一间房子还要大，心里就有点不高兴了。他说，
1: 你这小东西在这里干什么呢？
2: 我要把割下来的草背回家放在牛棚里呀。
0: 老虎鼻子一横，气呼呼地说，
1: 哼，你只有我的一只耳朵那么大，哪里背得动这么多草？肯定是在吹牛。
0: 小兔子心想，
2: 这只老虎凭着自己力气大，总是在我们面前逞威风。我得想个办法教训教训他。
0: 于是小兔子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对老虎说，
2: 好吧，我确实也背不动这捆草，比十只牛还大，太重了。可是就算是你也别想把它背走。
1: 谁说我背不动？走开，我替你背。
2: 你要是把这个草背走了，那我不是很没面子吗？
0: 听到这里，老虎可得意了，尾巴都翘了起来，把草往背上一扔，就快步走了起来，边走还边说，
1: 山里就属我老虎的力气最大了。
2: 是啊，你走起路来只有老鹰能追得上。
0: 走了一会儿，小兔子悄悄地走到老虎身后，点起一把火，把老虎背上的草烧着了。老虎听到背后有嘶嘶的声音，就问，
1: 小东西，你把什么搞得嘶嘶响？
2: 哦，我在搓绳子呢，用来捆草用的。
0: 老虎没有怀疑，继续往前走。又过了一会儿，火变大了，小兔子大声叫起来，
2: 哎呀，不好啦，你背上的草着火啦！
0: 老虎一听，吓得把草甩到地上，撒腿就跑。可是火已经烧到了他的背上了，他急得大叫，
1: 你快来救我呀！
0: 可转身一看，小兔子早就跑得没影了。老虎只好继续向前跑，他跑呀跑呀，忽然碰到一只黄牛。他说，
1: 黄牛啊黄牛，我背上着火了，怎么办呀？
0: 黄牛看到骄傲的老虎被火烧到了，心里很痛快，他对老虎说，
3: 赶快往山上跑啊，跑到山顶火就灭了。
0: 老虎就使劲儿往山上跑，可跑得越高，风就越大，火也就烧得更快了。老虎急得嗷嗷叫。就在这个时候，老虎看到一只水牛，就向水牛求救。老实的水牛说，
4: 快跳进河里呀！”
0: 老虎赶紧跳进河里，火终于灭了。可是老虎的背上已经烧伤了，还留下一条条难看的伤痕。这就是老虎背草的故事。小朋友们，我们可不能学这个骄傲自大的老虎哦。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喵，猫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0: 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0: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8: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9: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8: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0: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11: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星星和小兔子的一场比试》。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小兔子搂着妈妈在草窝里说起了悄悄话。小兔子抬头看向天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深蓝色的夜幕中眨着眼睛，但却没有月亮的身影。他觉得有些奇怪，问妈妈：
12: 妈妈，月亮妈妈哪儿去了？
13: 月亮妈妈整天照顾着小星星们，都累倒了，现在她盖着白云棉被休息了。
12: 小星星们真不乖，他们一点儿都不爱自己的妈妈。
11: 天上其中的一颗星星听到了，嗖的一声化作流星跑了下来，冲着小兔子大声地反驳：
14: 不，我爱我的妈妈。
11: 小兔子一点都不相信，也立刻回答：
12: 你一点都不爱，不然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到底谁爱自己的妈妈。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会给妈妈倒水喝，我还会自己玩玩具，做到不吵闹。
11: 听到小兔子的话，流星开始吞吞吐吐起来。
14: 我，
11: 小兔子又开口说道：
12: 妈妈去上班的时候，我还能做到不哭不闹，乖乖去上学。
11: 这下流星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看到流星这样的反应，小兔子得意极了。
12: 瞧，我比你更爱自己的妈妈。
11: 这场比赛流星输了，他很生气，拖着小尾巴飞走了。兔妈妈在一旁对小

0: 兔子说，孩子，相信猩猩们也都很爱自己的妈妈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来帮助猩猩们，让他们学会爱自己的妈妈，好吗？
1: 小兔子觉得非常有道理，点点头同意了。可是猩猩在那么远的高空，怎么样才能教会他们呢？他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有了好主意。他请萤火虫帮忙，飞到天上告诉猩猩们，如果爱妈妈，就要在她生病的时候陪着她。他还请来猫头鹰，让他告诉猩猩们，如果爱妈妈，就要乖一点，不能老是惹妈妈生气。他又请了蝙蝠帮忙，拜托他们告诉猩猩们，如果爱妈妈，晚上要帮妈妈盖好被子。这天夜里，小兔子可真是忙坏了。第二天晚上，小兔和妈妈躺在草窝里，继续看着夜空，说着悄悄话。看到月亮妈妈露出了圆圆的脸蛋，小兔子立刻高兴地对妈妈说，
2: 妈妈你瞧，月亮妈妈出来了，她一定是病好了。
1: 这时候小流星又跳下来说，
3: 小兔子，我已经学会如何爱妈妈了，我们再来比一比，现在我一定不会输给你了。
1: 小兔子眨了眨眼，也大声地说，
2: 我也不会输给你的，
4: 我们都不会输给你的。
1: 咦，是谁在说话？小兔抬头仔细瞧，原来天上的星星们都在向他宣战呢。宝贝儿，你愿不愿意加到星星和小兔子的比试当中来呢？希望明天一觉醒来，你也能做一个爱自己妈妈的好宝宝。
5: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6: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5: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6: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5: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6: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5: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7: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宝贝儿们，晚安故事时间到了。

0: 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1集，6点钟的风茶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朝三月兔的家走去，她又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提心吊胆地向三月兔的家走去，只见房子前的一棵小树下放着一张桌子，三月兔正陪着风帽匠坐在那儿喝茶，他们俩中间还躺着一只睡鼠，呼呼睡得正香。三月兔和风帽匠就依靠在那只睡鼠身上聊着天儿。那张桌子很大，可令人奇怪的是，三月兔、风帽匠和睡鼠却在桌子的一角挤着坐。三月兔和风帽匠一见爱丽丝朝桌子走来，就冲着她喊道：
3: 这里没地方坐了，没地方了。
2: 爱丽丝气愤地说道：
4: 这儿明明就有这么多空位，我为什么不能坐呀？
2: 说完，她走到桌子前面，找了一把大靠背的椅子坐了下来。三月兔只好不情愿地招呼道：
3: 那你喝点酒吧。
2: 爱丽丝看了看桌子，发现上面只有茶，疑惑地问：
4: 桌子上没有酒啊，酒去哪儿了？
3: 是没有酒。
2: 爱丽丝感觉自己被三月兔欺骗了，生气地说道：
4: 你明知道没有酒还叫我喝酒，你这样真不礼貌。
3: 是你自己要坐下来的，我可没有说邀请你的话。那你觉得随便坐在别人的桌子边是礼貌的行为吗？
4: 我怎么知道这桌子是不是你的？况且桌子这么大，可摆了不止3套茶具。
2: 说完，爱丽丝给自己倒了一杯茶，小口地喝着。风帽匠打量了爱丽丝一会儿，说道：
5: 你的头发真该修剪一下了。
4: 你不应该这样评论我的头发，这也太不礼貌了。
5: 是吗？那我给你出个谜语，你说乌鸦为什么像是一张写字台？
2: 爱丽丝最喜欢猜谜语了，不再和风帽匠计较，得意地说道：
4: 谜底我肯定能猜出来。
3: 那你把谜底说出来吧。
2: 爱丽丝想了半天猜不出来，但是又不想承认，只好硬着头皮说：
4: 虽然我没有把谜底说出来，但是我已经想到谜底是什么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所以我说不说都是一样的。
5: 这是不一样的，你这样还不如说我看见我吃的东西和我吃我看见的东西是一回事儿。
3: 你要是这样说的话，难道我喜欢我有的东西和我有的东西我喜欢是一回事儿哦？
2: 这时睡鼠伸了个懒腰说道：
6: 那你还不如说我在睡觉时呼吸和我在呼吸时睡觉是同一回事儿。
2: 风帽匠对睡鼠说：
5: 这个嘛，我觉得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你几乎一整天都在睡觉。
2: 气氛有点尴尬，

0: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谈话暂停了。爱丽丝也趁机认真思考起这个谜语。可是关于乌鸦和写字台的问题，她实在是想不出什么来。不久，风帽匠打破沉默，向爱丽丝问道：
1: 今天几号了？
0: 说这话时，风帽匠不安地看着手中怀表上的时间，偶尔会咬几口，看看怀表坏了没有。爱丽丝想了一会儿，回答道：
2: 四号。
0: 风帽匠又看了一眼手中的怀表，生气地说：
1: 这个表的时间错了整整两天。
0: 接着他气冲冲地怪罪起三月兔来：
1: 我说过不要用黄油来上表，你就是记不住。
3: 我用的可是最上等的黄油。
0: 听了三月兔的话，风帽匠更生气了，说道：
1: 不错，你确实用的是最上等的黄油，但是你把面包屑也弄进去了，你就不该用切面包的刀去抹黄油。
0: 三月兔拿过怀表，仔仔细细地看了看，表情显得很忧郁。接着，他把怀表放进了自己的茶杯，把它整个泡到了茶水里，然后又拿出来看了看，边看边嘟囔着：
3: 我用来上表的黄油，真的是最好的黄油啊。
2: 平常的怀表只能看终点，你这块怀表真是非比寻常，能看日期却看不到终点。
1: 看到终点有什么用？你的怀表会告诉你今年是哪一年吗？
2: 当然不能，一年的时间太长了。
1: 没错，就是因为这样，我的怀表才不会告诉你终点。
2: 我不太明白你的话，请你再解释一下。
1: 你现在猜出那个谜语了吗？把谜底告诉我。
2: 我猜不出来，我不猜了。你知道那谜底是什么吗？
1: 我可不知道。
3: 我更不知道了。
2: 你们两个真的是挺无聊的，你们可以找点别的事情做呀，不该把时间耗费在没有谜底的谜语上。
1: 我敢肯定你没有同时间聊过天。
2: 我在学习音乐时可是按着时间来打拍子的。
1: 原来如此，时间可受不了别人打他。要是你能友好一点对待时间，我想随便你要几点钟他都能替你办到。比如你在上课时偷偷告诉手表一声，他马上就会加快运转，让午饭时间快点来临。
2: 这是个好主意，那你可以让时间停留在你想要的终点吗？
1: 我没这个能力。去年的三月，我跟时间闹了点不愉快，时间就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的位置。因此，对于三月兔、睡鼠和我来说，时间就一直都是六点钟的茶会时间。我们只能一直喝茶，连洗茶具的时间都没有。
2: 要是我理解的没错，你们是永远要围坐在这张桌子边了。
1: 是的，如果茶具脏了，我们就挪到下一个位子。
2: 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时间永远停留在六点钟吗？
1: 唉，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一切要从红桃皇后的音乐会说起。
0: 小朋友们，红桃王后的音乐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离奇的事情，让风帽匠、三月兔和睡鼠的时间永远停留在了六点钟？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好吃懒做的小花猫》。贝贝是一只贪吃的小花猫，它长着圆滚滚的脑袋，圆滚滚的身子，大家都叫它肥猫。一天，妈妈买完菜回到家，看到贝贝坐在地板上大口大口地吃着零食，吃完饼干又吃薯片，一包接一包吃个不停。妈妈问
3: 贝贝，你怎么又吃那么多零食啊？
4: 嘿嘿，妈妈，零食太好吃了。
2: 说完，贝贝又塞了满满一嘴的零食。妈妈摇了摇头说，
3: 再吃就胖得跑不动了，以后连老鼠都比你跑得快。
2: 贝贝听了，满不在乎地说，
4: 不怕不怕，我有那么多好吃的，才懒得捉老鼠呢，要是跑不动我就慢慢走。
2: 接着贝贝又不停地往嘴里塞零食，直到撑得再也吃不下去了，才恋恋不舍地擦了擦嘴巴。妈妈看了叹了一口气，提着菜走进了厨房。贝贝满足地摸了摸他那像气球一样的大肚子，然后往地上一躺，准备睡觉。突然，贝贝捂着肚子在地上翻滚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大叫，
4: 哎呦哎呦，好疼啊，我的肚子好疼啊。
2: 爸爸听到声音后连忙跑过来问道，
5: 宝贝儿，你怎么了？
2: 妈妈站在一旁着急地说，
3: 我去请医生来，你先忍一忍。
2: 说完他就急匆匆地跑了出去。在医生的帮助下，贝贝的肚子总算不疼了。医生说，
6: 贝贝，你吃了那么多的零食，又不爱运动，所以特别容易生病变胖。
4: 啊，我不想生病，我以后再也不吃那么多零食了。
2: 贝贝用坚定的语气说。爸爸摸着贝贝的头说，
7: 不仅要少吃零食，还要多运动才行，以后爸爸每天都会陪你跑步的。
2: 贝贝听了开心地点了点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零食再好吃都不可以多吃的，因为它们大多含有添加剂等不健康的化学成分，影响身体的成长发育，并且吃多了零食会引起消化不良，给肠胃增加负担。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满。皮皮越来越喜欢回老家玩了，那里有自己最爱的爷爷奶奶，有呱呱叫的青蛙，鼓着肚子的蝈蝈，还有可爱的兔宝宝。这天，皮皮又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了。到了傍晚，大家都不着急回家吃饭，大人们一边在田里干农活，一边讨论着小满时节长势很好的庄稼。绿油油的麦田正是个藏身的好地方，皮皮和小伙伴们在麦田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伙伴们找不到皮皮，急得爬上了树，四下里张望半天也看不到人影。妈妈看皮皮玩得满头大汗，就把他喊了回来，一边给他擦汗一边说，
4: 皮皮别跑了，一会儿该感冒了，歇一会儿吧。
3: 皮皮窝在妈妈的怀里问道，
5: 妈妈，我刚才在麦田里玩的时候，听到一个叔叔说小满时节庄稼长得很好，妈妈，这个节气为什么叫做小满呢？
4: 小满呀，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呢是在5月20号到22号之间。在北方呀，满呢是指谷物籽粒饱满，小满就是说谷物的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还没有成熟。那在南方呢，满是被用来形容雨水的充沛程度。从小满到下一个节气的芒种期间，是最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也是很多动物的生长繁育的时期。比如说蜻蜓啊就出现了，它们会立在荷叶的尖角上嬉戏，还会在水里产卵。
3: 这个时候，奶奶端着一盘洗好的草莓走了过来，说道，
6: 皮皮，来吃草莓了，这草莓可甜了。哎，对了，咱家的小兔子已经生宝宝了，皮皮，你要不要去看看呢？
3: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从妈妈的怀里钻了出来，拉着奶奶的手就往兔舍跑去。到了兔舍，皮皮看到兔妈妈侧着身子躺在一块白布上，身边还围上了一堆红色的兔宝宝。皮皮好奇地问奶奶，
5: 兔宝宝刚生出来为什么是红色的啊？我还以为它们也是白白的呢。
6: 因为兔宝宝还小，它们的身上还没有长出来白色的皮毛，所以才是红色的。你在这儿看兔宝宝吧，不过可不能拿着玩儿，它们刚出生还很脆弱。
3: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皮皮发现桌子上有盘绿油油的青菜，他好奇地问妈妈，
5: 这是什么菜啊？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4: 这呀是灰菜，是一种野菜，在小满时节呢，人参茶、刺儿菜、灰菜还有扫帚菜、野韭菜啊等等野菜都长出了嫩苗，可好吃了，你快尝尝，明天我带你去山坡上再多挖点。
3: 皮皮刚准备吃，就听到门响了，辛苦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也回来了。 大家吃起了晚饭，餐桌上满是欢声笑语。
7: 小池仰望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两个国王的孩子》。从前，有个国家的国王有一个小王子。巫师说，在这个小王子16岁那年，他将被一只公鹿带走。时间过得很快，小王子长到16岁了。一次，他外出狩猎，发现了一只公鹿。他在公鹿后面追呀追，一直追出了森林。忽然，公鹿变成了一个巨人，站在他的面前说：
3: 我可逮着你了。
2: 然后他拽着小王子过了一个大湖，来到了一座大宫殿里。原来那巨人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国王。那巨人国王说：
3: 我有2个女儿，你必须为我的大女儿守一晚上夜，从晚上9点到早晨6点，每当钟敲响的时候，我要亲自去叫你。如果你没有回答，明天早晨你就会被处死。如果你每次都回答我，你可以娶她为妻。
2: 国王的大女儿卧室里面竖立着一尊石像，他对石像说：
4: 我父亲来的时候，你替王子回答一声。
2: 石像很快地点头答应了。第二天早上，国王对王子说：
3: 昨晚你表现得不错，不过你还得为我的二女儿守一次夜，然后我才能考虑你是否能娶我的大女儿为妻。同样的，我还会每小时去一次。
2: 说完，国王和王子走出了卧室。国王的二女儿卧室里面也竖立着一尊石像。国王的二女儿同样也对石像说：
5: 如果我父亲来叫王子，你就回答他。
2: 大石像很快地点头。第二天早上，国王说：
3: 你确确实实表现得不错，可我现在不想让你娶走我的大女儿。
2: 王子和国王的大女儿为此十分难过，王子想不出任何办法，他只好等到晚上，和国王的大女儿一起逃走了。跑了不远，国王的大女儿发现国王在后面追呢。国王的大女儿说：
4: 我们可怎么办呀？我父亲在后面呢，他会把我们带回去的。现在我把你变成一簇荆棘，我自己变成一朵玫瑰，藏在灌木丛中吧。
2: 国王赶到了，看见一簇荆棘，上面有一只玫瑰，他伸手想摘那只玫瑰，可是荆棘上的刺扎破了他的指头，他不得不回去了。王后问他为什么没有把女儿带回来，国王说就在他快追上的时候找不到他们了。眼前是一簇荆棘，上面长着一只玫瑰。王后接着埋怨道：
6: 如果你摘下玫瑰，我们的女儿就回来了。
2: 于是王后和国王决定回去采玫瑰，可是王子和公主早已经跑远了。国王和王后在后面追啊追，公主回头看见她父亲和母亲都追过来了。她说：
4: 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母亲亲自追过来了，我得把你变成一个鱼塘，我自己变成一条鱼。
2: 王后追过来以后，面对的是一个大鱼塘， 水中间有一条鱼快活地跳来跳去，而且不时地探出脑袋张望。他竭力想抓住那条鱼，可是力不从心，不由得怒火上升。为了抓住那条鱼，王后一口气喝干了鱼塘里的水，但是感到非常不舒服，不得不又将水吐了出来。王后难过地哭了起来。
4: 我没有办法了。
2: 国王和王后不得已履行了诺言，同意王子和公主在一起了。这时天空飞来了一只漂亮的小鸟，它往公主身上抛下了一件美丽精致的衣裳，公主马上穿上了它，和她的王子共同走向了结婚的殿堂。他们终于可以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

0: 银虎。虎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三位，在十二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三点到五点，也就是一天十二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寅时同虎搭配。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1: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0: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2: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0: 聪明的老虎说道：
3: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绍一功。
0: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2: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0: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卷卷猫。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怪的后鱼。有一天，小海豚和小海马发现海底来了一条奇怪的大鱼，它的身上披着一件坚硬的铠甲，尾巴像是一把尖利的剑，直直地拖在身体后面，看起来十分威武。一向胆大的小海豚凑上前去，仔细一看他的脸，不禁吓了一跳。小海豚尖声大

0: 大喊着，
1: 呀，它竟然长着四只眼睛。
0: 小海马听到了小海豚的叫喊，害怕极了，马上找了一块礁石躲了起来。这时大鱼开口说话了，
2: 早上好啊朋友们，我叫后鱼，我是第一次来到这片海域，请多多关照。
0: 小海豚看后鱼这么有礼貌，壮了壮胆子问道，
1: 你好后鱼，你为什么会有四只眼睛呢？
0: 后鱼摸了摸头说，
2: 这个嘛，我们家族都是长着四个眼睛的。
0: 说到这里，小海马也没那么害怕了，他从礁石后面轻轻地探出身子说道，
3: 可是我跟小海豚都只有两只眼睛，这已经够用了呀。
0: 后鱼听了小海马的话，哈哈大笑了起来，
2: 哈哈，你仔细看看，我的四只眼睛是不一样的，我这一对比较大的眼睛叫做复眼，是由很多只小眼睛组成的，它们可以让我在遇到敌人的时候看得更清楚，方便我迅速逃跑。而这一对可爱的小眼睛叫单眼，它们虽然小，但是对紫外光十分的敏感，能让我在漆黑的海洋里自由自在的活动。
0: 听了后鱼的解释，小海马和小海豚终于放心了。小海马开心地说道，
3: 原来你的四只眼睛用处这么大呀，你真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朋友了，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吗？
0: 后鱼高兴地接受了小海马的邀请，三个小伙伴在海底玩游戏看风景，别提有多开心了。

0: 的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奇怪的肉汤。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用鳗鱼和稻草人捉弄了姐姐维基尼亚。本集故事里，加尼诺的爸爸妈妈回来了，接下来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爸爸妈妈和阿达回来了，他们的心情都很糟，因为他们知道了加尼诺捉弄维基尼亚的事情。
3: 加尼诺，你这个坏东西，什么事儿到你这儿就变坏了？你有没有自我反省？
4: 爸爸，稻草人的事情真的不是我的错，我是好意。

0: 加尼诺，马车已经到了，快点出发去学校，不要迟到了。
1: 好的，妈妈。
2: 临走前，加尼诺拿了一瓶红墨水。加尼诺的同学贝蒂今天穿的衣服有一个大翻领，加尼诺用笔蘸上红墨水，偷偷地在贝蒂的翻领上写了几句话。这几句话是：
1: 不许说话，不许动，要是老师看见了都得挨板子。
2: 过了一会儿，老师叫贝蒂到黑板上做题，同学们看到贝蒂领子上的字，哄堂大笑起来。当老师看到了贝蒂领子上的字，他生气地把黑板擦扔到地上，出门找校长去了。贝蒂气得蹲在地上哭了起来。不久之后，校长来到了教室里，马上开始了调查。很快，校长在加尼诺的课桌里找到了红墨水。校长拿着教鞭敲了敲加尼诺的课桌。
3: 我就知道是你干的，上次把胶水放在贝蒂椅子上的人也是你吧？这次不能放过你了，必须告诉你的家人。
2: 校长给加尼诺的爸爸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第二天就到了加尼诺家。爸爸举着信指着加尼诺的鼻尖吼道：
4: 你是怎么对我保证的？刚做完一场恶作剧，又来了一场更恶劣的。
1: 我写那些字是为了提醒同学们注意课堂纪律，我是好意。
4: 我不想再听你狡辩了，这次必须惩罚你。
0: 亲爱的，你消消气，加尼诺确实做得不对，不如罚他写一个悔过书，交给校长和老师怎么样？
4: 写悔过书？这惩罚太轻了。你天天捣乱，看来是精力太旺盛了。接下来的一周，只准你吃面条汤，我看你还有没有力气捣乱。
1: 我不要吃面条汤，难吃死了。
4: 知道难吃就对了。你们都听着，接下来一周只允许加尼诺吃面条汤，其他的什么都不准他吃。
2: 就这样，接下来的几天，可怜的加尼诺每日三餐只能吃面条汤。他一边吃一边掉眼泪，心想，
1: 偶尔吃一次面条汤还是不错的，可是天天吃谁受得了啊。我好想念面包、水果还有肉汤啊，我又没犯什么大错，爸爸真是太狠心了。
2: 终于到了第七天，这天晚上，加尼诺喝完面条汤回到房间里写作业，突然他闻到从厨房里飘来的炖肉的香味儿。
1: 哎，我好想喝肉汤啊，爸爸妈妈真过分，我只能喝面条汤，他们却在吃炖肉，一点也不考虑我的感受。
2: 这时加尼诺想到了一个坏点子，他悄悄走下楼，走进厨房，趁没人的时候抓起一大把盐扔进了炖肉的锅里，然后他躲到了餐厅的门后。过了一会儿，大家都下楼吃饭了。妈妈说，
0: 明天早上大家都得5点起床吗？
4: 当然，因为马车6点就到家门口了，咱们坐车到那里至少需要2个小时，仪式需要半个小时，这样算起来咱们在11点半之前就能回来了。
0: 好吧，我会通知大家的。
4: 今天开饭有点晚了，还真有点饿，我来尝尝今天的肉汤怎么样。
2: 爸爸用汤勺舀出一块肉放到嘴里，可他刚嚼了几下就开始咳嗽喘气。
0: 怎么回事？
4: 你们尝尝看。
2: 大家尝了尝炖肉，都开始不停地咳嗽擦鼻涕。妈妈大声喊了起来，
0: 卡泰丽娜，卡泰丽娜，你做的炖肉快咸死人了。
2: 加尼诺躲在门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连忙跑回了自己的房间，打开日记本写道：
1: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捉弄了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们，谁让他们一直让我喝面条汤呢？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大家好像明天早上要坐车出门，可是

0: 没有告诉我这件事儿，难道他们想撇下我自己出去玩吗？看来明天我得早早起床才行。
1: 小朋友们，加尼诺的家人到底要坐车去哪儿呢？他们为什么要瞒着加尼诺？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移舟泊烟处，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嗯，彤彤，你怎么不跟着我念呢？
3: 啊，爷爷，我在想，你之前说孟浩然写的这首《宿建德江》时，是为了通过写景色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悲愤，那他当时悲愤什么呢？
4: 听了彤彤的问题，爷爷内心开心极了，没想到自己的孙子竟然真的开始对古诗产生了兴趣。他思索了一下，牵起了彤彤的手，就往书房走去。
2: 古宝，古宝，你在干什么呢？
5: 哎，真是稀奇，你今天怎么跟彤彤一起来找我了？
2: 难得彤彤对古诗有了兴趣，咱们今天一起去见见孟浩然吧。
4: 古宝看着彤彤好奇的眼睛，又看了看爷爷，开心地说：
5: 好，咱们俩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回到以前了，这次我们就一起吧。彤彤，你扶好爷爷，你们都站稳喽。
4: 又是那道熟悉的白光笼罩着三人，转眼间彤彤就听到水流击打着岸边的声音。他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跟爷爷在一个湖边小屋里，房间里的蜡烛闪烁着，整个房间十分的昏暗。彤彤有点害怕，他紧紧地抱着爷爷，小声地说：
3: 爷爷，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2: 我们这是在唐朝呀。
3: 不是，我不是说年代，是这里这个房子。
4: 还没等爷爷回答彤彤，古宝就插话

0: 进来了。
1: 这里啊是船家的房子，我们的主角孟浩然马上就要到了。
2: 古宝话音刚落，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了起来。
3: 船家，船家，醒醒，船家！
2: 彤彤显然被这敲门声吓了一跳，他紧张地看着爷爷，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爷爷安慰似的摸了摸彤彤的头，朝着门外说道：
4: 您哪位呀？这么晚了找我干什么？
3: 在下姓孟，襄阳人士，我目前正在漫游吴越，刚巧我发现建德江中的那个小沙洲景色不错，所以才来叨扰您，希望您能带我过去。
2: 一听到那个人姓孟，彤彤立刻来了精神，大声地说道：
5: 爷爷，他姓孟，是孟浩然，一定。
2: 爷爷打断了彤彤的话，示意他不要出声，然后去打开了房门，对门外的人说：
4: 去沙洲？客官，这都几点了，外面月亮都挂得那么高了，我和孙儿还要休息呢。不去不去，你快些走吧。
3: 哎哎，别关门别关门，不瞒您说，我已经遍寻此地了，可只有您一个船家，拜托老人家行个方便吧。
4: 看你仪表堂堂，一身书生气，一定是一个知书达理的读书人，怎么就非要在这大晚上的去那小沙洲观景呢？
3: 哎，不瞒您说，在下孟浩然此番漫游吴越，我……
4: 哦，你说你是孟浩然，那个大诗人孟浩然？我的孙儿可是很喜欢您的诗的。行吧，我带你去那沙洲游览便是。彤彤啊，收拾一下东西，我们要跟孟先生去沙洲了。
2: 彤彤在屋里连忙答应着：
5: 来了来了，
2: 跟着爷爷出门了。这夜晚的湖边可真冷啊，彤彤冻得直打哆嗦。孟浩然看着发抖的彤彤，脱下了外衣给彤彤披上，并对爷爷说：
3: 老人家，您的孙子看起来眉清目秀的，一定是个聪明孩子呀，不过这晚上太冷了，您何必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呢？
4: 我这孙儿对诗词从来不怎么感兴趣，可唯独对孟大诗人您的作品情有独钟。彤彤呀，你不是有问题要问孟先生吗？你要抓住机会呀。
2: 爷爷的话提醒了彤彤，他赶忙问孟浩然：
5: 孟先生，你为什么会漫游呢？是为了寻找创作诗词的灵感吗？
2: 彤彤的话似乎戳到了孟浩然的痛处，只见他眼神暗淡地望着倒映着月光的湖面，低沉地说：
3: 哎，我呀，是因为仕途失败，所以才会来到这吴越之地散心消愁啊。
5: 仕途失败？怎么可能？像您这样的大才子，不是应该很容易就能考取功名吗？
3: 哎，我也是这样想的呀。想我孟浩然曾经恃才凌傲，一直在鹿门一带隐居，希望走以隐求仕的道路，可惜未能成功啊。之后我决定告别隐居生活，踌躇满志地前往长安参加科举考试，想实现为国效力的梦想，怎奈科举未中，我只能孤身一人失意东归，开始了这漫游吴越的生活呀。
2: 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孟浩然了，他求助一样地看着爷爷。爷爷领会了彤彤的意思，笑着对孟浩然说：

0: 孟先生啊，您才华横溢，一定不会被这点挫折难倒的。
1: 老人家，哪有那么简单呢？你看前面那烟雾缭绕的美丽沙洲，就像我的官途一样，迷雾环绕，看不清晰。唉，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呐。
2: 孟浩然悠悠地吟着诗句，丝毫没有发觉彤彤的惊讶。彤彤没有想到，素见得江竟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可是彤彤还是不太明白这首诗的意思，于是他拉了拉孟浩然的衣角，小声问道：
3: 孟先生，您吟唱的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
2: 彤彤的话拉回了陷入沉思的孟浩然，只见他紧缩的眉头慢慢地舒展开了。他轻轻地伏下身子，面带微笑地对彤彤说：
1: 没想到你这孩童年龄不大，竟然对诗词有这么深的兴趣。哈哈哈，好，孺子可教。那孟某就为你解释一下吧。这头一句“移舟泊烟渚”，是说我们行船停靠在这烟雾弥漫的小沙洲边；而第二句“日暮客愁新”，则是说在这清冷的晚上，我的心头又涌上了新的愁思啊。
3: 哦，那我明白了。孟先生，这头两句是说我们现在停船所看到的景色和先生内心的想法，那这后两句是说什么呢？
1: 你看这远处的旷野无边无际的，那旷野上的树木看起来比天都高，你再看着江面映照着天空的月亮，就好像这月亮就在我们船边一样。这就是最后两句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所说的含义呀。我呀，就是想通过这四句诗诉说一下内心的忧愁啊。
3: 原来如此啊，孟先生，你果然好有才华。你别太难过了，要知道你的诗词在以后可是学生们必须背诵的呢。
1: 以后必须背诵啊？你是说我的诗词会流传下去吗？哈哈哈，你这个小鬼说话可真是有趣。好，孟某就借你吉言了，朝廷不用又如何，我孟浩然要用纸笔书写更多的好诗妙诗，让世人看到我的抱负，听到我的理想，在历史上深深刻下我孟浩然三个字。
3: 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4: 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二十二集，老马找主人。上集我们讲到，雁群为猎狗卡尔带去了麋鹿灰皮子的消息。告别卡尔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来到了厄莱布鲁城。这一天，天上下着大雨，由于第二天就是大集市开市的日子，赶集的人很早就牵着牲畜离家赶路了。人们在雨中疲惫不堪，不得不找客栈借宿。客栈里人满为患，连牲口棚也挤得满满的。傍晚，雁群到湖边的小岛上休息。雨下得太大了，尼尔斯被吵得睡不着，索性在岛上散步。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匹瘦弱的老马从灌木丛里走了出来。老马走得很慢，看起来很虚弱。他看到尼尔斯的时候显得很开心，他对尼尔斯说：
3: 你好，你就是和大雁一起旅行的尼尔斯吧？
4: 是的，我是尼尔斯。
3: 能请你帮我一个忙吗？几年前我被原来的主人卖到了一个马场，这几年我生活得很辛苦，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所以我从马场偷偷跑了出来，想去寻找原来的主人。你能帮我找到原来的主人吗？
4: 我愿意帮助你，那么咱们明天早上在这里见面，然后出发寻找你的主人吧。
2: 到了第二天，大雨仍然没有停，尼尔斯和老马在雨中一直走到傍晚，累得精疲力尽，仍然没有找到老马的主人。这时他们看到前方有一家客栈，想进去休息一会儿。客栈外面的篱笆上拴着几十匹马，都淋着雨。老马告诉尼尔斯：
3: 住客栈的人太多了，棚屋里也挤满了牛和马，咱们根本挤不进去呀。哎，真对不起，害你这么辛苦。
4: 没关系，咱们接着找吧，说不定很快就能找到你的主人了。
2: 于是他们继续向前走，走了半个多钟头，来到一个大农庄门前。看到这个农庄，老马特别激动，他对尼尔斯说：
3: 就是这里，就是这里，这就是我主人的家呀。
4: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进去敲门吧。
3: 等一下，我有点担心，我现在的样子不如以前那样年轻健壮，如果主人不愿意收留我，那该怎么办呀？
4: 那我先进去看看，如果马厩里还有位置，那你就直接到马厩里住下来，等你主人看到你，说不定会念旧情收留你。
2: 老马点了点头。于是尼尔斯独自跑进农庄，他发现院子里的每一间棚屋都上着锁，院子的角落还有一个茅草屋，并没有上锁。

0: 一阵大风吹来，茅草屋的门被吹开了。尼尔斯看到之后，连忙跑回去告诉老马。在尼尔斯急着往回跑的时候，农庄的主人正坐在屋子里沉思。前两天他路过马场，看见了一匹老马，他一眼就认出那是他曾经养过的一匹马。那匹马曾经非常健壮，他时常带着马四处炫耀。为此，他的父亲很不高兴，卖掉了那匹马。如今，父亲已经过世三年，他又一次看到了那匹马，可是那匹马已经变得非常瘦弱。他心想，
1: 唉，我到底应不应该把那匹马买回来呢？
0: 他左思右想，变得很焦躁。于是他走到院子里透透气，顺手把茅草屋的门锁上了。这时，尼尔斯带着老马来到茅草屋，却发现门已经锁上了。他们只好跑出去想对策。跑到门口时，尼尔斯看见门口站着两个小女孩。尼尔斯对他们说，
2: 你们是想到农庄里借住一晚吗？
0: 其中一个小女孩看了看尼尔斯，对他说，
3: 是的，不过我们担心农庄主人不同意。
2: 你们可以进去问一下，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不行呢？
0: 听了尼尔斯的话，两个小女孩鼓起勇气来到屋子门前，在门上敲了三下。农庄主人打开门，看到两个衣衫破烂的小女孩，不客气地说，
1: 你们是谁？到这儿来干什么？
3: 您好，我们想在这里借住一晚，另外我们还想跟您要点吃的。
0: 农庄主人想起来，父亲在世的时候曾经逼着一户农民卖房子还债，农民和两个孩子没了住所，到处流浪。想到这儿，他说，
1: 你们还是小孩子，怎么会出来讨饭呢？
0: 两个女孩伤心地哭了起来，她们边哭边说，
4: 我们都是被这家主人害成这样的。
0: 听到这儿，农庄主人已经确定这两个女孩就是那户农民的孩子。于是他让两个孩子进屋，给他们拿来面包和水果。两个女孩早就饿了，他们拿起食物大口吃起来。看着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子，农庄主人的心里很难受。他想起了父亲的苛刻严厉，想起了被父亲卖掉的马，他难受地哭了起来。突然，他快步走到门前，拿上外套，走出门去。他想去把那匹马买回来。谁知，他刚走出门口，就看见了老马。他一下子认出了老马，惊讶地张大嘴，说不出话来。接着，他跑过去，抱住老马的脖子，激动地说，
1: 亲爱的老马，明天我就要把你买回来，再也不让你东奔西走了。我要给你吃最好的燕麦，让你恢复健壮，让你成为这座城里最漂亮的马。
0: 老马闭上眼睛，把头放在农庄主人的肩上。尼尔斯看着他们，开心地笑了。他悄悄地离开农庄，独自回到小岛上。明天，他们又将开始新的旅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海边的闹剧。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再次回到学校上课，他的同学迪克让他逃课去海边看鲨鱼。匹诺曹一到海边，马上放眼向海上眺望，可是海面很平静，连鲨鱼的影子也没有。于是匹诺曹转过头对迪克说，
3: 鲨鱼在哪儿啊？
2: 迪克笑了笑说，
4: 鲨鱼吃饭去了，不过也有可能是睡觉去了。
2: 听到迪克的话，旁边的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匹诺曹听了这样乱七八糟的回答和莫名其妙的笑声，才明白这些人跟他开了一个大玩笑，骗他上了当。他非常恼火，气呼呼地说，
3: 根本就没有鲨鱼，你们为什么捉弄我？
4: 哼，你每天上课那么认真，那么用功，让我们这些不爱学习的人很没有面子，我们也有自尊啊。
3: 那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们高兴呢？
4: 你也应该讨厌学校，讨厌学习。
3: 那可不行，每个人都应该认真学习。
2: 迪克发现自己说服不了匹诺曹，他大声对匹诺曹说，
4: 如果你不照我们说的做，小心我们对你不客气。
2: 匹诺曹并没有被迪克的话吓到，反而对迪克做了一个鬼脸。迪克生气地打了匹诺曹一拳，匹诺曹马上打了回去。他们越打越凶，匹诺曹渐渐占了上风。看到这儿，其他孩子拿起书向匹诺曹砸过去，可是匹诺曹全都躲开了。那些书从他头上飞过去，全都落到海里去了。这时一只大螃蟹从海里探出头来，慢慢地爬到岸上，用大喇叭一样难听的声音喊着，
5: 快住手吧，你们这些小东西，打架是要闯祸的。
2: 可是匹诺曹和孩子们

0: 只忙着打架，没有听见螃蟹的话。这时，孩子们已经把自己的书扔完了，他们看见匹诺曹的书包就在不远的地方。于是，一个孩子突然冲过去，把书包抢了过来，从里面拿出最沉的一本书，瞄准匹诺曹的脑袋，用足力气扔了过去。不过，他没砸中匹诺曹，却扔在了一个叫乌杰尼的孩子头上。乌杰尼的脸马上变得惨白惨白的，他尖叫了一声，然后直挺挺地倒在了沙滩上。看到乌杰尼倒了下去，其他孩子吓坏了，他们撒腿就逃，一转眼就跑没影了。这时，海边只剩下匹诺曹没有跑，他又难过又害怕，吓得浑身打哆嗦。可他还是跑到海边，把手帕在海水里浸湿，然后把手帕敷在乌杰尼的额头上。他一边哭，一边叫着乌杰尼的名字，直到听见身边传来沉重的脚步声。他转头一看，发现两个警察走了过来。一个警察指着乌杰尼问匹诺曹，
1: 他为什么躺在地上？
2: 他的头被书砸到了。
1: 是谁砸伤了他？
2: 不是我，不是我。
1: 那砸伤他的书是谁的？
2: 是我的书。
1: 这就对了，肯定是你砸伤了他。
2: 我是无辜的。
1: 不要再说了，跟我们走。
0: 在带走匹诺曹之前，两个警察叫来几个渔民，让他们把乌杰尼带回去救治。然后他们回到匹诺曹身边，把他夹在中间，用命令的口气说，
1: 好了，跟我们走吧。
0: 匹诺曹无可奈何，只能跟着警察朝村子那边走去。走了一会儿，忽然刮来一阵大风，把匹诺曹头上的帽子吹掉了。匹诺曹对两个警察说，
2: 不好意思，请让我去把帽子捡起来。
1: 去吧，不过你得快点。
0: 匹诺曹走过去捡起帽子，可是他并没有把帽子戴在头上，而是用牙咬住帽子，回过头向海边跑去。他跑得非常快，简直像一颗出膛的子弹。两个警察知道追不上匹诺曹，于是他们放出一条凶猛的警犬。匹诺曹在前面拼命奔跑，可警犬比他跑得更快。路边上挤满了人，他们都想看看这场激烈的赛跑究竟谁能获胜。可是他们的希望落了空，因为警犬和匹诺曹一路飞跑，卷起漫天的尘土，几分钟后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小朋友，警犬能抓到匹诺曹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老李，一会儿干完活，晚上整一钟啊。
1: 嘿嘿嘿，不中，晚上还得和媳妇儿视频了呀。哎，这不，俺家的大汉儿改考大学了，我得嘱咐他两句。
0: 啥？视频？你们那儿还能视频？
2: 就是，你可别开玩笑了，你我山沟里的手机还能有信号？
3: 老李，要是你们那边都可以通视频了，我那边肯定也可以呀。
1: 这都考了国家的好政策，俺媳妇儿说了，自从俺那儿通网之后，不仅家家户户都可以和外边的亲人联系了，连村里的特产也能在网上销售了，大家伙都赚了可多钱了。要说这网络还真是个好东西，我也能天天见到老婆孩子了。嘿嘿，媳妇儿，咱好嘞。
4: 用网络传递幸福，人人幸福才是幸福中国。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夏至。夏至这一天的中午，太阳爬得老高，爸爸把一根木杆插在地上，教皮皮测量影子的长度，再和前天记录的影长比一比。皮皮比完发现，哎，今天的影子要比前天短。爸爸告诉皮皮，
4: 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在这些地方啊，夏至这一天中午时候的影子是一年里最短的。
3: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连忙说，
5: 爸爸，把今天的影长记下来，明天我还要再比一次。
3: 到了第二天中午，皮皮发现今天的影长果然比昨天的长，他跑去问爸爸原因。爸爸笑着说，
4: 夏至的时间点是6月21号到22号，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的白天达到最长，再往后呢，太阳就开始斜射北回归线了，所以夏至这一天木杆的影子才是最短的。古代的人民还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日晷，利用日影来测量每天的时刻。
3: 这个时候妈妈喊道，
6: 你们爷俩，面条我做好了，你们快来吃饭了。
3: 皮皮最不喜欢吃面了，他看着碗里的面条嘟囔说，
5: 妈妈，为什么要吃面条啊？我想吃米饭。
3: 妈妈笑着说，
6: 今天的面条啊，我过了一遍凉水，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很多地方在夏至这天有吃过水面的习俗，面条过了一遍凉水，很适合在炎热的夏天吃。
3: 皮皮试着尝了一口过水面，面条凉丝丝的，果然很好吃。皮皮很快就把一整碗都吃光了。吃过饭，爸爸带着皮皮去摘杏子。在夏至时节，杏子成熟了，黄黄的果肉十分诱人。皮皮看着树上黄黄的杏子，口水都流出来了。不过爸爸告诫他说，
4: 杏子虽然好吃，但是不能吃得太多，而且杏仁儿分为甜杏仁儿和苦杏仁儿，苦杏仁儿有毒，是不能直接吃的。
3: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然后抱着满满一篮子的杏子回到了家，他希望和妈妈一起分享甜甜的杏子。
7: 竹枝词二首，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来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DJ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

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生活习惯蝶衣小高手。
3: 哎呀，衣服晾干了得叠好收起来。
2: 好嘞，我想现在帮妈妈把衣服放进柜子里面去。
4: 等一下，巧虎，等一下啊。巧虎，把晾干的衣服放进衣柜是对的，但是不叠好就直接放进柜子里的话，衣服上会全是褶皱的呀。
2: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4: 哼哼，那就应该学会叠衣服呀，巧虎，你可以学会的。
2: 好，那我就试试。
4: 那么先来叠衬衣吧。
2: 我们都不喜欢这么皱巴巴的，多难看呐。开始喽。

0: 衣服叠好了，要放进衣柜。巧虎，你记住了吗？
1: 这样就不会再有褶皱了。
0: 谢谢你，巧虎，下次穿上叠好的衣服，你会很帅的。
1: 真的吗？
2: 哎呀，巧虎，你把衣服都叠好了。
1: 我现在已经会自己叠衣服了。
2: 那下次再帮妈妈叠衣服吗？
1: 太好了，
0: 没问题。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3集，坏脾气的红桃王后。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终于来到了她渴望已久的美丽花园，在那里她又会遇到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开心地在花园里跑来跑去，很快她就来到了花园的中央，这里生长着一棵巨大的玫瑰树，树上开满了白色的玫瑰花。在树底下，三个花匠正忙着把花染成红色，这件事儿看上去有些古怪。爱丽丝好奇地走过去，想看个究竟。刚一走近，爱丽丝就听见其中一个人说道：
6: 老五，你能不能当心点儿？你看，你把颜料都洒到我身上了。
5: 老五生气地反驳道：
7: 这都是老七的问题，他刚才碰了一下我的胳膊，所以颜料才洒了出来。
5: 老七听到后立刻说道：
8: 得了吧，老五，你就喜欢把责任推给别人。
5: 老五生气地对老七说：
7: 老七，你最好还是闭嘴吧，

0: 昨天红桃王后就说你犯了罪，要把你关进监狱，难道你忘记了吗？
1: 老二听到后好奇地问道：
2: 老七，红桃皇后为什么要把你关起来呀？
1: 老五立刻插嘴道：
0: 这个事儿还是我来说吧。昨天老七因为疏忽，把郁金香的根当成洋葱送去了厨房。
1: 老七把刷子一扔，生气地说：
3: 你这个人话真多，真的是不可理喻。
1: 老七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发现了站在旁边的爱丽丝，他马上闭上了嘴巴。剩下的两个人也朝爱丽丝看了看，很有礼貌地向爱丽丝鞠了一躬。爱丽丝疑惑地问道：
4: 我不明白，你们把这些花染成红色有什么用呢？
1: 老五和老七不约而同地看着老二，等待老二来回答这个问题。老二只好小声地说道：
2: 因为我们不小心把红玫瑰错种成了白玫瑰，如果让红桃王后发现，她一定会惩罚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赶在事情被发现之前把白玫瑰染成红色。
1: 这时不时地观察花园远处动静的老五突然喊道：
0: 不好了不好了，红桃皇后来了，红桃皇后来了。
1: 三个花匠惊慌失措，赶紧跪下低着头不敢再说话。一阵杂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看来应该来了不少人。爱丽丝踮着脚尖向那边看了看，很想知道红桃王后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在最前面的是十个武士，他们排成两排，长得跟花匠一样，像一张扑克牌，身体都是扁扁的长方形，手脚也都整齐地长在四个角上。后面又来了十个同样排成两排、穿着华丽衣服的随从，在他们的后面跟着十个手牵手的皇室小孩，他们两人一排蹦蹦跳跳，衣服上装饰着红心图案。贵宾的队伍紧跟其后，眼尖的爱丽丝发现了队伍中的白兔，她看上去有点慌张，但在与身边的人说话时却总是装作很镇定。白兔从爱丽丝的身边走过，但是他并没有看到爱丽丝。在白兔身后，一个红桃武士走了过来，手上捧着红丝绒垫子，上面放着国王的王冠。最后，尊贵的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隆重登场。对于自己是不是应该像那三个花匠一样趴在地上，爱丽丝起初有些拿不定主意，因为她没有学过这样的规矩。但后来爱丽丝心想，
4: 我要是像其他人一样趴着不敢抬头，那还怎么观看游行的队伍呢？
1: 于是爱丽丝决定就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游行队伍的到来。当队伍来到爱丽丝身边时，一行人都停住了脚步。红桃王后怒气冲冲地问向红桃武士：
5: 这是哪里来的小女孩？怎么这么大胆？看到我居然也不下跪。
1: 红桃武士一言不发，只是面带微笑地向红桃王后鞠躬。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
5: 要你们有什么用？真是一群白痴。
1: 说完，红桃王后转过头

0: 看向爱丽丝，傲慢地说道：
1: 告诉我你的名字。
2: 王后陛下，我的名字叫爱丽丝。
0: 红桃王后又指着地上趴着的三个花匠问道：
1: 这几个人又是谁？
0: 因为花匠的脸朝下跪着，只露出了后背，后背图案与同一副扑克牌里的其他人一模一样，所以王后认不出来。爱丽丝说道：
2: 我为什么要知道他们是谁？关我什么事儿？
0: 说完，爱丽丝心里不禁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很惊讶。

0: 全是在胡说八道，你才是真正粗鲁无礼呢。
1: 红桃王后被这句话镇住了，完全不知所措，气冲冲地把一个武士叫到身边，说道：
2: 我要看他们的正脸。
1: 武士走到那三个花匠身边，把他们都翻了个身。红桃王后对躺在地上的三个花匠叫道：
2: 你们赶紧给我起来，到我面前来。
1: 那三个花匠赶紧爬起来，走上前，一个劲儿地向红桃王后鞠躬。
2: 不用了，你们弯腰弯的我头都晕了。
1: 接着红桃王后看到了那棵玫瑰树，问道：
2: 你们跑到这里来做什么？
1: 老五赶紧跪下，恭恭敬敬地回答道：
3: 王后陛下，为了让您开心，我们正准备……
2: 不用解释了，我都明白了，你们这是在给玫瑰花染色，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武士，快把这三个花匠给我抓起来。
1: 说完，红桃王后留下了几个武士来抓捕花匠。游行的队伍继续向前走去，花匠们害怕极了，就请爱丽丝帮忙。
0: 有我在，一切都会没事的，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们抓走的。
1: 说完，爱丽丝就将三个花匠藏到了身边的一个大花盆里。武士们找不到花匠们，只好算了，赶紧一路小跑跟上前面的游行队伍了。红桃王后大声地对武士吼道：
2: 你们把他们抓起来了吗？
1: 武士大声地回答道：
4: 是的，王后陛下，我已经把他们关起来了。
2: 干得漂亮。
1: 接着红桃王后看着爱丽丝问道：
2: 你会打锤球吗？
0: 我会。
2: 那你还不快点跟过来，我们现在就要去打锤球。
1: 爱丽丝十分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于是她快步加入了游行队伍，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小朋友们，爱丽丝的锤球打得怎么样？锤球场上又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呢？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佛寺苦读书。元朝时，有个叫王冕的放牛娃。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去放牛，经过学堂的时候，听见老师在给孩子们讲课，于是就站在窗外听。没想到听得着了迷，牛跑掉了也不知道。王冕的父亲知道后，心疼他的牛，就把王冕狠狠地打了一顿。可王冕却没有因为父亲的这顿打而放弃想要读书的念头。过了几天，王冕跟父亲说：
5: 我不去放牛了，我要去读书。
4: 父亲非常生气，又要打他。母亲舍不得，就为儿子求情说：
6: 这孩子只想读书，不想放牛，打他也不会改，还是让他去吧。
4: 王冕离开家后，没有地方可去，他就到一个寺庙里借宿，白天帮人家做些杂事，换两顿饭吃。到了晚上，和尚不准他点灯，他只好早早睡了。可是他翻来覆去地在想，
5: 不让点灯，我晚上怎么样才能读书呢？
4: 一天晚上，王冕发现佛堂里有盏长明灯，整夜不熄。
5: 哎，有办法了。
4: 第二天，他向学堂的老师借了书，晚上等和尚们都睡了，就偷偷地溜进佛堂。他拿出书，在长明灯下读起来。他读得高兴，就高声朗诵，有时要思考了，就低声反复吟咏，疲倦了打个盹儿，醒了再继续读，直到天亮。后来有一位名叫韩信的学者，听说王冕这样好学，就收他作为了弟子。王冕得到韩信的精心教授，学业也是飞速进步，后来终于成为著名的诗人和画家。王冕从小就懂得读书的不易，因此很珍惜读书的时间和机会，哪怕条件再苦再累，他也能咬牙坚持。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王冕一样，通过刻苦的学习，成为栋梁之才。
0: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借滑板》。周末到了，小猫、小狗和小老虎一起去广场上玩滑板，三个小伙伴在广场上玩得可开心了。可是没过多久，小老虎的滑板撞掉了一个轮子，小老虎急坏了，他伤心地说：
9: 这可怎么办？如果把滑板送去修理，要花上半天的时间。

0: 我就没办法和你们一起玩了。
1: 小狗安慰他说，
2: 没关系的，咱们可以下次再一起玩。
1: 这时小猫灵机一动，指着不远处的一所房子对小老虎说，
3: 不用等下次，那边是山羊阿姨的家，她家里有一个滑板，咱们去借来玩吧。
1: 于是他们一起来到山羊阿姨家的院子外面。小老虎跑到门前，重重地敲了敲门，大声喊道，
0: 山羊阿姨在家吗？快来开门啊。
1: 屋子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小老虎以为山羊阿姨没听到，于是敲得更大声了，可是还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小猫说，
3: 我到墙上看看去。
1: 说完它噌的一下跳到了墙上，可是什么也看不见。于是它干脆跳进院子里，冲着屋子大喊，
3: 山羊阿姨在家吗？
1: 屋子里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小猫又跳出了墙外，对小老虎摇摇头。小老虎很失望，它低着头说，
0: 哎，山羊阿姨应该不在家，我们还是走吧。
1: 看到小老虎失望的样子，小狗想再试一试，它走到门前，轻轻地敲了敲门，小声说，
2: 山羊阿姨，您在家吗？我们有点事儿，请您帮忙。
1: 不一会儿，门竟然开了。看着门口的山羊阿姨，三个小伙伴很惊讶。小老虎问，
0: 原来您在家呀，那您刚才为什么不开门呢？
1: 山羊阿姨摇了摇头，对小老虎说，
4: 你呀，都快把我家的门敲坏了，还有小猫，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跳进了我家的院子，这让我很不高兴。小狗多有礼貌呀，你们应该向它学习。
1: 小老虎和小猫都惭愧地低下了头，连忙向山羊阿姨道歉。然后小老虎向山羊阿姨借了滑板，他们回到广场上继续开心地玩耍起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去别人家拜访的时候，敲门的声音不能太大，如果没有房屋主人的允许，是不能随意进入人家的院子的。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小花猫捕虫记的故事。在一个暖洋洋的日子里，有只小花猫来田野上，它骄傲地看着正在愉快地生活着的虫儿们，暗想，
10: 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我只要用小爪轻轻一拨，它们都得死。要知道，我是一只打过十几只老鼠的大猫了。
9: 一只斑毛从小花猫的面前走过，小花猫翘起胡子大怒，
10: 这只生长花斑的小甲虫多无理，走过我面前连个好也不问，哼，我要把它逮回来训一顿。
9: 它伸出小爪刚要动手，忽然啪的一声响，从斑毛的屁股里放出一股蓝色的烟气，把小花猫吓得蹦了好几个高，喵呜喵呜地发出了尖叫。等它从惊吓中醒过来的时候，小斑毛早钻进一个洞里躲起来了。小花猫气哼哼地向前走去，又发现一只金龟子在树上爬动。
10: 咦，这小甲虫好漂亮，让我逮住它，但是这次我可不能上当了。
9: 它上前一步，稳牢地把金龟子捉到了爪中，并紧紧地捏着。想不到金龟子毫不挣扎，在爪中一动也不动。它伸开爪一看，原来金龟子全身缩成一团儿死了。
10: 无能的小虫，去你的。
9: 小花猫把金龟子扔了出去，可金龟子嗡的一声飞走了，那响声像是嘲笑小花猫的愚蠢。小花猫差点气炸了肺，朝着金龟子飞去的方向呜呜的发威，可这样有什么用呢？它恶狠狠地又向前跑去，一歪头看到一只蜜蜂在花中采蜜。
10: 哼，又是只虫，我要把你捏成肉酱。
9: 它伸爪就抓，不料蜜蜂一下子飞起来，对准小花猫的圆鼻头狠狠地蛰了下，便飞走了。哇呜，小花猫疼得大叫一声，捂着圆鼻子打了个滚儿，爬起来没命地往家里逃去。老花猫见小花猫那狼狈的样子，又心疼又生气。它告诫小花猫，
11: 每个小虫都有着很好的自卫本领，你不能觉得自己身体大就小瞧别人呀。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喵。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狼和狐狸》。在大森林里，生活着一只特别贪心又特别凶狠的狼。这只狼的身边一直带着一只狐狸，无论狼想要干什么，狐狸都得去干，因为狐狸打不过狼。如果它不听狼的命令，就会被狼吃掉。狐狸呢，特别希望能摆脱狼的束缚。有一天，狼和狐狸正在森林里散步，忽然狼对狐狸说：
14: 狐狸，你去给我找一些吃的来，不然我就吃掉你。
13: 狐狸没有办法，就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农庄里，然后狐狸跳进羊圈，抓住了一只小羊羔交给狼。
15: 狼大王，这只小羊羔是我抓来献给您的。
13: 狼看到羊羔，口水都流出来了，他连忙扑上去，独自把羊羔吃得一干二净。但是他并没有满足，还想再吃一只，于是呢，就自己跳进了羊圈里。没想到狼被赶来的农民抓起来，狠狠地揍了一顿。狼一瘸一拐地回到狐狸身边：
14: 你个死东西，农民来了都不说一声，害得我被打了一顿，再有下次看我怎么收拾你。
13: 第二天的时候，狼又让狐狸去给自己找吃的。狐狸呢，就跑到一个樵夫的家里，偷了六个馅饼带给了狼。
15: 狼大王，我偷来了六只馅饼送给您享用。
13: 狼开心地把六个馅饼全部吃到自己的肚子里，可是他还想吃，就自己又跑到了樵夫的家里。不过樵夫早已经有防备了，他抓到狼，又把狼狠狠地打了一顿。这一次狼怒吼着找到狐狸：
14: 你这只臭狐狸，你是想死吗？又害我被打了一顿。
13: 说完，狼就揍了狐狸一顿。狐狸在心里恨恨地想：
15: 还不都是因为你贪心，不然怎么会挨两次打？
13: 但是他没敢说出来，只能继续留在狼的身边。后来，狼身上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又让狐狸带他去找吃的。狐狸只好带着狼来到了一座地窖前面。这家主人在地窖里腌了整整一木桶的猪肉。狐狸带着狼七拐八拐地从一条狭窄的暗道钻了进去，开始吃木桶里的肉。

0: 狼津津有味地吃着，狐狸呢却只吃了一点点的肉，因为狐狸想要趁机摆脱狼对它的控制。过了一会儿，趁着狼专心地在吃肉，狐狸偷偷地从地窖里溜了出去。等到狼吃饱了，狐狸就大喊：
1: 有狼来偷肉了，有狼来偷肉了，快点来打死他！
0: 人们听到动静就赶了过来，狐狸一溜烟的就跑了。狼因为吃得太饱，没办法从狭窄的暗道里出来，最后呢就被人们打死了。狐狸就这样获得了自由。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3: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2: 大儿子笑着回答：
4: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2: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2: 他的父亲说：
5: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2: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

0: 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1: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0: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2: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0: 二儿子也说，
3: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0: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1: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0: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4: 我现在正在考鸡，你要考吗？
0: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4: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0: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4: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3: 什么？什么？
0: 公主说，
4: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0: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4: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汉斯回答，
1: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0: 公主又问，
4: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0: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1: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0: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4: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0: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1: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0: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4: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0: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熊爸爸的力气真大》。在秋天的夜晚，地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霜，小熊壮壮跟着爸爸去山坡上摘南瓜，熊妈妈在家等着南瓜熬大锅汤呢。壮壮一路跟在爸爸的后面，一边唱着歌，一边快乐地跑着。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了一棵核桃树下，突然壮壮要跟爸爸比力气。
8: 爸爸爸爸，我们来比谁的力气大，谁赢了，谁就把最大的南瓜搬回家。
7: 说完，壮壮就把自己倒立起来，骄傲地对爸爸说，
8: 看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7: 熊爸爸看到了，伸手抓住高处的树枝，一摇晃，树枝就哗啦啦一阵响动，好像刮起了一阵暴风，树叶落了一地，核桃也咚咚响着掉到壮壮的脚下。熊爸爸说，
9: 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7: 壮壮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爸爸的力气可真大呀。接着熊爸爸又一伸手，把壮壮举过了头顶，
9: 我的力气还有这么大？
7: 这时候壮壮趁机朝熊爸爸的胳肢窝挠去，熊爸爸浑身痒痒的，大笑了起来。他一笑就没有了力气，坐在地上直喘气。壮壮高兴地喊着，
8: 我的力气比爸爸的力气要大。
7: 熊爸爸也朝着壮壮的胳肢窝挠去，痒得壮壮在地上直打滚。壮壮只好大声地求饶，
8: 爸爸的力气大，谁

0: 也没有爸爸的力气大。
1: 熊爸爸高兴地举起了壮壮，把它放在自己的肩上，继续往前走。
2: 我们去摘南瓜，摘世界上最大的南瓜。
1: 他们终于来到了山坡上的南瓜田，绿油油的南瓜叶铺满了整个山坡，所有的南瓜都藏在叶子底下。壮壮吵着问爸爸：
0: 爸爸，最大的南瓜在哪里？
1: 熊爸爸刚翻开一片南瓜叶子，壮壮就挤到最前面，一看到不是大南瓜，熊爸爸就摇摇头，壮壮也跟着摇摇头，找了好久好久也没有找到大南瓜。熊爸爸开始叹气，
2: 唉。
1: 壮壮也学着叹气，
0: 唉。
1: 终于爸爸掀开叶子，找到了一个大大的南瓜，壮壮才开心地笑了。壮壮一下子就抱住了大南瓜，大南瓜旁边还有一个小南瓜。熊爸爸说：
2: 我抱大南瓜，你抱小南瓜。
0: 不，你抱小南瓜，我抱大南瓜。
1: 壮壮一下子就抱起了那个大南瓜，再也不肯放下了。熊爸爸只好抱着小点的南瓜。壮壮一边抱着大南瓜摇摇晃晃地走路，还一边高兴地唱着歌。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因为大南瓜太沉了，壮壮停下来歇了好几回，但他还是不想放下大南瓜，最后实在是走不动了，才跟熊爸爸交换抱起了小南瓜。可没有走多远，他连小南瓜也抱不动了，坐在地上直喘气。熊爸爸一伸手就把壮壮和两个南瓜都举到了肩上，大踏步地走回了家。好了，宝贝，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Try everything。
16: 第15集，我能帮忙。这天下午课间休息时间，笑笑

0: 和乐乐正在走廊上聊天，他们看到 Zoe 老师抱着一摞书走了过来，他们赶紧跑过去帮 Zoe 老师把书拿进了办公室。 Zoe 老师说，
1: 笑笑乐乐，谢谢你们帮老师搬书了。
2: 老师不用客气，我平常在家里也帮爸爸妈妈干活。
3: 是啊，老师不用客气的。
1: 嗯，你们经常帮爸爸妈妈干活，看来你们都是很懂事儿的孩子呀。那么我能帮助我的家人，这句话用英语怎么说呢？ I can help my family。
4: 我 can 能够， help 帮忙， family 家人。 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
1: 笑笑乐乐，你们平时在家里都帮爸爸妈妈做什么呢？
2: 妈妈每天做饭很辛苦，我很心疼妈妈，所以我经常在厨房里帮妈妈干活。
1: 笑笑真棒，我能在厨房里帮厨，这句话用英语说就是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Kitchen 厨房， In the kitchen 表示在厨房里面。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笑笑，在厨房里你都帮妈妈做过些什么呢？
2: 我能帮忙刷盘子，洗水果，还能帮忙收拾餐桌，摆放餐具。
1: 非常好。乐乐，你在家里帮爸爸妈妈做过什么呢？
3: 我在家里经常帮爸爸洗车。
1: 乐乐真懂事儿，我能帮忙洗车，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car 汽车， wash the car 表示洗车。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乐乐，你是怎么帮爸爸洗车的呢？
3: 爸爸的车子是黑色的，有一点灰尘就特别明显，所以爸爸每星期都要洗车。他把车子停在院子里，然后用一根长长的水管冲洗车身。爸爸冲洗车身之后，我就用抹布擦拭车窗和车门，清理那些用水无法冲掉的脏东西。
1: 笑笑乐乐，你们都是懂事的好孩子。好了，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讲到的英语吧。I can help my family， 我能帮助我的家人。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我能在厨房里帮忙。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我能帮忙洗车。你们记住了吗？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amily 家人， kitchen 厨房， car 汽车。 I can help my family， I can help in the kitchen， I can help to wash the car。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百家姓故事之助兴篇。祝姓发源于山东长清，相传周武王灭了商朝之后，分封土地给一支瑶族后裔，这支瑶族后裔在封地上建立了祝国，也称祝科国。 西周末期、春秋初期，柱国被齐国所吞灭，柱国的土地成为齐国的领土。为了纪念先祖，柱国子孙们以自己的国名为氏，称柱科氏，后来分别衍生为单姓柱氏和科氏，世代相传至今。说起柱姓，不由得就想到了祝英台。祝英台是东晋时期浙江上虞县祝家庄人，他从小就很聪明，喜欢读书写字。当时女子是不允许外出读书的，聪明的祝英台只好女扮男装到书院学习。在书院里，祝英台结识了同学梁山伯，两人彼此称兄道弟，一起读书，形影不离。后来祝英台的父亲一直称病，催祝英台回家。临走之前，祝英台多次暗示自己是女子，但是忠厚淳朴的梁山伯始终没有明白。祝英台很无奈，于是说道：
8: 梁兄，我家有个九妹，相貌品行都和我非常相似，我愿意做媒，让九妹和你结为夫妻，你愿意吗？
7: 梁山伯高兴地答应了，两人约定好日期，让梁山伯到祝家提亲。祝英台回到家里，父亲的病早就好了，父亲已经将他许配给了一个姓马的地主家的儿子。祝英台告诉父亲：
8: 父亲，我喜欢的人是梁山伯，我不想嫁到马家去。
7: 祝英台的父亲听了勃然大怒，生气地说道：
9: 从来儿女的婚姻都是由父母做主，你必须嫁给马家。
7: 梁山伯上门提亲时，才发现原来祝英台是个女子，但是祝英台的父亲坚决反对两个人在一起，一切都晚了。祝英台和梁山伯抱头痛哭，互相发誓：
10: 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7: 之后，梁山伯回到自己家，整天忧心忡忡，很快就病倒了，不久之后便离开了人世。临死之前，梁山伯留下遗言：
11: 我死之后，你们一定要把我埋葬在祝英台家通往马家的路上。
7: 后来祝英台被迫出嫁时，路过梁山伯的坟墓，祝英台忍不住痛哭起来。传说当时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梁山伯的坟墓裂开了一条缝，祝英台直接跳入了坟中，坟墓很快又合拢了。紧接着雨停了，云开了，天空出现了一道彩虹，只见一对美丽的蝴蝶从坟头上飞起来，绕着坟头翩翩起舞。人们都说这对蝴蝶就是梁山伯和祝英台。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

0: 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1: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0: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2: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0: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1: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0: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3: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0: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8: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7: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9: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7: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

0: 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1: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0: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的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2: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0: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2: 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0: 于是他每天早早的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的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3: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0: 老二附和说：
1: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0: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4: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0: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3: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0: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4: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0: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2: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0: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咚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4: 哎呦，疼死我了。
0: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4: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0: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4: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0: 老三说：
2: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0: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4: 哎，快快给我一个。
0: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他的尾巴都烧焦了。他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圆眼睛，长胡子。

0: 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8: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9: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惜时如金的巴尔扎克》。巴尔扎克，法国大作家，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816年进入法律学校学习，毕业后，巴尔扎克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在他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巴尔扎克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高老头》等91部小说。在这些作品中，他一共塑造了2400多个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艺术珍品。经常会有人问巴尔扎克，
10: 你好厉害呀，你是怎么利用这样短暂的时间来创作这么多好的作品呢？是有什么秘诀吗？
9: 巴尔扎克笑了笑说道，
11: 哪有什么秘诀呀，我只是充分利用时间而已。我有一套适合我自己的时间表，从半夜到第二天中午工作，专心修改稿件和写作，然后从中午到下午4点阅读各种报刊杂志，5点用餐，5点半才上床睡觉，到半夜又起床继续工作，就是这样而已。
9: 法国一位传记作家介绍巴尔扎克时曾说道，
7: 巴尔扎克的墨水瓶每3天就得重新装满一次，并且得用掉10个笔头。
9: 后来人们才知道，巴尔扎克每创作一部作品，少则修改几遍，多则15-16遍。假如巴尔扎克写一部200页的小说，修改的稿子就有2000页，相当于原稿的10倍。我们可以想象，巴尔扎克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灌注了多少心血。最终，巴尔扎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

0: 慧的大门。
1: 快乐简简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小骆驼问妈妈的故事。在动物园里的小骆驼问妈妈：
4: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睫毛那么长？
3: 骆驼妈妈说：
5: 当风沙来的时候，长长的睫毛可以让我们在风暴中都能看得到方向。
4: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背那么驼，丑死了？
5: 这个叫驼峰，可以帮我们储存大量的水和养分，让我们能在沙漠里忍受十几天的无水无食的环境。
4: 妈妈妈妈，为什么我们的脚掌那么厚？
5: 那可以让我们重重的身子不至于陷在软软的沙子里，便于长途跋涉啊。
4: 哇，原来我们这么有用啊。可是妈妈，为什么我们还在动物园里，不去沙漠远足呢？
3: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有在适当的环境中，才能展现一个人的才能。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尔逃跑了。六月的一个下午，差不多两个月大的威伯尔游荡到他在谷仓外的院子里。那天芬没像往常那样来看他，站在阳光下的威伯尔显得孤单而又无聊。威伯尔心想，
3: 在这里从没任何事儿可以做。
2: 他慢慢地走到食槽前，用鼻子搜寻着，想找找是否有忘了吃的午餐。他发现了一小节土豆皮，就把它吃了下去。他感到背有点痒，就斜靠在栅栏上，在木板上使劲地蹭着。当他蹭腻了，便走回他的家门口，爬到牛粪堆顶上坐了下来。他不想睡，也不想乱拱了。他厌倦了再这么静静地傻站着，也厌倦了睡觉。
3: 我才活了不到两个月，就对生活厌烦了。当我来

0: 到这儿，除了回家，没别的地方可去。当我进了家，除了院子，也没别的地方可逛。
1: 这时候，一个声音说：你错了，我的朋友。威伯尔往栅栏那边看去，发现一只母鹅就站在那里。
2: 你不用老待在那个肮脏的小院子里，那儿有一块木板松了，推开它，推开它，你就能出去。
0: 什么？说慢一点。
3: 让我重复一遍，我的意思是，建议你跑出去，这外面的世界精彩极了。
0: 你是说有块木板松了？
3: 那就是我要说的。
1: 威伯尔走到栅栏旁，发现母鹅说的对，真的有一块木板松了。他低下头，闭起眼，用力撞过去，木板松开了。没用一分钟，他就挤过了栅栏，来到院子外的草丛里了。母鹅嘎嘎大笑起来，
2: 自由的滋味如何？
0: 我喜欢这感觉，你说我去哪儿比较好呢？
2: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到果园那里去，把路上的草皮翻出来；到花园去，把萝卜拱出来，拱开一切，吃草，找玉米粒儿，寻找燕麦，把一切都压倒；走过果园，去树林里漫步。在你年轻时，世界多么美妙。
0: 我明白你的意思。
1: 威伯尔在空气中跳跃着，转了几个圈，又跑了几步才停了下来。他四处搜寻着，嗅着午后的气息。不久，他向果园走去。他停到一棵苹果树荫下，把他强壮的鼻子插进土里，开始尽情地挖、拱、掘。他感到非常的快活。祖克曼太太是第一个看见他的，他从厨房的窗子里望见了他，便开始喊人：
4: 亲爱的，猪跑出来了，路飞，猪跑了，快来呀，猪跑了，他在那棵苹果树下面呢。
0: 现在麻烦来了，现在我要被抓住了。
1: 母鹅也听见了他的吵嚷，便对着威伯大喊：
2: 跑跑，快跑到山坡下去，往树林里跑。树林，他们在树林里永远都不会抓到你。
1: 听到这场骚动的长毛狗从谷仓里跑出去追。祖克曼先生听到喊声，忙从工作间里跑出来，放下了手中正在修理的农具。在龙须菜地里拔草的雇工卢伟听到喊声，也赶紧跑了出来。每个人都在朝威伯逼近，威伯不知所措了。到树林的路似乎是那么的远，而且他还从来没有进过树林，也不知道是否会喜欢待在树林里呢。祖克曼先生说：
5: 绕到他身后去，卢伟，把他朝谷仓这边赶，小心点儿，别吓坏他。我去拿一桶猪食来。
1: 威伯逃跑的消息在这里的动物中间迅速传开了，以前从没有任何一只动物能逃离祖克曼先生的农场呢，因此这事情引起了大家极大的兴趣。一个个动物都兴奋地抬起头，变得分外激动，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一个朋友已经获得了自由，再也不用被紧紧地关在圈里了。威伯不知该怎么做，往哪儿跑，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在追他。
0: 如果这就是美好的自由，我还不如被关在我自己的院子里呢。
1: 长毛狗从一边悄悄地靠过来，故宫路卫也正从另一边渐渐地逼近。祖克曼太太摆出了一副准备拦截的架势， 现在，祖

0: 克曼先生拎着桶正朝威布尔走过来。
1: 这太可怕了，为什么飞还不来？
0: 母鹅给威布尔发出了一个又一个指令。
2: 别傻站着，威布尔，快逃快逃，跳圈跑，往我这儿跳，溜过来冲出去，过去出来，过去出来，往森林里跑，迂回前进。
0: 长毛狗猛地窜起来，咬向威布尔的后腿，威布尔蹦着跑开了。路威冲上去抓威布尔，祖克曼太太对路威尖叫起来，
3: 嘿，在那边。
0: 母鹅还在为威布尔加油，威布尔从路威的双腿间逃了出去，路威没有抓到威布尔，反一把搂住了长毛狗。
4: 往上坡跑，
2: 迂回前进，
4: 小心那条狗，
2: 小心路威。
0: 可怜的威布尔被他们的乱叫弄得又晕又怕，他可不喜欢成为这些乱子的焦点，他只希望芬此刻在场，能把自己抱起来安慰一番。当他抬头看到祖克曼先生手里拎着的盛满热乎乎的稀饭桶时，才稍稍的宽了心。他耸着鼻子使劲地闻着，那些味道多鲜美呀，有热牛奶、土豆皮、粗麦粉、凯洛格牌玉米片，还有祖克曼先生早餐吃剩的酥饼呢。
5: 来呀小猪，来呀小猪。
0: 威布尔朝那只桶走了一步。
2: 不不不，这桶是个并不新鲜的骗局，威布尔别上套，别上套，他是想以此诱捕你，他正在用好吃的诱惑你的肚子。
0: 威布尔不在乎，因为这些食物闻起来太开胃了，他又朝石桶走了一步。
5: 小猪，小猪，
2: 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
0: 威布尔不在乎，他还在朝石桶走。
2: 你会失去你的自由的，一小时的自由要比一大桶猪食更可贵。
0: 威布尔还是不在乎。祖克曼先生走到猪圈旁边，爬过栅栏，把猪食倒进了猪食槽，然后他把那块松动的木板从栅栏上全拽下来，好让威布尔能很容易地进去。威布尔一步步地走进栅栏，到了他的院子里，他走向食槽，吸食了半天，大口大口地喝着牛奶，嚼着酥饼，能再回家真是太好了。就在威布尔饱餐之际，祖克曼先生取了把锤子和一些八分长的钉子来，把那块板子钉了回去，然后他和祖克曼太太懒洋洋地倚在栅栏旁。祖克曼先生用一只木柴搔着威布尔的后背，
3: 他真是一头猪。
6: 是的，他会成为一头好猪的。
0: 威布尔听到了对他的赞扬，他感到肚子里的牛奶暖暖的，他也很愿意在那根木柴上蹭痒。他既幸福又满足，想去睡一觉了。这真是一个令人疲倦的下午，虽然此刻只不过才四点钟，威布尔却准备上床就寝了。
1: 我真的太年轻，还不适合一个人在这世上闯。
0: 威布尔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逃跑，虽然最后他放弃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下期再见吧。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没》。

0: 有尾巴的小鸡。从前，在一户人家的鸡窝里，母鸡孵出了一窝可爱的小鸡，其中一只小鸡没有尾巴，别的小鸡看见了都嘲笑它、欺负它。没有尾巴的小鸡很难过，他决定送一封信给国王，让国王给他评评理。于是他就在地上找起纸来，他以为什么纸张都可以当成信，就在地上找了一张又小又脏的纸片，又带上一麻袋的玉米离开了家。在路上，小鸡遇到了一只狐狸，狐狸问他，
1: 你这是要去哪里呀？
0: 小鸡对狐狸说，
2: 我经常受欺负，要去向国王告状。
0: 狐狸觉得很有趣，就要求和小鸡一块儿去皇宫。小鸡答应了，他把狐狸装进了麻袋，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走到了河边，小河对他说，
3: 你急匆匆的要去哪里呀？
0: 小鸡把事情告诉了小河，小河也要求跟小鸡一块儿去王宫。于是小鸡把小河也放进了麻袋。几个月之后，小鸡终于来到了皇宫，他把信交给了国王。国王一看，只是一张很脏的纸片，国王非常生气，把小鸡关进了笼子。笼子里的母鸡看见了小鸡，立刻扑上去啄它，小鸡疼得哭了起来。这时，麻袋里的狐狸大声说，
1: 快把我放出来，我来帮你。
0: 小鸡赶紧放出狐狸，狐狸一出来就向母鸡扑过去，吃掉了母鸡，接着又打烂了笼子，帮助小鸡逃出了皇宫。国王听说这件事后非常愤怒，他马上派士兵去捉小鸡。眼看士兵就要追上来了，小鸡害怕地说，
2: 这下完了，如果被抓到，我肯定永远都回不了家了。
0: 麻袋里忽然传出咕咕的声音，原来是小河在说话，
3: 别怕，快把我放出来，我有办法。
0: 小鸡把麻袋里的小河放了出来，一瞬间河水淹没了后面的道路，挡住了追兵。小鸡继续向前跑，跑了好长一段路才敢停下来歇歇。他既高兴又担心，他心想，
2: 虽然我摆脱了追兵，但是这回没告成状，等我回到家，其他小鸡还是会欺负我的。
0: 小鸡一边担心一边往家走。这一天，他终于回到了家，他低着头想悄悄地爬进鸡窝，可万万没想到，他刚刚来到鸡窝旁边，就被一群母鸡和公鸡围住了，大家对他特别热情。原来啊，在出门的这段时间，小鸡已经变成了头上长着漂亮红冠的大公鸡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Hello, window cleaner.
1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4: 可它坏了。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6: 多多益善。韩信是西汉汉高祖刘邦手下有名的大将。韩信出身贫寒，投靠刘邦后，凭借自己杰出的军事才能，为刘邦统一天下立下了大功。刘邦当上皇帝之后，封韩信为楚王。刘邦既欣赏韩信的才华，又顾忌韩信的能力，担心韩信兵权过大，不听自己的指挥，心里很不舒服。一天，有小人在刘邦跟前诬陷韩信。那人凑到刘邦耳朵边说道：
17: 陛下，听说那韩信准备谋反，想自己当大王。
16: 刘邦听了勃然大怒，于是下令：
18: 快把那乱臣贼子给我抓回来，我要亲手杀了他。
16: 很快，韩信被抓回了洛阳。审问之后，刘邦了解到韩信并没有谋反，又想起韩信过去的战功，不忍心杀了韩信，便把韩信

0: 从楚王贬为淮阴侯，对此韩信心中十分不满，但也没有办法。刘邦知道韩信的心思后，有一天把韩信召进宫中闲谈。刘邦问韩信，
1: 你觉得我朝中这些大将的能力都怎么样啊？
0: 韩信回答道，
2: 我看他们的能力有长有短，没有哪个人特别突出的。
0: 刘邦听得出韩信没有把那些将领放在眼里，于是笑着问韩信，
1: 那在你看来，像我这样的人可以指挥多少兵马呀？
0: 韩信一本正经地说，
2: 我觉得陛下最多能带10万兵马。
0: 刘邦有些不高兴，接着问道，
1: 那么你能带多少兵马呢？
0: 韩信认真地说，
2: 我带兵的话当然是越多越好，多多益善了。
0: 刘邦听了韩信的话，心里很生气，但仍然笑着问道，
1: 既然你觉得你带兵多多益善，为什么又听命于我呢？
0: 韩信知道自己说错了话，急忙说道，
2: 陛下虽然带兵不多，但是陛下有指挥和管理将领的能力，所以我听命于陛下呀。
0: 多多益善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就是说越多越好。刘邦看到韩信被贬为淮阴侯之后仍然这么狂妄，心中很不高兴。后来刘邦再次出征，刘邦的妻子吕氏设计杀害了韩信。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天鹅湖的故事。很久以前，在一片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公主，她名叫欧妮。每天傍晚，她都会和侍女们到湖边玩。有一次，欧妮公主正在和侍女在湖边玩耍，有一个巫师从河边经过，他看到欧妮公主和侍女玩得很高兴，心里很不舒服，他嫉妒所有快乐的人，于是他施了魔法，把欧妮公主和侍女们变成了白天鹅。从此，这些天鹅白天在空中飞翔，晚上才能变回人形。邻国有一位英俊的王子，名叫齐格夫。有一天，他和随从来到了这片森林里打猎，他经过湖边，看见湖面上有许多雪白的天鹅，就停下来观赏。不久之后，太阳落山了，湖面上的天鹅竟然变成了美丽的少女，其中有一个女孩长得最美，她就是欧妮公主。王子情不自禁地走到公主面前，对她说，
1: 你好，我是齐格夫王子。
10: 听了王子的话，公主哭了起来，她伤心地对王子说，
11: 我是欧妮公主，我和我的侍女受到了巫师的诅咒，白天变成天鹅，晚上才能恢复人的模样。
1: 巫师太可恶了，美丽的公主，请你告诉我怎么做才能解开魔咒？
10: 公主突然低下头来，红着脸说，
11: 只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向我求婚，巫师的魔咒就会解除。
1: 这太简单了，我愿意娶你为妻。明天晚上，我的母亲要在王宫里举行一场宴会，为我挑选妻子，到时候你一定要赶过来，我要在所有人的面前向你求婚。
10: 听到王子的话，公主和侍女们高兴极了。第二天晚上，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很多美丽的姑娘都参加了宴会，可是王子却一直闷闷不乐，直到

0: 一个公主出现在宴会上，王子快步走过去，牵起姑娘的手，来到了大厅中央，对所有人说：
1: 现在我要向奥尼公主求婚，我会永远爱她。
0: 王子刚说完，身边的姑娘突然变成了巫师，而王宫上空盘旋着一只白天鹅。原来啊，巫师把自己变成了奥尼公主的模样，欺骗了王子。天空中的白天鹅才是真正的奥尼公主。巫师大笑着说道：
2: 七格夫王子，你已经向别人求婚了，奥尼公主再也无法变回人形了。
0: 听到巫师的话，王子难过极了，他拔出宝剑刺向巫师，巫师躲过了这一剑，把王子打倒在地。这时，白天鹅飞到了王子身边，用翅膀抚摸王子的脸。王子心中突然充满了勇气和力量，他站了起来，勇敢地和巫师搏斗，终于打败了巫师。魔咒解除了，公主和侍女们又变回了人形。后来，王子和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生活得非常幸福。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是国王和鹰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很喜欢打猎。有一天，趁着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国王背着自己的弓箭，骑着马又出发了。这次国王还带上了自己心爱的猎鹰，希望自己能来一场大丰收。在到达猎场之后，国王把心爱的猎鹰放了出去，自己也跟着跑了一会儿，直到大汗淋漓才坐下来休息。没一会儿的功夫，猎鹰就抓住了一只兔子，这让国王很是高兴。拿到兔子之后，国王忽然觉得口渴，立马就去找水喝了。很快，国王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水，但是水非常的少，一滴一滴地往下淌。国王从马鞍上拿下一个水杯来接水，一滴两滴地接。过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把水杯滴满。国王已经渴得不能再多等一秒，端起水就要喝。这时，猎鹰在国王的手臂上抖动了一下，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水打翻了。没办法，国王又端起杯子去接水。又等了很久，杯子才接满了水。当国王再次举起杯子要喝水的时候，猎鹰又扇起翅膀把国王的杯子弄洒了。国王很是生气，但无可奈何的还是拿起杯子继续接水。当国王第三次接满一杯水准备要喝的时候，猎鹰又一次把水弄洒了。这下国王彻底发怒了。
7: 你这个坏东西，三番五次地打翻我的水，看我怎么收拾你。
6: 说完，国王使出了浑身的力气，把猎鹰摔到了石头上。猎鹰被活活地摔死了。这时，国王的侍从们从远处跑了过来。其中一个人朝高处跑去，想去找到水源，快一点把杯子接满。但是，侍从很快又拿着空杯子回来了，连一滴水也没有带回来。他对国王说：
8: 亲爱的陛下，这里的水是不能喝的，水源里有一条毒蛇，它把毒液喷到水里去了，幸亏猎鹰把

0: 把水杯给弄洒了，不然您喝了那含有毒液的水会被毒死的。
1: 国王听完以后大吃一惊，不禁后悔起来。他懊悔地说道：
2: 猎鹰三次碰洒了水杯，让我没有喝下这含有毒液的水，救了我的命。我不但不领情不感谢，反而把它给活活摔死了。
1: 带着深深的自责之情，国王下令将猎鹰好好埋葬，并在自己的王宫里雕塑了一尊猎鹰的雕像，提醒自己永远记住这只救了自己性命的猎鹰。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2: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狐狸阿姨的糖果。周末到了，猪妈妈带着小猪亮亮和妹妹芳芳去公园里玩。亮亮和芳芳在草地上抓蝴蝶放风筝，玩得特别开心。玩了一会儿，猪妈妈对亮亮说：
1: 我去给你们买冰糕，你们想吃什么口味的冰糕？
2: 亮亮和芳芳高兴地拍手。亮亮说：
6: 我要哈密瓜味的。
2: 芳芳眨了眨眼睛说：
7: 我要草莓的。
2: 于是猪妈妈离开草地向商店走去。过了一会儿，一位狐狸阿姨朝着亮亮和芳芳走过来。狐狸阿姨笑着对他们说：
8: 哎呀，你们可真可爱呀，我这有一些糖果送给你们吃。
2: 芳芳可高兴了，她伸手去拿糖。亮亮急忙抓住芳芳的手说：
6: 等一下，妈妈说过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8: 这些糖果特别好吃，你们真的不打算尝一尝吗？
2: 芳芳看着糖果馋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她拿了一颗糖放进嘴里。狐狸阿姨笑眯眯地说：
8: 我说的不错吧，是不是又香又甜？
7: 哇，可好吃啦！哥哥你也尝一颗吧。
2: 亮亮摇了摇头，他还是不放心。突然芳芳晕倒在草地上，亮亮吓坏了，他大声喊：
6: 你怎么啦？你快醒醒呀。
2: 狐狸阿姨抱起芳芳就要走，亮亮马上拉住他的衣服大声呼喊：
6: 救命啊，他要抓走我妹妹。
2: 这时猪妈妈已经买完冰糕回来了，她听到亮亮的喊声，赶紧跑过去把芳芳抢了回来。周围很多人听到了亮亮的呼救声，都赶过来帮忙。狐狸阿姨看到周围人多了起来，赶紧逃跑了。猪妈妈对亮亮说：
1: 你做得很对，遇上这样的坏人就要大声呼救，今天多亏你才救了妹妹。
2: 说完她赶紧带着亮亮一起把芳芳送到了医院。芳芳很快醒了过来，她很后悔吃了陌生人的糖果，她向妈妈保证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独自在外面玩耍的时候，一定要警惕陌生人，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给的食物哦。

0: said Miss Polly put her straight to bed. He wrote a prescription for a pill, pill, pill.
1: That'll make her better. Yes, it will, will, will.
0: Don't worry, Miss Polly. Your dolly will get better. The doctor will help.
2: 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4: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3: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4: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3: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4: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3: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5: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用熟悉的生活与视力微言大义，
10: 倾听你的困惑，启迪人生智慧。
9: 幸福魔法师，
10: 见证幸福的奇迹。见证幸福的奇迹，欢迎来到幸福魔法师，我是杨征。伴随着国家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准备要二宝的家庭也越来越多了。家庭结构的变化呢，也会带来家庭关系的变化。特别是二宝到来之后，大宝呢，很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烦躁、易怒和焦虑的情绪。那么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来自于河南新能量的家庭教育指导师、教育硕士王燕老师，给我们讲了二宝时代呢，如何面对大宝的玻璃心。那么其实呢，在二胎家庭当中，还有很多细节的问题。比如两个孩子在玩耍相处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发生肢体或者是口角上的冲突，咱们爸爸妈妈应该拿出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王燕老师来到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来支招。
11: 我们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应该是大的必须要让小的，
4: 对，
11: 所以我们家庭里面的很多口头禅会说啊，他是弟弟你要让着他，或者说啊，妹妹还小不懂事，你不要跟他一样计较。这样的话实际上对大宝来说他会感觉到非常不公平，所以呢他就会不接受。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多孩子就会比如说用哭闹呀，比如说用私底下去欺负小宝呀，这样的行为来发泄他的不满和委屈。
4: 是的，
11: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最好是父母首先就要具有

0: 平等对待两个孩子这样的一个观念，同时呢，正确的引导和培养大宝的分享意识。其实对于分享这个问题而言，不管要不要二宝，都应该让孩子具有这种分享的意识。
1: 哪怕家里边没有这个二宝，但是他可以和其他的小朋友来分享一些他喜欢的东西啊，是他喜欢的做的一些事情，是吗？
0: 对，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一定会给孩子有一个成长的要求，那就是他长大之后必须和其他的人合作，最后达到一个共赢。如果他总是自私自利，站在自己的角度不懂得分享的话呢，将来他长大之后在社会上的立足呢也是堪忧的。
1: 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是吗？
0: 对。
1: 好，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爸爸妈妈要尽量给大宝呢更多的安全感，然后其次呢是爸爸妈妈可以帮助大宝进行角色转换，让他来照顾小宝宝，然后有成就感。那其他方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0: 还有一个常见的误区，我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有的爸爸妈妈会说啊，那既然我家里有两个宝宝了，那我什么东西都买两份啊，我什么东西都准备两份的话呢，他们俩就感觉到非常公平，不会争抢了。其实我感觉呢，这也是一个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说真正的教育是让我们这个家庭有一种非常和谐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而并不是那种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
1: 就他有什么了我也必须有什么，就这样来回争，是吗？
0: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在刚才我们那个话题当中讲引导大宝宝建立了分享的观念，随着小宝宝的长大，小宝宝也会建立起分享的观念，那么这样子呢就会有一种分享的快乐。我们不是说一个快乐分享一下就变成了两个快乐了吗？
1: 对，
0: 有了这种分享的快乐之后呢，他们彼此愿意去分享拥有的东西，也就更能懂得体谅他人的需要，这对两个孩子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
1: 其实王老师讲的这一点这个误区呢，也真是给很多的爸爸妈妈提了一个醒。那在您平时接触的具体的家庭的案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再提醒家长注意的？
0: 还有一个呢，也可以说是比较常见的家庭教育误区。就是当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父母总是不由自主地把两个孩子进行比较。
1: 对，
0: 特别是当众比较。
1: 嗯，
0: 这是一种非常伤害孩子感情的行为，甚至呢它会引发孩子间的恶性竞争和嫉妒心理。当大宝陷入到被比较的这种窘境的时候，特别是通过比较大宝反而还处在劣势的时候，他就会对二宝产生不满，他就会认为是二宝的到来呢夺走了爸爸妈妈对他的爱，对他的信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走出误区呢？就是不要用同一把尺子去量，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同的特质。
1: 对，两个孩子可能有不同的优点，是吗？
0: 对，要去找到孩子身上各自不同的闪光点，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各自不同的特长，这样就能引导他们相互学习，良性竞争，
1: 也会实现一个比较融洽的一个家庭的氛围，家庭的环境，是吧？
0: 对的。在家庭教育中可挖掘的教育资源还有很多，想要帮助大宝进行心理疏导呢，绘本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哦，就是来看一看那个绘本的书籍，是吗？
0: 对呀。特别是对于学龄前还有小学低年级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大宝，在日常的教育过程当中呢，家长可以选择一些适合二胎家庭的亲子绘本亲子共读，比如说有小凯的家不一样了，还有我想有个弟弟，还有一本是我是姐姐我自豪等等。这些绘本呢，如果爸爸妈妈和大宝共读，一定能在潜移默化当中受到非常良好的教育效果。
1: 那也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看绘本故事的会比较多，可能在和爸爸妈妈一起读书的过程当中，他在心理上就会接受这个二宝的到来，然后可能在没有到来之前，他就会有一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适应期，是吗？
0: 对，这样子他就会感觉到家庭当中又出现一个小宝宝不是我们家特有的一种情况。还有很多人是跟我是一样的，所以他接受起来就不太困难了。
1: 对，很多的家庭都会出现类似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是，这种教育呢，看似无痕，实际上它能够直抵大宝内心深处，起到一种润物细。

0: 声的作用。
1: 好的，今天王老师来到节目当中，主要给我们讲了在小宝宝到来之后，二胎家庭教育方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二宝和大宝发生争执的时候，家长该怎么做，以及呢，不要当着两个孩子的面，拿两个孩子来进行比较。还有就是可以在二宝出生之前和大宝呢一起阅读一些绘本书籍，如小凯的家不一样了，我做姐姐，我自豪等等，来帮助大宝在心理上更快地接受二宝。这样呢，可能经过我们的相互努力，家庭关系可能会更加和谐，更加幸福。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我们探讨了这个问题，来帮助很多即将要二胎或者是已经要了二胎的家庭。谢谢您。
2: 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
1: 好的，也谢谢大家关注本期的节目，关注更多幸福魔法师的精彩节目，也欢迎您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公众微信平台。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3: 亲亲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暑。终于能摘西瓜了，皮皮老早就盼望着这件事了。这不，一放暑假，爷爷家的瓜田就成了皮皮最喜欢待的地方。他可以整天在瓜棚里看西瓜，玩得开心极了。爷爷没办法，只能天天跟在皮皮的身后。
4: 皮皮，玩一会儿就歇一歇，千万别中暑了。马上就是一年中最热的三伏天了。
5: 三伏天是什么呀？
4: 三伏是初伏、中伏和末伏的统称，这是一年中最热的时节。现在是小暑节气，小暑节气的时间点在7月6号到8号。暑是指炎热，小是热的程度，小暑就是说天气开始炎热了，三伏天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
5: 可是我还没觉得很热啊。
4: 这会儿还是早上，所以不是很热。到了中午的时候，温度就升起来了，太阳晒得皮肤生疼，那时候可不能在外面玩了。你也玩了半天了，回来歇会儿吧。
3: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一扭脸说道，
5: 不要，我跟隔壁的壮壮哥哥约好了要一起斗蟋蟀，我还没抓到一个厉害的蟋蟀呢，我要抓个蟋蟀再歇着。
4: 傻孩子，蟋蟀一般都躲在砖石下、土穴中和草丛里面，白天太晒了，蟋蟀不怎么出来的。等到晚上9点、10点的时候，晚风开始凉了，蟋蟀最喜欢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它摩擦着双翅，开始鸣叫。今天晚上，爷爷带你来。

0: 蟋蟀。
1: 啊，这样啊，那我白天玩什么呢？
2: 现在快中午了，咱们该回家吃饭喽。等吃完饭，爷爷带你去个好地方。
3: 皮皮欢快地跟着爷爷回了家，一进家门就闻到了饺子的香味儿，皮皮开心地叫了出来。
1: 奶奶，你包饺子了吗？今天咱们吃饺子吗？
3: 奶奶从厨房端着一盘饺子走了出来说，
4: 对呀，今天咱们吃饺子，在很多地方都有头伏吃饺子的习俗，因为天气炎热，人们容易吃不下东西，而饺子在传统习俗里正是开胃解馋的食物啊。快吃吧，我特意包的三鲜馅儿的饺子。
3: 等到吃完了饭，皮皮睡了个午觉，爷爷带着皮皮来到了池塘边，对皮皮说，
2: 皮皮，爷爷带你去划船看荷花去，小暑时候啊，池塘里的荷花都开了，它的花朵有白色、粉色等颜色，一会儿摘一个莲叶戴头上，你就不觉得热了。
3: 就这样，爷爷划着小船在荷花池中飘飘荡荡，皮皮觉得小船晃啊晃啊，好像温柔的小床，他闻着荷花的清香，感受着莲叶的凉爽，皮皮又睡着了。你看他嘟囔着小嘴儿，翻了个身，睡得多香呢。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5: Camel?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两个神秘的小鞋匠》。从前有个鞋匠，生意上从来没出过什么差错，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穷，后来穷到连做鞋子的材料也没有了，只剩下了一张皮子。鞋匠把这张皮子裁剪好，发现刚刚够做一双鞋子，然后他就上床休息了，睡前还做了祈祷，希望以后的日子会过得好一点。第二天一大早，他洗漱完毕，穿好衣服，走到工作台前，正准备做鞋呢，却惊奇地发现鞋子已经做好了，他完全给弄糊涂了，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拿起鞋子仔细地查看，看得出来这活儿做得非常好，没有哪一针缝得马虎的。事实上，这双鞋是令鞋匠都感到做得十分完美的作品。过了一小会儿，一位顾客走了进来，他一见这双鞋子就爱不释手，花了高价买下了这双鞋。这样一来，鞋匠就有了足够的钱去买可以做四双鞋子的皮子了。第二天清早，鞋匠醒来，发现那四张皮子也做成了四双鞋子。于是，就这样日复一日，他头天晚上裁剪好的皮料，第二天一早就变成了缝制好的鞋子。因为鞋子做得非常漂亮，鞋匠的生意也越来越好了。不久，他就变成了一个有钱的人。圣诞节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鞋匠在上床睡觉前对妻子说：
3: 咱们今晚上熬个通宵，看看到底是谁在帮助我们，好不好？
2: 他妻子欣然同意，并点燃了一根蜡烛。他们俩便藏在挂着衣服的屋角里，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午夜一到，只见两个光着身子的小人儿走了进来，坐在鞋匠工作台前。他们刚一坐下，就拿起裁剪好的皮料，用他们纤细的手指开始做鞋，又是缝又是补的，还不时地敲敲打打。鞋匠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对他们的工作赞赏不已。他们做好了鞋子，又把东西整理得井井有条，然后才急急忙忙地离去。第二天早上，鞋匠的妻子对他说：
4: 是这两个小人儿帮助了咱们，咱们得好好感谢他们才是。他们两个光着身子，半夜里来来去去，一定会着凉的。我打算给他们每人做一件小衬衫，一件小背心和一条小裤子，再给他们每人织一双小袜子。你呢，给他们每人做一双小鞋。
2: 她的丈夫很赞成这个主意。到了晚上，给两个小人的礼物全都做好了。他们把礼物放在工作台。

0: 台上，没有再放裁剪好的皮料，然后他们自己又躲藏了起来，想看看两个小人儿会说些什么。午夜时分，两个小人儿蹦蹦跳跳地跑了进来，准备马上开始干活。可他们怎么也找不到裁剪好的皮料，却发现了两套漂亮的小衣服。他们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两个小人儿飞快地穿上衣服，接着唱了起来。
1: 咱们唱得体面又漂亮，何必还要当个皮鞋匠。
0: 他们俩在椅子和工作台上又是蹦啊又是跳，最后蹦着跳着离开了。从此两个小人儿再也没有来过，而鞋匠一直过着富足的日子，事事称心如意。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宠物音乐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爸爸发现温迪克非常害怕打雷，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是欧宝到宠物店打工的第一天，他和温迪克很早就到了宠物店。欧宝轻轻推开门走进店里，他看到所有的动物和小鸟都在笼子外面，兔子、天竺鼠、小鸟、蜥蜴都坐在地板上，把店员奥蒂斯围在中间。奥蒂斯正弹着吉他，他用脚轻轻地跟着乐声打拍子，脸上露出陶醉的微笑。就在这个美妙的时刻，温迪克打了一个喷嚏，鹦鹉看到了温迪克，叫了声
6: 狗。
5: 奥蒂斯吓了一跳，停止弹吉他。这下子所有小动物都开始乱蹦乱跳，奥蒂斯大叫道，
7: 快来帮帮我呀。
5: 欧宝和奥蒂斯跑来跑去，试着抓住这些小动物，可是怎么都抓不完。这时欧宝灵机一动，对奥蒂斯说，
6: 他们都喜欢听音乐，你赶快弹吉他呀。
5: 奥蒂斯赶紧开始弹吉他，没一会儿所有的动物都安静了下来。欧宝把小动物们一个个捧起来放回了笼子里。等欧宝忙完了，奥蒂斯对欧宝说，
7: 是我放他们出来的，看到他们整天被关在笼子里，我觉得很难受，我知道那种被关起来的感觉。
6: 是吗？
7: 我以前坐过牢。
6: 你坐过牢？
7: 算了不说了，你不是来打扫房间的吗？开始干活吧。
6: 好的。
5: 欧宝把整个宠物店都打扫了一遍，等欧宝打扫完毕，奥蒂斯向他道谢，然后欧宝带着温迪克离开了宠物店。欧宝刚出门，发现小女孩汤马斯在门口等他。汤马斯站在那里吮着手指头看着欧宝说，
6: 我看见所有的动物都在笼子外面一动也不动，那个人会施魔法吗？
8: 当然会。你会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9: 当然会。
10: 生日聚会的主题是粉红色。
8: 好的。
5: 欧宝往前走的时候，汤马斯说，
10: 我得回家了，我就住在前面那栋黄色的房子里，阳台上的那个人就是我妈妈，她正在给你挥手呢。
5: 欧宝也向那个阳台上的女人挥了挥手。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他想跟妈妈说奥蒂斯催眠小动物的事，还有芬妮和熊的事。他觉得这些故事一定会让妈妈非常高兴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fun, Michael.
1: Yeah.
2: La la la la la la la.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点金术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富有的国王，他非常喜欢金子，在他的城堡里有一个金库，堆满了亮闪闪的金币。他对黄金的喜爱甚至超过了他的女儿奥利公主。有一天，他在金库里数金币，一个漂亮的仙女出现在了他的面前。他对国王说：
8: 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你拥有这么多金子，现在一定很满足吧？
7: 国王摇了摇头，对仙女说：
9: 我的金子还不够多，我还想要更多的金子，因为金子是世界上最好最棒的东西了，我甚至希望用手碰到的东西都能变成金子。
8: 你确定吗？
9: 我非常确定。
8: 我可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只是你以后可不

0: 许后悔。
1: 怎么可能后悔呢？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那好，从明天早上开始，你用手碰到的任何东西都会变成金子。
2: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国王刚刚睡醒，他用手掀开被子，被子突然变成了金子，然后他摸到的椅子和桌子都变成了金子。国王高兴极了，他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把所有东西都变成了金子。不久之后，国王觉得饿了，就下楼吃早餐。他刚拿起杯子喝水，谁知杯子和水都变成了金子。他又拿起了面包来吃，可面包也变成了金子。他心想，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这时他朝窗外看去，正好看到女儿在花园里玩耍。于是他来到花园里，想让女儿拿一些食物给他。奥利公主看到了国王，就朝他跑了过去。国王看见可爱的公主，心里很高兴，轻轻地摸了摸公主的头，女儿立刻就变成了一座黄金雕像。国王大吃一惊，悲伤地哭喊起来：
1: 仙女，仙女，我后悔了，我再也不要金子了，你可以拿走我所有的金子，拿走任何东西，求你把我的小女儿还给我。
2: 不一会儿，仙女出现了，她对国王说：
0: 现在你还认为金子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吗？
1: 不，我痛恨金子，我再也不要金子了。
0: 非常好，现在你去那边的喷泉，把水桶装满水，然后把水倒在小公主身上，她就能恢复了。
2: 听了仙女的话，国王马上跑到喷泉边，打了水，又把水倒在了小公主的头上，小公主果然恢复了人形。不仅如此，之前被国王变成金子的东西也变回了原来的样子。国王高兴地大笑起来，他抱着公主说：
1: 以前都是我不好，以后我再也不要金子了。孩子，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你更重要的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7: 我排在你后面。公共汽车站边，小兔子、小松鼠、小熊和灰灰猫、花花狗排着队，等候车子到来。嘟，公共汽车来了，咔，车门开了。小兔子等乘客下了车才开始上车。正在这时，一只大灰狼来了，它不排队就想插在小松鼠前面。小松鼠生气地说：你怎么不排队？大灰狼粗声粗气地说：小心我把你的大尾巴扯下来。小熊拉住大灰狼说：
8: 到后面排队去，别不讲理。
7: 大灰狼举起拳头说：
8: 你想尝尝这个吗？
7: 正在这时，伸过来一条长鼻子，呼一下就把大灰狼卷到了半空，然后把大灰狼轻轻地放在队伍的最后面。原来是一只赶来乘车的大象，看到大灰狼不讲理，就用长鼻子把它卷到了队伍后面。大象和气地说：大灰狼先生，你应该从这里排队上车，我到的比你迟一点，排在你的后面。大灰狼看着高高大大的长鼻子大象排在他的后面，他不好意思地说：谢谢你，大象先生，我这

0: 就排队。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特的灯泡海鞘。灯泡海鞘算得上是大海中的异类了，它全身长满了透明的管子，从远处看还真像一个大灯泡啊。其实灯泡海鞘是一个小懒蛋，它整天趴在海藻上，不停地吸水排水，连屁股都不想挪一下。时间久了，它的身体就长在了海藻上。这一天，一只厌倦了不停迁徙的白鳞鱼心里烦闷极了，它离开了自己的家族，在大海里四处游荡，想要散散心。这时他看到了不停摆动身体的灯泡海鞘，于是细声细语地打招呼：
1: 灯泡海鞘姐姐你好呀，我可以和你聊会儿天吗？
4: 灯泡海鞘礼貌地回答：
5: 当然可以啊，晚上好白鳞鱼弟弟，你想聊点什么呢？
4: 白鳞鱼盯着灯泡海鞘一直不停摆动的管子，好心地问道：
1: 姐姐你累不累啊？为什么不停下来休息一下呢？
4: 灯泡海鞘微笑着说：
5: 多谢关心，我可一点儿也不累，我们灯泡海鞘从出生开始就这样做了，早就习惯了。
4: 白鳞鱼撇了撇嘴说：
1: 谁说不是呢？我们白鳞鱼也是从出生起就要随着季节不停地迁徙，我最近突然觉得这种生活真是太辛苦了。
4: 灯泡海鞘安慰他说：
5: 白鳞鱼弟弟，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不要因为这样而感到烦恼，如果硬要改变自己的天性，会活得一点儿也不开心的。
4: 白鳞鱼点了点头说：
1: 你说的对，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的心情现在没有那么糟糕了。对了姐姐，你为什么要一直这样摆动呢？
4: 灯泡海鞘说：
5: 我摆动身上的管子其实是在吃东西呀，这大海里到处都是宝贝，光海水里就不知道生活了多少种微生物呢。我身上每根管子都有两个开口，一个开口负责吸水，另一个开口负责排水，就这样不断地吸水排水，海洋中的微生物就会和海水一起进入我的肚子，成为我的食物。
4: 白鳞鱼恍然大悟：
1: 原来你是在吃东西呀，这可真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饮食方式的。
4: 白鳞鱼和灯泡海鞘聊了很久，心情终于变好了。你看它现在充满了活力，正在开心地向家人游去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在森林中救了一个铁皮人，铁皮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要一起踏上去翡翠城的道路。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五集，胆小的狮子。多罗西和同伴们一边交谈，一边穿越这片茂密的森林。这时，森林的深处传来了一声可怕的吼声。只见一只大狮子纵身一跃，挡在了道路中间。它挥起爪子，将稻草人打得在原地

0: 好几圈，倒在了路旁。随后啊，他又用锐利的爪子抓向了铁皮人。铁皮人被扑倒了，但身上却没有一丝抓痕，这让狮子感到十分的奇怪。而小狗托托在面对来犯之敌时，奋勇上前，朝着狮子大叫。狮子张开它那血盆大口，就要咬托托。多罗西怕小狗托托受伤，不顾危险地冲上前去，一边用拳头尽力捶打着狮子的鼻子，一边高声地喊道：
1: 你竟敢咬托托！你这么大的个子，却去咬一只可怜的小狗，真应该感到羞愧。
0: 这时，狮子说话了：
2: 我并没有咬到它呀。
0: 狮子还用爪子揉了揉鼻子，那里正是被多罗西击中的地方。多罗西反驳道：
1: 是没咬到，但你想咬它。你虽然身体庞大，但只是一个胆小鬼罢了。
2: 我知道自己有这个缺点。
0: 胆小的狮子承认了，羞愧地垂下了头。
2: 我从小就知道这一点，但是我怎样才能改正这个缺点呢？
1: 你竟然攻击一个稻草填充的人。
0: 胆小的狮子吃惊地问道：
2: 他是用稻草填充的吗？
1: 当然了。
0: 这时多罗西走过去，将稻草人搀扶起来，在他身上拍打着，使他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2: 这另外一位也是稻草填充的吗？
0: 多罗西告诉胆小的狮子，他是用铁皮制成的。说完就走过去帮铁皮人站了起来。
2: 难怪他差点把我的爪子给弄钝了。
0: 胆小的狮子指着托托问多罗西：
2: 这是一只什么小怪物，值得你这么用心去照顾？
0: 多罗西说：
1: 是我的小狗，名叫托托。
2: 它是不是用铁皮做的，或者是用稻草填充的？
1: 才不是呢，它是一只有血有肉的狗。
2: 啊，它真是奇妙的动物，它看上去真是小的可怜。除了像我这样的胆小鬼，没有谁想去咬这样的一只小动物。
0: 多罗西好奇地问道：
1: 是什么原因使你变成一个胆小鬼的呢？
0: 胆小的狮子回答道：
2: 这可是一个难解的谜，我天生就是个胆小鬼。树林中的其他野兽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是勇猛无比的，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狮子都被称为百兽之王。如果大象、老虎和狗熊来挑战我，我其实很想拔腿就逃，但奇怪的是，只要我吼上一声，他们自己就落荒而逃了。当然，我也不会去追赶他们的。
0: 这时稻草人插嘴道：
3: 不过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百兽之王不应当是一个胆小鬼。
0: 听到稻草人的话，胆小的狮子掉下了眼泪。
2: 我心里清楚这一点，这也是我心中最大的悲哀。只要碰到危险，我的心就会跳得很快。
0: 铁皮人说：
4: 你恐怕有心脏病吧？
2: 可能有吧。
0: 铁皮人接着说：
4: 如果你有心脏病，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这证明你有一颗心，而我却连心都没有。
2: 这倒是很有可能，如果我没有心，就不会是一个胆小鬼了。
0: 稻草人在一旁问道：
3: 你有脑子吗？
2: 我想有吧，虽然我没有亲眼见

0: 过。
1: 稻草人说道，
2: 我正要到伟大的奥芝那里去，请求他给我一些脑子。
1: 铁皮人接着说，
3: 我去请求他给我一颗心。
1: 多罗西附和道，
4: 我请求他将我和托托送回堪萨斯。
1: 胆小的狮子说，
5: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奥芝一定也能给我一些胆量，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1: 于是这个小团队又踏上了旅程。胆小的狮子威风八面地走在多罗西的身边，他们安静地赶着路，暂时还没有发生什么危险情况。只有一次，铁皮人没留意，一脚踩死了一只正沿着道路爬行的甲虫。他悔恨交加地流下了眼泪，可是啊，这马上泪水就是连接下巴的关节锈死了。幸亏稻草人赶紧取出了油壶，在铁皮人的牙床上滴了些油。不一会儿，铁皮人又能像以前那样开口说话了。铁皮人感慨道，
3: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以后我每迈一步都要分外小心。
1: 从那以后，铁皮人总是紧盯着路面，小心翼翼地走着。他心里暗自想着，
3: 等到奥芝给我一颗心，我就能随心所欲了。
1: 小朋友们，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在路上又遇到了胆小的狮子，狮子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出发要到翡翠城去。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姑宝，老师让我们写一篇关于最难忘的事儿的作文，你说我该写什么呀？
8: 古宝好像没有听到彤彤的问话，仍然趴在桌子上睡着，连眼皮都没有睁一下。彤彤把脸凑到古宝的跟前，用食指轻轻碰了碰古宝头顶的触须，说道，
7: 古宝古宝，快别睡了，快帮我想想我的作文该怎么写呀。
9: 哎呀，不就是最难忘的事情吗？有什么难写的呀？你就把你最难忘记的事情一个字一个字的写下来不就好了吗？
7: 古宝，你说的太简单了，我就是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才算是最难忘的事情呢。
9: 哎，怎么你写作业这么麻烦？
1: 说完，古宝的触角发出阵阵白光，把彤彤圈了进去。接着，彤彤就已经身处在一座院落之中。院子不大，只有几间低矮的房间，看上去既简单又朴素。但是，院子里却种满了花草，满眼看过去，尽是一簇簇翠绿的草丛，一蓬蓬鲜艳的鲜花。
7: 古宝，这是哪儿啊？我让你帮忙想一想我的作文呢，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9: 我带你来和白居易聊聊天呢，说不定呢，他会给你写作文的灵感呢。
7: 古宝，你可真懂我，上次在科举考场观看白居易答题，我就已经超级佩服他了呢，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做出一首那么精彩的诗，他肯定有过人的才华。
9: 那当然了，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唐代的又一位大诗人，世人将他们称为唐代三大诗人呢。哎哎，你看他出来了。
1: 果然

0: 一位老者从屋中缓步而出，走到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中间停了下来，低头望着这些花草出神。童童快步走上去，大声地问道：
1: 请问您是大诗人白居易吗？
0: 那人扭过头来，疑惑地看着童童：
2: 在下正是白居易，不过大诗人三个字却不敢当，请问你是？
1: 我叫童童，今天我的作文遇到了一些麻烦，想请教一下您。
2: 不知小兄弟要请教在下什么问题呢？我白某人愿竭尽所能帮你解答。
1: 先谢谢先生了，我想问您的就是您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0: 白居易一听到这个问题，抬手扶了扶自己的胡须，闭上了眼睛，很久很久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轻轻地张了张嘴：
2: 最难忘，这一生最难忘记的，大概就是在江南的那段时光了吧。
0: 说完，他缓缓地睁开了眼睛，虽然目光停留在眼前的绿树红花上，但眼睛里好像装着另一处风景。
2: 这一辈子在仕途上浮浮沉沉，五岁起学作诗，日日寒窗苦读，那时候一心只想考取功名，在朝堂上得到重用，随后也曾实现心愿，身居高位，被赐官左拾遗，负责为皇上建言献策。
1: 那您最难忘的就是这段身居高位的时光吗？
2: 那段日子有什么好留恋的呢？风光背后还有无数陷阱，我一直以为做官和做人一样，只凭忠心耿耿、问心无愧就可以了。于是我上书言事，写诗作文，为皇帝描述民间疾苦。没想到另一层啊，天子岂容旁人指点？再加上小人恶意诽谤，于是被一贬再贬。
1: 原来官场上这么复杂呀！那么被贬官之后，生活是不是变得很辛苦？您最难忘的事情就是被贬官这件事儿吗？
2: 哈哈哈，做不做官没有那么重要。我这辈子最难忘的就是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有了江南好风光，哪怕有再高的官职，我也不愿意去做了。
1: 苏州、杭州，我也去过那里呢。前段时间爸爸妈妈带我去过，那儿的风景可棒了，不管走到哪儿都是树，还有花，很多的房子都挨着水边，没走几步就能遇见一座小桥，好玩极了。
2: 没想到小兄弟年纪轻轻也曾游历四方，年轻时我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那时已对江南的美景念念不忘。后来在苏杭任职的那段时间，远离朝堂纷争，只剩下眼前的大片美景，真是快活。不知道这辈子还能否再去一趟苏杭，再见一次江南的美景啊。
1: 我也很喜欢江南的景色，细细长长的河流就像丝带一样，连接起青瓦白墙的房屋，串联着整整齐齐的村庄，河流两岸还生长着低的花草、高的柳树，微风吹过，高高低低的植物随风摇晃，美极了。
2: 哈哈哈哈，小兄弟，虽然你我年龄差距甚大，但对江南的情谊却是一样的深重啊。直到现在，只要我一闭上眼睛，仍然能够看到一幅江南美景图。那天清晨，我从家里出门散心，来到江边，看到一轮红日从江面缓缓升起，照映在岸边的花草上，那火红的鲜花立刻像是燃烧起来一般，

0: 红的热闹非凡，还有那碧绿的江水，从岸边到中央的颜色逐渐加深，到江水中心的时候，碧绿色已经沉淀为湛蓝色，甚至比蓝草的颜色还要浓重。
1: 先生，蓝草是什么啊？
0: 蓝草啊，就是一种可以用来染色的草本。你瞧，我这身麻布衣服上的靛青色就是用蓝草染色的。
2: 说着，白居易先生弯下腰，用双手轻轻抚摸着院子里的花草，口中吟出一首诗来：
0: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1: 原来江南的美景在您的心中是那么重要啊。有了，我知道难忘的事情要写什么了，谢谢您，白居易先生。
2: 说完，彤彤向白居易深深地鞠了一躬，朝着门口的方向跑去。推开门的一刹那，一道白光从门外射了进来，彤彤刚跨进那道白光里就消失不见了。转眼间，彤彤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1: 我知道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了，我要写前一段时间的江南之行。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3: 忆江南，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我们的节日之中元节，道场普渡妥幽魂，原有鱼篮古亦存，却怪红笺贴门首，肉山酒海庆中元。在农历7月15中元节这天的傍晚，妈妈带着明明来到河边放荷花灯，这里的人可真多呀，大家将荷花样子的小灯笼放进河里，一闪一闪的荷花灯与岸边城市的霓虹交相呼应，明明沉醉在这美丽的风景中，开心极了。这时妈妈对明明说：
7: 明明，你知道为什么在中元节这天要放美丽的荷花灯吗？
6: 明明摇了摇头说：
1: 妈妈，我连什么是中元节都不知道呢。
6: 妈妈微微笑了一下，对明明解释道：
7: 中元节啊，这个叫法来自道教，民间呢更多把这个节日叫做鬼节，又因为节日时间在农历7月15日，所以呢俗称七月半，这正是初秋时节庆贺丰收的时候。于是呢，人们在中元节这天放荷花灯祭祀祖先等，一是为了向祖先报告秋收，二是为了表示对先人的怀念。
6: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说：
1: 也就是说中元节是纪念祖先的日子吧，那中元节是怎么来的呢？
6: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7: 这就要说一下道教的文化了。按照道教的说法，这世界有三个很厉害的神仙，分别是上元一品天官赐福大帝，中元二品地官赦罪大帝，和下元三品水官解厄大帝。根据这三个神仙生日的不同，分别设立了上元节、中元节和下元节。

0: 节，而这个中元节呢，就是纪念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
1: 妈妈的解释让明明有点摸不着头脑，她挠着头嘟着嘴说，
2: 可是为什么要纪念这个地官赦罪大帝的生日呢？他在这天做了什么吗？
0: 据说呢，地官赦罪大帝是掌管阴间的神仙，在他生日这天会打开阴间前往人间的大门，让已故的人可以回家看看，和家人团聚。但是在这之中也会有不少带有恶念的鬼魂来到人间，所以啊，人们会放河灯、烧纸钱，让这些无家可归的恶鬼可以享受人间一个月的香火，去除他们的恶念，帮助他们早日向善。可是啊，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渐渐把劝恶鬼向善的意义剔除了，慢慢变成了后辈祭祀祖先、表示尊敬和孝顺的日子，这就是我们现在过的中元节了。
1: 这下明明听明白了，中元节是纪念祖先、劝人向善的节日。他开心地对妈妈说，
2: 妈妈，我们可以多放几个荷花灯吗？这样祖先们一定会高兴的。老师教过我，百善孝为先，我一定要做一个听话又孝顺的孩子。
1: 明明的话让妈妈笑了起来，她牵着明明的小手，和明明看着河面上闪烁着的荷花灯，感觉幸福极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比和墨水壶。在一个诗人的桌子上，有着他经常用来写字的笔和墨水壶。有一天，诗人出门去听音乐会了，他的笔和墨水壶就开始聊起天来。墨水壶对着桌子上的笔说：
3: 我身上产生的东西

0: 界多美妙啊！当人们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什么东西。或许是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或许是诗人流传千古的诗句，或许是大自然美丽的图画，骑着骏马的勇士和跳着舞的美丽姑娘。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到底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
1: 笔听到墨水壶的话后回答道，
2: 你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不用头脑，因为你用头脑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提供了一些液体罢了。你流出墨水好让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你说的那些勇士姑娘都是我心里的东西，你要是知道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啊。
1: 墨水壶听了这话生气地说，
0: 你的经验实在是少得可怜，用不了一个星期你就累得半死。你以为你是一个诗人一个画家吗？你不过是一个庸人罢了。你没来之前还有羽毛笔钢笔，他们现在都累坏了，所以才有了你。
1: 笔和墨水壶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候诗人看完音乐会回来了，他听了一个杰出的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他心想，
3: 那位提琴家演奏真是太美妙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动听的乐曲，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都忘记了那位掌握他们和给予他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他们以为所有的乐曲都是提琴和弓自己弹奏出来的。可我记得那位出色的艺术家，我要给他写一首诗。
1: 笔和墨水壶在桌子上听到了诗人的话，他们想起了刚才的争吵，都觉得羞愧极了。笔对墨水壶说，
2: 对不起，我刚才不应该讽刺你，其实你对诗人是很重要的，没有你诗人是没有办法记录下来那些诗句的。
1: 墨水壶也回答说，
0: 是我的不好，其实只有我没有你的话，诗人也是没有办法记录自己的诗句的，以后我不会那么骄傲了。
1: 就这样，笔和墨水壶都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来他们通力合作，帮助诗人留下了许许多多优美的诗章。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寻猫启事》。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没有猫的国度，那里有小狗、小猪、小松鼠等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唯独没有猫。有一天，这个国家里来了一个外国客人，他送给国王一只可爱的小猫，有黄白相间的条纹，漂亮极了，还不住地喵喵喵地叫着，谁见了都非常的喜欢。国王把小猫送给了心爱的女儿娜娜公主，娜娜公主太喜欢这只小猫了，天天和它一起玩。一天晚上，小猫突然不见了，公主找遍了整个王宫都没有找到，小公主伤心极了，大哭起来，
7: 我最喜欢的小猫不见了，
6: 哭声惊动了整个王宫，国王非常着急，急忙派人上街张贴寻猫启事，布告上面写着，公主的小猫丢了，如果谁捡到并且送来，就奖励10000两黄金。小猫的特点是，别看年纪小，胡子

0: 不少。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领奖了，国王高兴极了，穿着拖鞋就跑了出去。可是一看见那人送来的小猫，就立刻傻眼了。原来他送来的并不是猫，而是一只同样长着长长胡子的山羊。国王心想，
1: 看来第一张布告没把猫的特点写清楚，我得再贴上一份布告。
0: 很快国王又贴出了第二张布告，公主丢失的小猫特点是大眼睛，会上树，还会捉老鼠。刚过一会儿又有人来领奖了，国王一看，送来的是只猫头鹰，看来这第二张布告还是没有说清楚。国王又贴出了第三张布告，这次干脆画了一幅猫的肖像画。他心想，
1: 这下小猫的形象足够清楚了吧。
0: 很快就有人抬着大铁笼子来领奖了，里面的动物和画上的猫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大了很多。国王一看，这哪里是猫呀，分明是一只大老虎。娜娜公主一直找不到心爱的猫，不吃不喝，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坐在窗前发呆。忽然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叫声，喵。原来是小猫自己跑了回来，站在窗台上叫呢。公主连忙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心爱的小猫。国王拍着脑瓜笑着说，
1: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喵喵叫才是小猫最大的特点呢。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

0: 好故事听。
1: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2: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3: 起航！
1: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5: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5: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巧答难题的故事。王宫里来了三个邻国的商人，他们每人出了一道难题，让国王和大臣们回答。可是这几道题实在是太难了，没一个人能回答上来。为了不被邻国的人瞧不起，一个大臣建议派人去把聪明的阿凡提找来。国王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答应了。很快，阿凡提

0: 就骑着他的毛驴来到了王宫。国王问阿凡提，
1: 阿凡提，商人们有三个问题，你能解答一下吗？
0: 阿凡提看着商人们礼貌地说，
2: 那就请三位分别说一下自己的问题吧。
0: 第一个商人看了看平凡的阿凡提，轻蔑地说，
3: 您就让这样的人回答我的问题吗？你知道地球的中心在哪儿吗？
0: 阿凡提听完后不慌不忙地用拐杖指着自己的驴说，
2: 就在这头驴的右前腿下。
0: 那个商人接着问，
3: 你怎么证明自己的答案是正确的呢？
0: 阿凡提笑着回答，
2: 这个太简单了，如果您不信的话可以亲自量一下。
0: 那个商人没办法量地球，只好灰溜溜地退了下去。第二个商人走到阿凡提面前继续发问，
4: 你知道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吗？
0: 阿凡提回答，
2: 和这头毛驴身上的毛一样多，如果您不信可以亲自数一数。
0: 可是驴身上的毛又细又密，怎么数得清呢？第二个商人也低着头走了下去。第三个商人摸着自己的胡子得意地说，
5: 既然您这么聪明，那就说说我有多少根胡须吧。
0: 阿凡提不紧不慢地说，
2: 您的胡须和驴尾巴上的毛一样多。您要是不相信，咱们可以把胡须和驴尾巴上的毛拔下来，一根一根地数。
0: 第三个商人不可能把自己的胡须拔下来数数，也只好认输了。
6: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妈妈，我要听故事。
1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9: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2: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牛郎织女，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传说在古代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叫牛郎，牛郎和他的哥哥嫂子一起生活，但是他的哥哥嫂子对牛郎特别坏。牛郎没有办法，就带着家里的一头老牛离开了家。牛郎和老牛一起勤劳地耕田种地，建造房屋，慢慢地生活好了起来。后来牛郎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可是牛郎不知道要娶谁做妻子。有一天，那头老牛突然开口说话了，
13: 牛郎，今天你去山上的碧莲湖一趟，中午时候会有仙女去洗澡，你把那件红色的仙衣藏起来，穿着红仙衣的仙女就会成为你的妻子。
12: 牛郎见老牛竟然说话了，又奇怪又高兴，便问道，
2: 牛大哥，你真会说话吗？你说的是真的吗？
12: 老牛点了点头，牛郎便悄悄躲在碧莲湖旁的芦苇里，等候仙女们的来临。不一会儿，仙女们来了，她们脱下自己的仙衣，去碧莲湖里嬉戏。牛郎偷偷地把红色的仙衣藏了起来。仙女们要走的时候，穿红色仙衣的仙女发现自己的衣服不见了，她没办法回到天上了，而其他的仙女下凡的时间也到了，她们只好穿上自己的衣裳飞走了。那位衣服丢了的仙女正哭呢，牛郎走了出来。

0: 出来，对他说：“
1: 你的衣服在我这里，我很喜欢你，你能答应做我的妻子吗？”
0: 织女看见牛郎这样诚恳，就答应做他的妻子。他们结婚以后，男耕女织，过得非常幸福。不久之后，他们还生下了一儿一女。可是王母知道这件事后特别生气，就派遣天神把织女捉回天庭问罪。牛郎看到织女被抓走，他赶快跑去找老牛。老牛说：“
2: 我死了以后，你剥下我的皮，披在身上，就可以飞起来去追织女了。”
0: 说完，老牛就死了。牛郎含着泪剥下了老牛的皮，披在身上，然后飞了起来去追织女。就在牛郎快追到的时候，王母赶来了。他拔下头上的金簪，往他们中间一画，霎时间一条天河波涛滚滚地横在了织女和牛郎之间。织女望着天河对岸的牛郎和儿女们，哭得声嘶力竭，牛郎和孩子们也哭得死去活来。王母看见这一幕，就说：“
3: 看在你们孩子的份上，以后每年农历的7月7日允许你们见一面，到时候会有喜鹊为你们搭桥。”
0: 从此每年的7月7日就有无数成群的喜鹊飞来为他们搭桥，让他们团聚。而地上的姑娘们就会在这一天抬头仰望星空，寻找银河两边的牛郎和织女，希望能看到他们一年一度的相会，同时祈祷自己能有如心称意的美满婚姻，由此形成了七夕节。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树博士

0: 在故事里学知识。
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大力士牛肉大伯》。牛肉大伯是个大力士，据说他的手臂肌肉发达，能举起一头大象呢。一天，牛肉大伯在森林运动场跑步的时候，看见一头大象在练习举重，可是他举了好几次都没把哑铃举起来。牛肉大伯跑过去说：
2: 哎，你的力气太小了。
1: 满头大汗的大象说：
3: 是呀，牛肉大伯，听说您是个大力士，您可以告诉我怎么样才能像您一样充满力量吗？
2: 别担心，我来教你。
1: 于是牛肉大伯来到大象的肚子里，很快他找到大象的肌肉，开始对大象松松垮垮的肌肉进行训练。他一会儿拉长肌肉，一会儿又不停地拍打着肌肉，慢慢的，松垮垮的肌肉就有了弹性。这时候牛肉大伯突然变出了很多小牛肉粒，把它们轻轻地撒进了大象的肌肉里。接着牛肉大伯大喊：
2: 大象，你现在试试看力气有没有变大。
1: 大象动了动肌肉，开心地说：
3: 我感觉肌肉变结实了一点。
1: 说完，大象兴奋地拿起哑铃，一下子就把它举得高高的。大象高兴地说：
3: 哈哈，我举起来了，牛肉大伯不愧是大力士，给了我这么多力量。
1: 这时牛肉大伯从大象身体里跳出来对他说：
2: 你如果想每天都拥有这么大的力气，以后就要多吃牛肉，多锻炼才行。
1: 从那以后，大象每隔几天就吃一次牛肉，给肌肉补充力量。大象说：
3: 马上就要进行大力士比赛了，我不仅要锻炼，还要多吃牛肉，让肌肉越来越结实。
1: 果然，大力士比赛的时候，大象轻轻松松的就获得了冠军。他举起奖杯，激动地说：
3: 这都是牛肉的功劳啊。
1: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第24集，告别大雁。尼尔斯又一次跟雁群走散了。老鹰高尔果答应帮助尼尔斯寻找雁群。他们听说大雁已经到达拉普兰，于是高尔果带着尼尔斯飞到了拉普兰。与高尔果告别之后，尼尔斯四处寻找雁群。终于，他在一座小山丘脚下看到了大雁首领阿卡。尼尔斯大声喊道：
8: 阿卡！
7: 阿卡飞过去，用翅膀紧紧抱住尼尔斯，激动地说：
9: 终于又见到你了，亲爱的孩子。
8: 与你们走散之后，幸好我遇到了老鹰高尔果，是他帮助我找到了你们。
7: 接下来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南飞行，他们一口气飞到了尼尔斯的家乡。尼尔斯看着陆地，兴奋地挥舞着帽子，大声叫着：
8: 你们快看啊，下面就是我的家乡。
7: 晚上，大雁们降落在一块草地上，尼尔斯对公鹅莫顿说：
8: 亲爱的莫顿，你能带我到前面那座瞭望塔里去吗？这里实在太潮湿了，我没办法睡觉。
7: 莫顿带着尼尔斯飞到瞭望塔顶上，尼尔斯环顾四周，陶醉地说：

0: 哇，这里实在太美了！亲爱的莫顿，你想回家吗？
1: 我想回家，但我舍不得结束我的旅行。
0: 我也想回家，但我也跟你一样，不想就这样结束旅行。这次旅行让我看到了从未看到过的世界。再说，我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正常呢，我有点害怕爸爸妈妈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2: 第二天，雁群准备出发，继续他们的旅行。阿卡问尼尔斯：“
3: 这儿离你家很近，你要不要回家看一看？要是你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父母了。”
0: 唉，还是算了吧，我现在变成一个小人了，他们看到了会伤心的。
3: 你还是回去一趟吧，看看你的父母现在过得怎么样。
2: 尼尔斯被阿卡说动了，决定回家看看。于是阿卡和莫顿带着他飞到了他家门前。尼尔斯爬上围墙，对阿卡和莫顿说：“
0: 你看，这里还是跟以前一样。那时候我就在院子里看你们在天上飞翔，这感觉太亲切了。”
3: 好了，今天你就在家里住上一晚吧，明天早上你再回来找我们。
2: 阿卡说完就要飞走，尼尔斯心里忽然有一种再也见不到阿卡的感觉。他对阿卡说：“
0: 能跟你们一起旅行，我真的很开心，我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谢谢你，阿卡。”
2: 阿卡也鸣叫了一声，就像和尼尔斯告别一样。接着，尼尔斯走进家门，他看见一头奶牛站在牛棚里，他兴奋地问奶牛：“
0: 嘿，亲爱的伙计，我的爸爸妈妈还好吗？家里的那些小动物们都怎么样了？你的朋友们去哪里了？”“
4: 大家都说你变了，在外面做了很多好事，我还不相信呢。看样子他们说的是真的。”“
0: 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已。对了，妈妈看到国王莫顿飞走了，心里一定难受得不得了吧？”“
4: 是啊，他一直抱怨自己不争气的儿子从家里逃出去了，还顺手偷走了家里的鹅呢。不过他们最难过的并不是这个，而是因为最亲爱的人不在身边。那个最亲爱的人就是你呀，尼尔斯。”
2: 这时公鹅莫顿飞到了院子里，爸爸妈妈也走进了院子，他们看见了莫顿。妈妈对爸爸说：“
5: 天哪，这不是咱们家以前的那只鹅吗？原来当时不是尼尔斯带走了鹅，是我们错怪他了。”“
6: 唉，就算鹅现在回来了，咱们也养不起它了，不如拿它去换钱。”
2: 听到这儿，尼尔斯害怕爸爸妈妈真的把莫顿卖掉，他冲出去大喊：“
0: 妈妈，您不能卖了莫顿，他是我的朋友。”
2: 妈妈看见了尼尔斯，又惊又喜，流着泪说：“
5: 我的宝贝，你终于回家了，快让妈妈好好看看。”“
6: 尼尔斯，欢迎你回家。”
2: 尼尔斯局促不安地站着，他真的不想让爸妈看到自己现在的样子。直到妈妈抱住了他，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恢复了正常人的身高。尼尔斯叫了起来：“
0: 太好了，我的身体终于恢复正常了，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2: 第二天早上，尼尔斯来到海边，阿卡带着雁群在海岸边飞过，尼尔斯沿着海岸一边跑一边大声喊：“

0: 可是雁群并没有停下来，继续朝大海飞去。尼尔斯心想，
1: 我已经变回了正常人，大雁们认不出我了。
0: 他呆呆地坐在地上，非常难过。过了一会儿，阿卡飞到了尼尔斯身边，尼尔斯高兴地抚摸着他的羽毛。可是没过多久，阿卡还是飞走了。尼尔斯站在原地，目送雁群远去。他真诚地希望自己能再一次变成小人儿，随着雁群一起飞过陆地和海洋，一起遨游世界。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麻烦的火车之旅。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上路，发生了车祸，加尼诺的胳膊受伤了。克拉尔托医生邀请加尼诺去罗马养病，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又闯祸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出发前，加尼诺的爸爸临时有事，不能送加尼诺过去。于是，他把加尼诺交给了好朋友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正好要去罗马办事。
5: 克劳多，请你亲手把加尼诺交给克拉尔托，辛苦你了。
6: 不辛苦，这也不算什么大事。
5: 唉，你不知道，这孩子可一点也不省心，你得看着他，别让他捣乱。
6: 没问题。放心吧。
1: 火车出发了，克劳多一边整理他的行李，一边对加尼诺说：
6: 加尼诺，你来看看我的箱子，看到里面大大小小的瓶子了吗？这些都是墨水。
7: 这么多墨水啊，够我写一辈子了。
6: 是啊，这些墨水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它们的质量非常好，在全国卖的都不错。
1: 克劳多先生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他做生意的经验，加尼诺觉得很无聊，不久就睡

0: 着了。他醒来时发现克劳多先生也睡着了，他打呼噜的声音很大。
1: 哎，坐火车真无趣呀，我该干点什么好呢？对了，看看克劳多先生的箱子吧。
0: 加尼诺打开克劳多先生的手提箱，看着贴有各种标签的墨水瓶，觉得很有意思。这时火车停下了，火车外面人来人往。加尼诺看着车窗外的人，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
1: 嘿嘿，我要跟他们开个玩笑。
0: 加尼诺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一支钢笔和一个皮球，用笔尖在皮球上挖了一个小洞。接着他从克劳多先生的箱子里取出三瓶墨水，把墨水顺着小洞倒进皮球里。然后加尼诺回到车窗前，这时外面站台上正好有一位先生经过。加尼诺用手猛地挤压皮球，墨水喷了那个人一身。
2: 我的上帝，这什么东西溅了我一身？这是谁家的熊孩子？没有人管吗？
1: 哈哈，真有意思，太好玩了。
0: 这位先生生气地对加尼诺伸出了拳头，马上就要走过来教训加尼诺。可是火车已经发动了起来，缓缓地开走了。这时克劳多先生还在睡觉，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无聊地看着车厢的天花板。
1: 哎，天花板上怎么有个拉手？对了，我听爸爸说过，那是火车报警器的拉手，只要拉一下就能让火车停下来。
0: 加尼诺兴奋地爬上椅子，好奇地看着那个拉手，心想，
1: 如果我拉一下真的会让火车停下来吗？不如我亲自试一下吧。
0: 加尼诺握住拉手，使劲儿向下一拉，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刹车声，火车真的停了下来。车厢外响起一阵脚步声。
1: 糟糕，可能是列车员，不能让他们发现是我拉的警报，我得躲起来。
0: 加尼诺站在椅子上，爬上了放行李的网架，蜷缩在上面。接着车厢两边的门被打开了，五六个列车员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推了推正在睡觉的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醒了。
3: 你们是谁？你要干什么？
4: 是你拉的警报吗？
3: 什么警报？没有啊。
4: 但是是这节车厢里的警报器响了。
3: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等一下，加尼诺呢？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4: 谁是加尼诺？
3: 是一个小孩子，一个朋友托我照料他的。我的上帝，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啊。
0: 列车员和克劳多先生一起寻找加尼诺，找了好久也找不到。突然列车员叫了起来，
4: 快看，在上面。
3: 加尼诺，你为什么躲在上面呀？
1: 哎呦，我的胳膊疼得不得了。
3: 既然你胳膊疼，还爬到上面去干什么？
4: 先生，该不会是这个孩子拉的警报器吧？
3: 加尼诺，是你拉的警报吗？
1: 是我，我只是觉得这样很好玩。
3: 原来真的是你，你真是太胡来了。
0: 两个列车员把加尼诺抱了下来。列车员说，
4: 先生，您需要交罚款。
3: 我明白，可应该让孩子的爸爸来付款啊。
4: 这我们不管，您必须现在就付款。
3: 可当时我正在睡觉，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4: 是的，不过从你的朋友把孩子托付给你那刻起，你就必须对他的行为负责。
1: 对呀，要不是因为您一直睡觉，我觉得很无聊，我也不会拉报警器玩了。您需要负全责。
0: 克劳多先生气得说不出话来，他交了罚款，然后打开箱子整理行李。突然他发现少了几瓶墨水。
3: 你这个小坏蛋，用我的墨水干什么了？
1: 我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
3: 什么？一封信？可我这儿少了三瓶墨水啊。
1: 好像是

0: 封信吧，我记不清了。
1: 哎，有你这么个淘气包，你的家人怎么受得了啊？
2: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克劳多先生可不敢再睡觉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看着加尼诺，生怕加尼诺再闯什么祸。终于火车到了罗马，克劳多先生把加尼诺送到了克拉尔托医生家里。
1: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我宁可少活十年，也不想再跟这孩子相处一天了。我的上帝啊，难怪人家都叫他捣蛋鬼。
2: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大声说，
0: 谢谢上帝，跟谁在一块儿也比跟您在一块儿强。
2: 克拉尔托医生赶紧向克劳多先生道歉，路易莎姐姐跑过来把加尼诺拉走了，带他来到了另一个房间。加尼诺打开日记本，把火车上的经历仔仔细细地写了下来。小朋友们，加尼诺终于来到了罗马。在罗马，加尼诺还会像以前一样闯祸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林则徐胆大心细救村民的故事。清朝末年，著名的政治家、禁烟英雄林则徐还没有入朝为官之前，曾在一个山林里隐居了些日子。林则徐虽然隐居，但依然心怀天下，每天除读书以外，还在研究天下大事。在林则徐的住所附近住着一些山民，他们知道林则徐是一个了不起的读书人，经常送些蔬菜、野兔给林则徐，林则徐则教他们的孩子们读书，他们就这样和睦地相处着。有一天，一个小孩跑来，着急地告诉他，山林着火了，村民们都在大火中。林则徐听了，赶紧往村子里跑去。这时，村民已经被大火困住，现场一片混乱。林则徐一边大喊别慌，一边让村民们屏住呼吸，跟着自己跑。可是，竟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这是因为，林则徐竟然指挥大家往起火的方向跑，而不是往火还没有烧到的地方跑。这样不是让大家去送死吗？就在大家都犹豫不决的时候，林则徐不顾一切地往火里冲去。最后，虽然林则徐的头发和衣服都烧得差不多了，但伤得并不重。这时，很多人似乎明白过来了，都跟着林则徐跑了出来。最后，大多数人都得救了，只有少数还没有往着火的方向跑的人遇难了。事后有人问林则徐，
8: 为什么往火还没有烧到的地方跑很危险，而向着起火的方向跑却能获得生存的机会呢？
2: 林则徐将学到的知识告诉大家，
9: 因为无论如何人是跑不过火的，如果面对大火屏住呼吸勇敢地冲进火里，还有生存的机会，只有大火的背面才是安全的，大火烧过之后就没有太多杀伤力了。
2: 后来林则徐带兵打仗，依然没有忘记将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大家，他善于学习新知识，并将所学到的新知识用于大众。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聪明的小鸭子。
7: 太阳照在青山上，青山绿油油。太阳照在小河上，河水亮晶晶。小鸭子从家里走出来说：
4: 啊，多好的天气，我到小河里去玩玩。
7: 扑通，小鸭子就跳到小河里去了，一会儿钻进水里，一会儿又浮上水面，一会儿和小鲤鱼比赛游泳，一会儿又和小青蛙捉迷藏，游啊玩啊，游啊玩啊。小鸭子忽然叫起来了：
4: 哎呀，天都黑了，我该回家了，小青蛙小鲤鱼再见了。
7: 小鸭子快走到村口，正好碰上一只狐狸在找东西吃。
8: 哟，一只又肥又嫩的小鸭子。
7: 狐狸看见小鸭子，口水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他悄悄地走过去，走过去，走到了小鸭子的背后，突然跳起来向小鸭子扑了过去，两只尖尖的爪子一下子就摁住了小鸭子。小鸭子抬头一看，啊，狐狸张着血红的大嘴巴，露出两排尖利的大牙齿，多危险呐！可是啊，小鸭子既不害怕又不惊慌，

0: 他望了望村子，想出一个办法来。小鸭子急忙对狐狸说：“
1: 你想要吃掉我吗？”“
2: 当然呢，我肚子饿极了。”“
1: 我问你，碰上你，是不是逃不掉了？”“
2: 是的，是的。”“
1: 那么，你先放开我，我喜欢学你们狐狸叫。”“
2: 哦，
1: 让我学一学你们的叫声，再吃我好吗？”“
2: 什么？”鸭子会学狐狸叫啊？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1: 你不信就放开我，我叫给你们听听。”“
2: 反正你是逃不掉的，我倒是要看看你这件稀奇事。”
0: 狐狸说着就把鸭子放开了。鸭子拍了拍翅膀，大声地叫了起来：“
1: 嘎嘎嘎。”
0: 狐狸听了摇了摇头：“
2: 这哪是我们狐狸的叫声，这是你们鸭子的叫声。听着，我们狐狸是这样叫的。”“
1: 我会了，我会了。”“嘎嘎嘎。”“
2: 不对不对，你听我叫。”
0: 正在狐狸张嘴大叫的时候，从村里窜出了一只大猎狗。原来啊，大猎狗是小鸭子的好朋友。小鸭子知道大猎狗的耳朵是最灵的，听见它的叫声，又听见狐狸的叫声，一定会马上来救它的。狐狸呢，最怕大猎狗，它看见大猎狗扑了过来，吓得丢下了小鸭子，没命地逃走了。小鸭子和大猎狗两个好朋友，说说笑笑的，一起回到了家里。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喵。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一棵苹果树。小熊种了一棵苹果树，大家都来帮忙。小猴子和小熊一起抬来一桶水，哗啦哗啦地倒下去，给苹果树浇水。小花鹿扛着铲子，吭哧吭哧地挖好坑，给苹果树施肥。小山羊昂着头，把树上的虫子全揪了出来。小熊的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跟大家说：“
10: 等结了苹果，我请你们吃个够。”
9: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苹果树上开满了粉红色的花。等到花谢了，枝头上挂起了一个个小绿球。小熊想，
10: 过不了多久，苹果就熟了。
9: 苹果渐渐红了。但是，一天夜里，刮了一场大风，院子里落了一地的苹果。第二天早上，小熊伤心地看着苹果树说：“
10: 哼，这下吃不到又红又甜的大苹果了。”
9: 可是，突然他发现，树上还挂着一个苹果，小熊顿时高兴地蹦了起来。转眼他又一想，
10: 苹果只剩一个了，如果被其他人发现，我就没有了。
9: 于是他就爬上树，用树叶遮住了这个苹果。小猴子他们来到小熊家，奇怪地问：“
11: 怎么苹果全没了？”
9: 小熊告诉他们，苹果全被风吹落了。听到这个坏消息，大家都安慰小熊：“
12: 没事儿，苹果还会长出来的。”
9: 小熊的心里藏着秘密，他没有说话，脸羞得红红的。见小熊不说话，小伙伴们接着说：“
12: 小熊，别难过了，等到明……”

0: 明年我们再来帮你照顾苹果树。
1: 这时小熊再也忍不住了，抬起头大声地说，
2: 不用等到明年了，树上还有一个苹果呢。
1: 大家看到了树枝上的苹果，都开心地笑了。小朋友们，我们要记住，没有别人的帮助，个人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收获，要记得感恩，懂得分享劳动成果。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strings and s-
1: 哇，
2: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4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

0: 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
7: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可怕的渔夫。上集我们说到，警察认为匹诺曹用书本砸伤了同学，要把匹诺曹抓起来。匹诺曹趁警察不注意时逃跑了，警察放出警犬追赶匹诺曹，匹诺曹拼命地向海边跑，警犬在后面紧追不舍，离匹诺曹越来越近。这时匹诺曹已经跑到海边了，他像一只小青蛙似的很利落地跳进了海里。警犬想停下脚步，可是他跑得太快了，脚步收不住，跟着也跳进了海里。这只可怜的警犬不会游泳，它的四只脚在海面上乱滑，想要浮出水面，可它越滑越往下沉。警犬害怕极了，它睁大眼睛，可怜兮兮地对匹诺曹说，
3: 我快要淹死了，请你救救我。
9: 匹诺曹浮在海面上，气呼呼地转过头，不愿意理睬警犬。可是警犬叫得十分凄惨，匹诺曹很快就心软了。他转过头对警犬说，
10: 想让我救你，你得先保证以后不再找我麻烦，不再追我。
3: 我保证不再找你麻烦了，请你快救救我吧。
9: 刚开始匹诺曹还犹豫了一下，可是他记起爸爸说过的话，爸爸说应该多做好事，于是他游到警犬身边，一把抓住他的尾巴，带他回到了沙滩上。可怜的警犬连站都站不起来了，他喝了好多海水，肚子胀得像个大皮球。虽然得到了警犬的承诺，可匹诺曹还是不太相信他。匹诺曹重新跳回海里，游了一段距离之后，对他刚救起来的警犬喊道，
10: 再见了。
3: 再见，匹诺曹，感谢你救了我的。

0: 命，以后有机会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1: 匹诺曹顺着海岸向前游，游着游着，他发现岸边的礁石上有一个山洞，山洞里冒出烟来，飘得高高的。匹诺曹心想，
2: 这山洞里一定有火，太好了，我可以过去把衣服烤干。
1: 他拿定了主意，就向礁石游过去。忽然，他觉得水底下有一个东西升了起来，把他拖到了空中。他向下一瞧，发现自己被渔民的渔网抓到了，他的旁边还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鱼，这些鱼正摇着尾巴使劲挣扎。这时，山洞里走出一个丑陋的渔夫，他头上长的不是头发，而是一大堆绿草，他的皮肤、眼睛都是绿色的，他还有绿色的胡子，老长老长的，一直垂到脚上。渔夫把网从海里拉了出来，兴高采烈地叫着，
3: 老天保佑，今天又能饱餐一顿了。
1: 渔夫提着渔网走进山洞，山洞里很黑，到处都是烟，中间有一只大油锅，油锅里正炸着什么东西，发出一股刺鼻的气味。渔夫打开渔网，把鱼一条一条地抓出来，扔进旁边的水缸，最后只剩下匹诺曹还在渔网里。渔夫抓住匹诺曹，仔细一看，大声叫了起来，
3: 这是什么鱼啊？我怎么从来都没见过，难道是螃蟹？
1: 听到渔夫的话，匹诺曹很生气，他扯着嗓子说，
2: 什么螃蟹，别胡说八道，我是个木偶。
3: 木偶？很好，我从来没有吃过木偶鱼，一会儿我一定要尝一尝。
2: 我不是鱼，我跟您一样会说话会思考。
3: 说的没错，既然你跟我一样会说话会思考，那我很愿意给你应有的照顾。
2: 什么照顾？
3: 为了表示友好和敬意，我让你自己来做选择，你要在油锅里炸呢，还是要在汤锅里煮呢？
1: 匹诺曹吓坏了，低下头，浑身打哆嗦。他小声对渔夫说，
2: 如果能选择的话，我希望您放了我，让我回家去。
3: 别开玩笑了，这么罕见的鱼，我当然要尝一尝了。我看还是用油炸吧，就这么办。
1: 匹诺曹吓得哇哇大哭，他把身体扭得像一条鳗鱼，想挣脱渔夫的大手。渔夫有些不耐烦了，他用蒲草把匹诺曹的双手双脚捆了起来，跟其他鱼一块儿扔进水缸。接着他拿出一个装满面粉的木盆，把面粉撒在鱼身上，一条一条地拌好，然后把鱼扔到油锅里炸。眼看一条条鱼被扔进油锅，匹诺曹害怕的浑身发抖。终于轮到了匹诺曹，渔夫一把抓起匹诺曹，匹诺曹紧张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绝望的闭上了眼睛。小朋友，匹诺曹真的会被渔夫扔进油锅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
7: 带你进入神

0: 奇的故事世界。
1: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2: 哦，
1: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3: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1: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4: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1: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0: 唉，
1: 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5: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1: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5: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晚安的吻在路上。一个冬天的晚上，爸爸正在熟睡，小狐悄悄爬起来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在姨妈家里，姨妈的关节疼，妈妈去照顾她几天。小狐在话筒里轻声说，
10: 妈妈。
11: 小狐，我的宝贝，你怎么还没睡呀？
10: 窗外在刮风，呼呼的。
11: 我们住的山林啊，总是爱刮风的。
10: 外面有好厚的雪呢。
11: 野外都是白色的，白天你有没有出去在雪地里印上你的花脚印啊？
10: 印了，印了好多呢，妈妈。
11: 嗯，我在听呢。你要上床睡觉吗？
10: 我睡不着。
11: 为什么呢？

0: 了你一个大大的晚安吻。嗯啊，
1: 妈妈，你等一下。
2: 小狐跑到镜子前面，仔细看了看自己的脸上，想找到那个吻。很快，小狐跑回电话跟前，对妈妈说：
1: 妈妈，我鼻子上有一个红红的包，是你的晚安吻吗？
0: 是啊，我就是要亲亲你的小鼻子呀。
1: 可是这个包是早晨才有的呢。
0: 哦，那是因为从姨妈家到咱们家有好长一段路，所以晚安吻早晨才到呢。
1: 那晚安吻在路上都干了些什么呢？
0: 晚安吻在路上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就耽误了时间。他刚走到山林里，就碰到了一颗小星星。小星星从天上掉下来，上不去了。他请求晚安吻亲他一下，于是晚安吻就的一下，小星星就有了力气，飞到了天空中。接着呢，晚安吻又遇到了小甲虫、迷路的小兔子，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小鸟。除此之外，他还遇到了好多小动物呢。
2: 小狐一边听一边笑。突然，小狐打断了妈妈的话：
1: 晚安吻是一个吻，所以昨天晚上在山林里都是哇的声音吧？
0: 对极了。现在你要不要妈妈来个大大的晚安吻，然后到床上香香的睡觉呢？
1: 不了，妈妈，今天你也像昨天那样，让晚安吻在路上走吧。
0: 好的，晚安，宝贝。
2: 妈妈放下电话，走到窗户边，朝着家的方向，给小狐送了一个大大的晚安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神出鬼没的小露珠的故事。在一片草原上，长满了小草和花朵，有一朵小野花长在草原边上，附近没有其他的花。它每天在微风中摇啊摇，觉得有一点寂寞。小野花想找一个好朋友聊聊天。有一天早上，小野花醒过来了，她突然看到自己的小花瓣上有一颗小露珠，冰冰凉凉的，非常晶莹剔透，好看极了。她对小露珠说：
9: 早上好啊，小雨点，昨天晚上下雨了吗？
8: 小露珠摇摇头说：
9: 我不是小雨点，我是露珠。露珠，你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吗？
8: 小露珠又摇了摇头说：
9: 不是不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呢，昨天我还给你揉过腰，给你挠过痒呢。
8: 小野花惊讶地问：
9: 什么？这附近只有我自己孤零零的，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和我一起玩呢？
8: 小露珠神秘地说：
9: 昨天天气暖和，我变成隐形的水蒸气了，到了晚上气温下降，

0: 我们碰到你冰凉的花瓣才会现身变成露珠呢。
1: 小野花恍然大悟，它开心地和小露珠聊天玩耍了好长一会儿，小野花交到了好朋友啦。到了中午，太阳暖烘烘的，晒着非常舒服。小野花觉得有点困了，闭上眼睛想要睡一会儿。忽然，他听到一声
0: 再见，小野花。
1: 小野花连忙睁开眼睛，花瓣上的小露珠已经消失不见了。他着急地喊道：
2: 小露珠，你去哪里了？
1: 一个声音传过来：
0: 我在这儿呢，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吧。
1: 原来小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又变成看不见的水蒸气了。小野花这才安下心来，明天早上又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耍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水蒸气在白天是看不到的，到了晚上就会凝结成露珠。下次小朋友们早起后可以去草叶或者花瓣上找一找哦。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贪吃糖果的小布丁。一天，张阿姨来到小布丁的家里做客，她给小布丁带来了许许多多漂亮的糖果。这些糖果有花花的外衣，香香的味道，小布丁高兴坏了，像只小馋猫一样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要糖果吃。可是妈妈却说：
8: 小布丁，你还小，糖果吃多了对身体不好，一天最多只能吃一颗。
7: 妈妈说完，还把糖果都收到了自己的房间，全部都藏了起来。小布丁看到之后可生气了，心想：
2: 妈妈可真小气，我什么时候才能痛痛快快吃个够呢？对了，妈妈不给我吃，我自己想办法吧。
7: 第二天，小布丁偷偷地跑到了妈妈的房间，找到了妈妈藏起来的那袋糖果。小布丁像是饿了三天的小老虎一样，撕开一个又一个糖纸，大吃特吃起来。吃完了苹果味的、桃子味的，还有奶油味的。小布丁还把自己的口袋里塞得满当当的，准备晚上睡觉的时候在被窝里偷偷地吃。到了晚上，小布丁该睡觉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乖乖地爬上了床。不过这时候的小布丁悄悄地拿出了自己藏起来的糖果，塞进了嘴巴里，准备进入甜甜的梦乡。忽然，小布丁听到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9: 小布丁妹妹，小布丁妹妹，快醒醒。
2: 咦，是谁呀？
9: 是我，我是你的牙齿叔叔。
2: 牙齿叔叔，这么晚了您不睡觉，找我有什么事吗？
7: 牙齿叔叔叹了一口气说道：
9: 哎，看来你还不知道啊，今天我的白大衣可被你的糖果害惨了。你的小嘴巴吃了那么多糖，虽然刚吃完嘴巴里又香又甜，但是还有一些糖果残渣流到了我的牙齿缝隙里，慢慢的就变酸了。
7: 小布丁咂巴了一下嘴巴，果然感到自己的嘴巴里酸酸的，难受极了。牙齿叔叔继续说道：
9: 你自己再闻闻，那味道可难闻了，再这么下去，我的白大衣就要变成黄大衣了，以后你一笑 就露出一排小黄牙。哎呦，小伙伴肯定会笑话你的。
2: 我才不要小黄牙呢，我要赶紧去刷牙。
7: 说完，小布丁就一咕噜地从床上跳了下来，跑到卫生间，拿着小牙刷仔仔细细地刷起了牙。刷牙的时候，小布丁好像听到了牙齿叔叔高兴的笑声。
9: 哈哈，小布丁妹妹刷掉了酸酸的糖汁，我们好舒服啊。
7: 小布丁刷完了牙，站在镜子面前照啊照啊，果然自己的牙齿一个个的都白白净净的，漂亮极了。刷完了牙，小布丁还掏出了口袋里的糖果，准备放到妈妈的房间里去。
2: 我以后一定要听妈妈的话，每天最多只吃一个糖果。
7: 小朋友们，你们也要向小布丁学习，千万不能贪吃糖果，不然牙齿会遭罪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浪费粮食的小麻雀。秋天到了，麻雀们种的谷子丰收了，它们可高兴了，成群结队飞出去收割谷子。麻雀们将谷子一颗颗地啄下来，放到筐里，然后再将装满谷子的筐搬回树洞里储存起来，留到寒冷的冬天吃。可是小麻雀闹闹却不愿意参加劳动，它不停地将谷子啄下来又扔在地上，来来回回地扔着玩呢。麻雀姐姐看见了，生气地说：
10: 闹闹，粮食是我们辛苦种出来的，你怎么能扔着玩呀？多浪费啊！
6: 麻雀哥哥也批评他：
11: 闹闹，快把地上的粮食放到筐里，要不然冬天到了你就没有吃的了。
6: 可是固执的闹闹谁的话也不听，仍然将谷子撒得满地都是。麻雀姐姐见闹闹不听劝告，只好将地上的谷子悄悄收拾起来存放好了。秋天很快过完了，寒冷的冬天来了，麻雀们都躲进树洞里避寒过冬，饿了就吃平时收集起来的谷子。闹闹也饿了，可是他一点吃的也没有，他的谷子都被当作玩具扔掉了。这时候，好心的麻雀姐姐拿出一筐谷子，对闹闹说：
10: 这是你当时扔在地上的谷子，我收集了起来，现在给你吧。
6: 闹闹接过姐姐给的谷子，惭愧地低下了头。小麻雀闹闹把谷子扔来扔去，而且不听劝告，不知道收集过冬的食物，最后只能依靠别人的帮助。小朋友们，我们要从小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做一个尊重他人劳动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威伯，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3: 6:30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00结束。那7:00到8:00，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2: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00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3: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2: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3: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2: 6:30，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卢伟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卢伟说，
4: 来吃吧，小猪。
2: 威伯动都懒得动。卢伟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3: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5: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8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3: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2: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羔，
3: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2: 一只羊羔说，
6: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3: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 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6: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2: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谭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3: 你愿意和我玩吗，谭普尔曼？
7: 玩？我都不懂这词是什么意思。
3: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7: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2: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他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威伯的猪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的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卢伟对祖克曼先生说：
8: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2: 当卢伟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9: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3: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2: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9: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2: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三只熊的故事。很久以前，森林里有一座房子，住着熊爸爸、熊妈妈和小熊。一天晚上，他们做好晚饭就出门散步去了。有一个小姑娘在森林里迷了路，又累又饿的她走到了三只熊的房子面前。她看见房子里没人，就推门走了进去。屋子里有两个房间，一间是餐厅，一间是卧室。他来到餐厅里，看到桌子上放了三碗粥，第一碗很大，是熊爸爸的，第二碗稍微小一点，是熊妈妈的，最后一个碗特别小，是小熊的。小姑娘心想，
0: 我已经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好饿呀，这些粥闻起来真香，肯定很好吃。
5: 于是他把三碗粥都尝了一口，觉得小熊的那碗粥最好吃。小姑娘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又看见桌子旁边有三把椅子，最大的是熊爸爸的，小一点的是熊妈妈的，最小的椅子上还有一个小坐垫儿，肯定就是小熊的。熊爸爸和熊妈妈的椅子都太高了，小姑娘爬不上去，她只能坐到最小的椅子上。她捧着小熊的碗儿，一边喝粥一边开心地说，
0: 真是太舒服啦。
5: 不一会儿，她就把粥喝完了，然后坐在椅子上摇晃起来，摇呀摇，一不小心他把椅子弄坏了，小姑娘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0: 哎呀，好疼呀，我真是太不小心了。
5: 她从地上爬起来，走到了旁边的卧室。卧室里有三张床，有一张床特别大，是熊爸爸的，另一张床小一点但是很高，是熊妈妈的，还有一张床最小，是小熊的。小姑娘躺在大床上感觉太空了，躺在小一点的床上又觉得太高了，于是她躺到了最小的床上，觉得正合适。她太累了，很快就睡着了。这时候三只熊回来了，他们肚子饿极了，来到餐厅吃饭。熊爸爸拿起碗一看，哇哇地叫了起来，
6: 谁动过我的碗了？
5: 熊妈妈看看自己的碗也叫起来，
7: 我的碗也被人动过了。
5: 小熊看了看小碗说，
7: 哎呀，是谁把我的粥吃光了？还有我的椅子，谁把我的椅子弄坏了？
5: 三只熊看见餐厅里没人，就来到卧室里。熊爸爸皱了皱眉头，不高兴地说，
6: 谁睡过我的床，把我的被子弄乱了？
5: 熊妈妈看到自己的床也抱怨起来，
7: 哎呀，我的被子也被动过了。
5: 小熊在小床边放了一张凳子，爬上了小床，尖声尖气地说，
7: 谁在我的床上睡觉呢？哎呀呀，是个小姑娘，快抓住她，抓住她。
5: 小姑娘被吓声吵醒了，一睁开眼睛看见了三只熊，她跳下床向窗子那边跑过去，窗子是开着的，她跳出窗外飞快地逃走了，三只熊都没能把她追上。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

0: 要认真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4: 关心别人小天使，
5: 小虎，你看我带了新买的飞机哦，等一下到琪琪家可以一起玩，嘿嘿。
4: 嗯，太好了。琪琪，我们来了，
6: 欢迎你们来。
7: 琪琪奶奶好，
4: 欢迎来玩。
6: 小心，我来扶你吧。
4: 好，琪琪真懂事。啊，琪琪奶奶的手受伤了。
6: 所以奶奶最近都会住在我们家里，我要好好照顾。

0: 琪琪懂得关心别人，真厉害！飞机要降落到城堡里面喽！嘿，哦，
1: 哈哈！来来来，琪琪啊，请小客人们吃点心吧。
2: 奶奶，你的手不方便，我拿就好了。
3: 谢谢琪琪奶奶。
0: 琪琪奶奶，希望你的手赶快好起来。
1: 你们都好乖呀！
0: 我回来了。
4: 哎，妈妈，你怎么了？
5: 哦，妈妈刚才打扫家里时不小心伤到了手。

0: 我帮你拿书。
1: 嗯，巧虎真懂事，谢谢巧虎。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四集，混乱的锤球场。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接受红桃王后的邀请，一起去打锤球。锤球场上又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跟着游行的队伍很快就来到了锤球场，这时她的身旁传来一个声音：
5: 天气真的是好极了。
4: 爱丽丝扭头一看，原来是那只白

0: 兔，于是回答道：
1: 确实是个好天气，你看到公爵夫人了吗？
2: 嘘，你小声点儿，她已经被关进了监狱。
1: 为什么呢？
2: 红桃王后邀请公爵夫人打锤球，结果呢，公爵夫人迟到了，红桃王后责怪她，她居然动手打了红桃王后几个巴掌。当心红桃王后会听到，你不知道，当时
0: 白兔正讲着，突然听到红桃王后的咆哮，
3: 各就各位。
0: 紧接着所有人四下乱跑，各自寻找自己的位置，锤球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爱丽丝从没见过如此不同寻常的锤球游戏，用的球居然是一只活刺猬，球棒更加奇怪，竟然是一只活的火烈鸟。那些士兵俯下身，把身体弯成一个洞来当作球门。不过让爱丽丝烦恼的是，那只火烈鸟球棒很不好用，爱丽丝要先将鸟脖子弄直，然后再用鸟头击打作为球的刺猬。一切准备就绪，爱丽丝刚要开始打球，火烈鸟就马上弯起脖子，扭过头来看爱丽丝。等到爱丽丝再次把火烈鸟的脖子伸直时，刺猬又开始捣乱了。原本缩成球的刺猬伸展身子，偷偷地溜走了。而且球场上那些作为球门的士兵也不安分，总是站起来到处乱走。爱丽丝不由地感叹，这真是个麻烦的游戏。再看其他参赛的人，大家根本不讲究什么游戏规则，击球也不分先后，经常为了争夺刺猬打得不可开交。红桃王后看到这样的局面，不时地高声喊道：
3: 把这个人给我关起来，把那边的那个人也给我关起来。
0: 看到一个一个的人被士兵抓走，爱丽丝惊恐万分，觉得自己迟早也会和红桃王后发生冲突。她心想，
1: 到时候我该怎么办呢？红桃王后那么喜欢把人关起来，真不知道最后这个球场上还能剩下几个人呢。
0: 爱丽丝正想着怎么找个机会逃跑，突然她发现空中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刚开始她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可仔细看了一会儿，她就认出那是柴郡猫的笑脸。慢慢的，柴郡猫的嘴也出现了。柴郡猫说道：
4: 你好啊，爱丽丝，
1: 我觉得这个游戏一点儿也不公平，而且他们吵吵闹闹的，声音太大，我连自己的话都听不清。我看呐，这比赛的规则就是虚设的，要不就是他们全都犯规了。更糟的是，比赛的用具全是活的，真让人不舒服。我刚瞄准一个球门准备击球。
5: 你喜欢红桃王后吗？
1: 不，我一点儿也不喜欢她。
0: 突然，爱丽丝发现红桃王后就站在她身后偷听，赶忙改口恭维道：
1: 因为她打球的技术实在是太好了，在我眼里谁都胜不过她。
0: 红桃王后听完，满意地笑着离开了。这时，红桃国王走了过来，对爱丽丝说道：
6: 你在和谁说话呢？
1: 这是我的好朋友柴郡猫。
6: 为什么这只猫只有头啊？我可不喜欢它这副怪样子。不过如果它想要亲吻我的手的话，

0: 我会答应的。
1: 不，我才不愿意呢。
0: 真是个放肆的家伙，怎么能这样盯着我呢？
1: 我记得曾读过一本书，书上说猫是可以盯着国王看的，不过我不记得书名叫什么了。
2: 把这只猫给我关起来！
0: 我现在就去找士兵来抓这只猫。
3: 红桃王后回到了球场，很快就听到他不停地大声嚷嚷着，要把几个人关起来，只因为他们没有及时把球打出去。比赛乱得一塌糊涂，爱丽丝的那只刺猬球没一会儿又不见了，跑去和别的刺猬打架，滚成一团。爱丽丝觉得这是打球的好时机，可是球棒却又不见了。原来那只火烈鸟趁着爱丽丝找刺猬的空档，偷偷地跑到了花园里，费尽心思想要飞到树上。等到爱丽丝抱着火烈鸟回来的时候，那两只刺猬早就跑得无影无踪了。爱丽丝看到比赛无法进行下去，只好带着火烈鸟去找柴郡猫了。令爱丽丝吃惊的是，柴郡猫身边围了很多人，其中有三个人正激烈地争辩着，他们分别是红桃国王、红桃王后和士兵。其他人则在旁边窃窃私语。这三个人一看到爱丽丝，就要爱丽丝来当裁判，评评谁对谁错。士兵说，
4: 抓人要把整个人都抓起来，但是这只猫只有头，怎么抓呢？这事儿我可办不到。
3: 红桃国王争辩道，
0: 我不管，你只要把这只猫给我抓起来，关进监狱就行了。
3: 红桃王后听得不耐烦了，大声吼道，
2: 你们都别废话了，要是再不把柴郡猫关起来，我就把你们所有人都关起来。
3: 一听这话，大家吓得都不敢说话了。爱丽丝没有想出好主意，最后只好说道，
1: 这毕竟是公爵夫人家的猫，你们还是先听听它主人的意见吧。
2: 快去把公爵夫人从监狱里带出来。
3: 士兵立刻像箭一般飞奔而去。士兵走后，柴郡猫的头也慢慢地消失不见了。等士兵把公爵夫人带过来时，柴郡猫已经彻底不见了。红桃国王和士兵四处寻找，结果一无所获。其他人看到这样的情况，都回去继续比赛了，只剩下爱丽丝和公爵夫人。小朋友们，爱丽丝再次遇到公爵夫人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负重才不会倒。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天空湛蓝，白云朵朵，海鸥在自由自在地飞翔。一艘轮船刚卸完货物，行驶在返航的途中。因为这个时候轮船没有载货，所以走得很快。水手们都悠闲地在甲板上聊天散步，其乐融融。可是突然间天气大变，乌云翻滚，眼看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这时候有经验的船长向水手们下令，
5: 立刻减速航行，给船的货舱灌满海水。
4: 有几个新来的水手不理解船长为什么要这么做，跑过来问船长，
6: 船长先生，给船的货舱灌满水，船的行驶速度会变慢，会不会很危险呢？暴风雨就要来了，我们应该全速逃离这里才对呀。
4: 船长听完却坚定地说，
5: 大树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地里，才不怕狂风暴雨，轮船负重才不会被掀翻，给轮船灌满水等于让船有了很深的根基。
4: 水手们恍然大悟，赶紧给轮船的货舱灌满了水。暴风雨来临了，水手们躲在船舱里紧张地等待着，而轮船果然比较稳固，最终安全地穿越了风浪，回到了港口。小朋友们，卸空货物的轮船假如全速前进，很容易在狂风暴雨中沉没，而冷静的船长下令为船体注满水，增加船身的重量，把眼前的不利条件变成了优势，从而机智地化解了危机。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快乐的一下午》。星期天的下午，小猪当当和妈妈在家里迎接两位重要的客人。妈妈的好朋友大象阿姨要来家里做客，妈妈早早的就准备好了零食和点心，还给当当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很快，大象阿姨就带着她的儿子小象楠楠来了。当当站在门口笑着说，
9: 阿姨好，楠楠好，欢迎来我家。
8: 大象阿姨见到当当立刻夸奖她，
10: 当当可真是懂礼貌的乖孩子。
8: 当当听了心里甜滋滋的，两人进门

0: 之后，当当的妈妈让当当带着楠楠去房间里玩。
1: 当当，你是哥哥，一定要带好楠楠弟弟哦。
0: 一进屋，当当就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拿给楠楠。楠楠高兴地坐在地板上玩了起来。不一会儿，当当又拿出一本故事书对楠楠说，
2: 我来给你讲故事好吗？
0: 楠楠立刻答应了。于是当当开始认真地给楠楠讲故事。一开始楠楠听得可认真了，可是还没有过一会儿，他就有些坐不住了，站起来想要拿当当手中的故事书。他大声地喊叫着，
3: 我要自己看。
0: 没想到在抢夺的过程中，故事书一下子被楠楠撕破了。楠楠红着脸说，
3: 对不起当当哥哥。
0: 当当有些难过，因为那是自己最喜欢的一本故事书，但他仍然摆摆手，
2: 没关系，回头我把它粘好就可以了。
0: 随后当当又把玩具卡车递给楠楠，可是楠楠一拿到手里就一把推开玩具卡车，大声地喊着，
3: 我不想玩这个了，我要玩别的。
2: 别着急，我还有很多玩具呢。
0: 说完，当当急忙打开自己的柜子，拿出所有的玩具放在了楠楠的面前。玩具堆成了一座小山，把楠楠看呆了。当当大方地对楠楠说，
2: 这些玩具你想玩哪个就玩哪个吧。
0: 楠楠一头扎进玩具堆里，开心地玩了起来。时间过得飞快，大象阿姨准备离开了。当当妈妈和大象阿姨走进房间里一看，地上摆满了玩具。当当和楠楠玩得正开心呢，两个人欣慰地笑了。当大象阿姨和楠楠离开后，当当开始收拾自己的玩具。这时候他又看到了自己破损的故事书，有些难过。妈妈知道后摸着当当的头安慰当当说，
1: 今天下午你做得很棒，已经是一个合格的大哥哥了，明天我们去书店再买新的故事书好吗？作为今天的奖励。
0: 当当开心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朋友之间最大的快乐就是互相分享，所以家里如果来了别的小朋友，一定要和他快乐地分享自己的玩具。只有分享才能收获友情，才会在分享中获得快乐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小犟驴。驴妈妈有个孩子叫小犟驴，又淘气又不听话。妈妈说，
3: 宝贝，你不要往西边走，西边有条河，水深流急，你过不去。
9: 小犟驴说，
10: 我走的方向是对的，那边根本就没有河。
9: 说着，小犟驴撒开四蹄就往西边跑。不一会儿，小犟驴喘着粗气回来了。驴妈妈问，
3: 小犟驴，你怎么回来了？
9: 小犟驴低着头轻声说，
10: 西边有条河，我过不去。
9: 后来的一天，天气非常好，蓝天飘着白云，阳光照着草原，小犟驴吃得饱饱的，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晒太阳。驴妈妈生气了，她用蹄子轻轻地踢着小犟驴，
3: 快起来，你一定要养成站着的好习惯。
9: 小犟驴说，
10: 我觉得躺着很舒服，躺着才是好习惯。
9: 驴妈妈说，
3: 你看看马叔叔，不管白天还是夜晚都时刻站立着，你要向马叔叔学习呀。
9: 小犟驴说，
10: 我不要学马叔叔，我要学虎大王，听说他就是经常躺在草丛中的。
9: 小犟驴的话惹怒了驴妈妈，她狠狠地踢了小犟驴一脚，呵斥道，
3: 立即站起来。
9: 小犟驴从没有见妈妈生过这么大的气，只好站了起来。小犟驴刚刚站起来，草原上就来了一只猎豹。草原上立即像天塌地崩一样，所有的动物都拼命地奔跑起来。过了好一阵子，草原上才安静下来。驴妈妈对小犟驴说，
3: 你看看多危险，如果你不站立起来还是躺着，那可就麻烦了，等你爬起来然后再跑便慢了许多，就有被猎豹吃掉的可能。
9: 小犟驴经过这场惊心动魄的逃亡，才知道好习惯的养成是多么重要。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8: 妈妈，我要听故事。
1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8: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 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花儿姐姐。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关于年的故事。传说年呀，是我国古时候的一种怪兽，它头上长着四个长长的触角，牙齿特别尖锐，眼睛呢会放出恶狠狠的光芒，大家都很害怕它。年这头大怪兽平常啊住在海底，到了除夕的这天，它就爬上来把老百姓养的牲畜给吃掉，有时候呢还会伤害人。所以每到除夕的这天，村里的人们就会躲到山里去。后来一位老神仙知道了这件事，他不忍心看到百姓这么受苦，就在除夕的这天变成了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村子里。这时村里的人们正要去逃难呢，乡亲们有的封锁门窗，有的收拾行装，有的牵牛赶羊，一片匆忙恐慌的景象。这位老神仙在人群中拉住了一位老婆婆，对她说道：
5: 老姐姐，我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咱们村子里，现在又累又饿，你能不能给我点吃的呀？
12: 这位老婆婆很善良，虽然她马上就要去逃难了，她还是给了这位老神仙一些食物，然后对老神仙说道：
7: 老大哥，年兽马上就要来了，我这儿也只有几个馒头，你吃完也赶紧上山逃命去吧。
12: 老神仙接过馒头对老婆婆说道：
5: 老姐姐，我不怕年兽，今天让我在你家待上一晚，我有法子把年兽给撵走。
12: 老婆婆满脸都是不相信，但是老神仙坚持要住下，老婆婆只好把老神仙留在了家里，自己去逃难了。到了半夜的时候，年兽闯到了村子里，他发现村里只有老婆婆的屋子里面有人，他就冲到了老婆婆的院子里。年兽刚要进屋，就发现老婆婆的屋门上贴着大红纸，年兽看到红纸就不敢动了。这时候院子里又传来砰砰啪啪的炸响声，年害怕的浑身发抖，狼狈的逃走了。第二天，村子的人们从山上回来了，他们发现村子里竟然一点事儿也没有。老婆婆想起来昨天的那个老大爷，就给乡亲们说了这件事儿。乡亲们一起跑到老婆婆家，只见老婆婆家门上贴着红纸，院里一堆未燃尽的竹子仍在啪啪啪的炸响。老神仙从屋子里走出来，告诉乡亲们：
5: 年最怕红色、火光和炸响，以后除夕的这天，大家给屋门上贴上红纸，再放鞭炮，年就不敢来了。
12: 乡亲们为庆贺这件喜事，纷纷换新衣、戴新帽，到亲友家道喜问好。

0: 这件事呢，很快在周围村子里传开了，人们都知道了驱赶年兽的办法。从此每年除夕，家家呀贴红对联，燃放爆竹，这风俗呢就越传越广，成了中国民间最隆重的传统节日。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我们现在过的春节就是这样来的。过年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帮助爸爸妈妈给家里贴上红色的春联呢？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

0: 大的把手，他常常说：
1: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虎嘴多长多好看呢，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0: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2: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0: 奶油罐同样说：
3: 对啊对啊，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0: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1: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0: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4: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0: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2: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4: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0: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3: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0: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鸭妈妈找鸭蛋》。森林的深处住着一群动物，它们生活的可愉快了。这里的动物们能成家的都成家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宝宝。森林里到处都是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可是有一只记性差的鸭妈妈，每天都过得慌慌张张的，这就有点奇怪了。原来这只鸭妈妈老是忘记把自己的蛋下在哪儿了，每天都到处找它的蛋。你看，它今天又忘记把蛋下在哪儿了，急得到处问人：
8: 大象老伯伯，您看见我把蛋下在哪儿了吗？
7: 大象伯伯看见鸭妈妈又弄丢了自己的蛋，也焦急地说：
1: 哦，没有，怎么你又忘了把蛋下哪儿了？快去找找看吧。
7: 看到鸭妈妈慌乱的样子，大象伯伯把所有的动物们都召集起来，一起帮鸭妈妈寻找丢失的蛋。可是动物们几乎找遍了整个森林，也没有找到鸭妈妈所说的蛋。狐狸边擦汗边问鸭妈妈：
9: 我说鸭妈妈，你仔细想想，到底把蛋下在哪儿了？
7: 鸭妈妈经狐狸一提醒，赶忙回忆起来：
8: 让我想想，哦，对了，我好像记起来了，
9: 在哪儿？快说！
7: 狐狸大喊起来，所有的动物们也都齐齐地朝着鸭妈妈看过来。鸭妈妈有些不好意思，她小声地说：
8: 我今天没有下蛋。
7: 这下所有的动物们都哭笑不得，不知道该说鸭妈妈什么好。鸭妈妈心里非常愧疚，她小心翼翼地说道：
8: 对不起大家，我害得大家

0: 家白忙活一场。
1: 大象伯伯也无可奈何地说，
2: 你可真是粗心呐、连自己生没生蛋都不知道，还让我们替你着急，你以后可怎么当妈妈呀？
1: 听了大象伯伯的话，鸭妈妈的脸红得像是烧起来了似的。不过经过了这次风波，相信鸭妈妈下次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好了，今天的睡前故事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宝贝儿，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7: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

0: 我带上，出门一定要带好，要带好。
1: 简简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4: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5: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4: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6: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4: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7: Try everything。
8: 第十七集，消失的午餐。上课了， Zoe 老师对同学们说，
9: 大家早上好，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请大家注意学习故事中出现的英语单词。
8: 同学们最喜欢听故事了，他们兴奋地拍手叫好。 Zoe 老师继续说，
9: 从前有一个长得胖乎乎的农民 farmer， 他非常喜欢吃肉，每顿饭都离不开肉，几乎不吃蔬菜和水果。有一天，农民 farmer 在农场工作了一个上午，他的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终于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他回到房间，拿出饭盒，准备美美的饱餐一顿。可是当 farmer 打开饭盒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饭盒里什么都没有。
10: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去哪儿了？
9: Where， 哪里？ My， 我的。 Lunch，午餐。 Where is my lunch？ 我的午餐在哪儿呢？
8: 乐乐举起手说，
11: 我猜肯定是被老鼠偷走了。
9: 你猜对了一半，听我继续往下讲吧。农民 farmer 努力地回想着，早上他明明在饭盒里装了一盒薯条，一个炸鸡腿儿，还有一个装满奶酪的三明治 sandwich。
10: Where is my sandwich？ 我的三明治哪儿去了？
9: Farmer 一边挠头一边纳闷地走向羊圈，他没有看见那有一只小绵羊居然把三明治 sandwich 偷偷地藏在了羊毛下面。没有找到三明治， farmer 穿过牛群继续寻找，可是什么线索也没有。他没有注意到一头调皮的小牛把薯条藏在了牛棚的稻草里。 farmer还是不放弃，他走向马棚，想问问马儿们谁见了他的炸鸡腿儿。马儿们相视而笑，谁也没打算告诉他，炸鸡腿儿啊，就藏在小棕马的蹄子后面。
8: 笑笑抓了抓脑袋，疑惑地说，
12: 老师，动物们为什么要把农民的午餐藏起来呢？
9: 是啊，动物们。

0: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发妹儿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午餐 lunch。 她垂头丧气地回到房间，却惊奇地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串葡萄，一个苹果，一个玉米，还有一个香喷喷的红薯。动物们站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 farmer。 原来呀，这些都是动物们从果园里摘下来送给 farmer 的。他们知道 farmer 平常只吃肉，担心这样啊会对他的健康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他们悄悄地拿走了 farmer 的午餐，送来了蔬菜水果。
1: 原来是这样，这些动物真善良啊。
0: 是啊，同学们，咱们平常吃东西的时候也要注意营养均衡，肉类和蔬菜水果都要吃，不要挑食哟。
2: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 sandwich。 农民 farmer， 午餐 lunch， 三明治 sandwich。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庄姓篇。庄姓发源于河南商丘，出自春秋时期宋国君主宋代公之后。相传庄姓源于子姓，春秋初期宋国君主名叫子维，字武庄。子维在位期间爱民如子，深受百姓拥戴。子维去世后，四面八方的百姓都长途跋涉涌进都城前来送葬。周平王特意赐子维谥号为代，即历史上著名的宋代公。后来为了纪念宋代公，宋代公的子孙后代便以他的字庄为姓氏。说起庄姓，不由得想起了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庄子。庄子姓庄名周，是继老子之后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的想象力极为丰富，语言运用自如，灵活多变，能把一些微妙难言的哲理说得引人入胜。这里就有一个庄子的小故事要告诉大家。楚王听说庄子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隐士，便想让他出山辅佐自己治理好楚国，于是派两个使者带着厚重的聘礼前去拜访庄子。使者沿着河边找了好多天，终于在一条小河的转弯处找到了庄子。庄子坐在河边，头上戴着一顶草帽，眼睛紧紧地盯着河面。两位使者不敢惊动庄子，只得轻轻地走上前去对庄子说：
6: 我们大王早就知道您的大名，想请您去楚国做宰相，协助楚王料理国事，所以特意派我们来请您。
5: 庄子手里拿着鱼竿一动也不动，就像没听见一样。两个使者没办法，只好又说了一遍。等了好半天，庄子转过头看看两位使者，开口说道：
7: 我听说楚国

0: 只大神龟，已经死了3000年了。楚王把它装在一个珍贵的盒子里，供奉在庙堂之上，是这样吗？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请问二位，这只神龟是情愿死了，留下几块骨壳受人供奉的，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呢？
2: 两位使者不明白庄子的用意，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3: 这还用说吗？当然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里爬了。
2: 庄子听了哈哈大笑，弄得使者莫名其妙。庄子止住笑，对使者说：
0: 你俩回去吧，告诉楚王，就说我宁愿像乌龟在泥里拖着尾巴爬，也不愿被供奉在庙堂上。
2: 两个使者没有办法，只好灰溜溜地回去了。
4: 宝宝巴士，
5: 爱我你就抱抱我。
6: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啦个滴答，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

0: 台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

0: 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3: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2: 老鼠安慰猫说，
4: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2: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3: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2: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

0: 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它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4: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0: 鸭妈妈说，
5: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4: 谢谢您，鸭妈妈。
0: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它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4: 妈妈，妈妈。
0: 大鱼笑着说，
6: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4: 谢谢您了，鱼阿姨。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它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
4: 妈妈，妈妈。
0: 大乌龟笑着说，
7: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4: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4: 妈妈，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
7: 小蝌蚪，你们认错了，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4: 谢谢您了。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

0: 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1: 请问乙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2: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0: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1: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0: 青蛙妈妈笑着说：
2: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0: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1: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3: 您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14: 妈妈，怎么了？
15: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13: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15: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戴了，我这就给他戴上啊。
16: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15: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5: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系牢，每天出行记心间，不争不抢。

0: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 小朋友你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献身科学的居里夫人》。居里夫人是波兰人，早在青年时代，居里夫人还在巴黎上大学的时候，她放弃舒适的环境，单身住在一个简陋的阁楼上。为了省钱，更为了节省时间，居里夫人冬天很少买煤生火，晚上冻得受不了，就用椅子压在被子上取暖。他也很少买肉吃，常常一连几个星期只吃面包。有一天，居里夫人用一点萝卜和樱桃当饭吃，学习到早晨3点时，又饿又累，竟然昏倒了。大学毕业后，居里夫人和丈夫一起投入科学研究工作。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居里夫妇发现了一种比钋的放射性更强的元素——镭。可是这个发现无法得到确认，因为按照化学界的传统，确定一个新元素必须要看到实物。有人就对居里夫妇提出质疑，说道：
3: 你们说有镭这种元素，我们又看不到，如果真的有这种元素，请拿出来让我们瞧瞧吧。
2: 居里夫妇没有实验室，也没有试验设备，为了提炼镭这种元素，夫妇两人只能在一间极其简陋的类似马厩的屋子里，用一口大锅熔炼沥青矿渣。居里夫人用一根大铁棒在锅里不停地搅拌沸腾的矿渣，常常被溶液烫伤手臂，还时时受到放射物质的辐射伤害。但是居里夫妇没有放弃，仍旧日夜在那间小屋里做着实验。就在这个时候，居里夫人的丈夫不幸被马车压死，这真是一个晴天霹雳。但是居里夫人没有向命运屈服，她以加倍的工作来战胜哀伤，继续投入到艰辛的研究中。经过3年零9个月的努力，1902年，居里夫人终于从几百吨铀矿残渣中提炼出了0.1克的镭。镭的发现打开了人类探索原子世界奥秘的大门，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有人对居里夫人说：
4: 你发现了镭，赶快去申请专利啊。
2: 居里夫人拒绝了，说道：
5: 镭不是我个人的，它应该属于全人类，我要用它为全人类造福。
2: 最后，居里夫人把这仅有的0.1克的镭献给了皇家科学院。居里夫人因长期接触放射性物质，身体被核物质辐射，后来得病去世。居里夫人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科学。由于对科学的杰出贡献，居里夫人2次获得诺贝尔奖。
0: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4: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小猫咪量体温的故事。有一天，小猫咪身体不舒服，头很疼，猫妈妈拿出一只体温表给它量了量，小猫咪的体温有39度，看来它正在发烧。猫妈妈赶紧带小猫咪去医院看病，医生开了药，小猫咪回到家吃了药，病很

0: 快就好了。在家里，小猫咪看着桌子上的体温表，心想，
1: 这只体温表真管用啊，一量就知道是不是生病了，我去给小伙伴们量量去。
0: 小猫咪走到马路边，看见小公鸡正跑着追一只蝴蝶，一不小心摔了一跤，小公鸡坐在地上喊痛。小猫咪走过去对小公鸡说，
1: 你看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可能是生病了，来，我给你量量体温吧。
0: 说完，小猫咪把体温表放进小公鸡嘴里。过了一会儿，小猫咪学着医生的样子看了看体温表，它突然叫了起来，
1: 哎呀，40度，你的体温太高了，肯定发烧了，我送你去医院吧。
0: 小公鸡拍了拍翅膀说，
2: 没事，我的体质很特殊，40度才是正常体温，放心吧。
0: 说完，小公鸡又跑着去追小蝴蝶了。小猫咪心想，
1: 原来小公鸡和其他小动物不一样啊，那我还是去找其他小伙伴吧。
0: 这时，一只小青蛙路过，小猫咪跑过去说，
1: 你好小青蛙，我这儿有一个很灵的体温表，只要量一量就知道身体有没有生病，你要不要试一下？
0: 小青蛙同意了。小猫咪把体温表放进它的嘴里，没想到体温表显示小青蛙的体温高达41度。小猫咪吃惊地说，
1: 你的体温太高了，可别把自己烫熟了，赶紧找医生瞧瞧吧。
0: 小青蛙摆摆手说，
3: 别着急，我到河里游个泳就好了。
0: 说完，小青蛙跳进河里，没过多久又跳上岸来对小猫咪说，
3: 现在再量一次吧。
0: 说来也奇怪，这一次小青蛙的体温只有28度，小猫咪都快糊涂了。它说，
1: 你的体温变化太快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体温表坏了呀？
3: 其实我和蛇、鱼一样，我们的体温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第一次量体温的时候，我刚晒过太阳，体温就比较高。第二次量体温前，我下了河，体温就和水温差不多了。
0: 小猫咪听了，点了点头。他明白了，原来小伙伴们的体温都不一样呢。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多动物的体温与我们人类不同，比如蛇、鱼和青蛙等动物都是冷血动物，它们的体温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老鼠谭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谭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3: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的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2: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它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4: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2: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3: 白天就要来了。
2: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3: 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2: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3: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2: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3: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2: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5: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2: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3: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2: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卢伟来送早饭了。微博

0: 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1: 致敬。
2: 致什么？
1: 致敬。
2: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1: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0: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1: 现在看到我了？
2: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1: 我叫夏洛。
2: 我觉得你很漂亮。
1: 谢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2: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1: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0: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夏洛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1: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0: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1: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0: 它抓住苍蝇，往它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1: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2: 你是说你吃苍蝇？
1: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2: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1: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2: 这是残酷的发明。
1: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知道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2: 真的吗？我可

0: 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1: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2: 对于生活，威本不懂的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1: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0: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当然也很聪明，可我怎么能让自己去试着喜欢他呢？
1: 威伯尔像所有初交新朋友的家伙一样，被猜疑和恐惧困扰着。这个蜘蛛夏洛会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吗？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会想办法的小乌龟。森林里生活着两只小乌龟，他们是兄妹俩。有一天，他们想要去山上玩，在爬山的时候碰到一只大狗熊。大狗熊问他们：
6: 你俩想上山去吗？
5: 乌龟抬起头说：
7: 是的，熊先生，我们要上山去玩。
5: 狗熊把手放在肚皮上，哈哈大笑起来，说：
6: 你们想上去啊？哈哈哈，笑死我了，爬三年你们都爬不上去。
5: 乌龟哥哥不服气说：
7: 你这个大笨熊，上坡我们比你慢，下坡可不一定，不信比一比，终点定在山下池塘那边。
5: 大狗熊很瞧不起乌龟兄妹，就爽快地答应了。乌龟妹妹小声说：
8: 哥哥别比了，我们跑不过他的。
5: 乌龟哥哥仔细想了想，对妹妹说：
7: 没关系，我们爬得虽然慢，可这是下山比赛，我们可以抱在一起滚到下面去。
5: 比赛开始了，大狗熊撒腿就往山下跑，猛然看见一个球咕咚咕咚地飞快地滚了过来。狗熊睁大眼一看，啊，原来是两只乌龟抱在一起朝下滚，一边滚一边大声喊：
7: 大笨熊真笨，我们要赢得比赛喽！”
5: 大狗熊气坏了，忍不住一脚踢了过去，把两只乌龟踢飞了。狗熊高兴地说：
6: 你们慢慢地爬到终点吧。
5: 说完就又往山下跑去。可是当狗熊跑到终点时，却见两只乌龟在池塘边悠闲地晒着太阳。狗熊不解地问：
6: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5: 两只乌龟异口同声地说：
9: 多亏了您，
10: 是您一脚把我们踢到了终点呀。
5: 狗熊气得火冒三丈，气喘吁吁地说：
6: 我要抓住你们烤着吃了。
5: 说完就朝两只乌龟扑过去。两只乌龟往池塘一跳，狗熊就扑了个空。乌龟在水里高兴地游着，狗熊看见乌龟这么悠闲，气呼呼地大声叫道：
6: 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们，不然我吃了你们。
5: 乌龟哥哥说：
7: 下次再见到你，我们还会有新办法对付你的。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